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提升视力，提高生活质量，更好地安度晚年生活。那接下来呢，继续有请胡老师为我们讲述眼病知识。
1: 其实呢，我很高兴啊，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给大家讲课，因为呢，我又多了一个传播的渠道，让大家了解维吾尔族的医药。在西域光明这档节目里啊，我会告诉大家在遇到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这些重症疑难眼病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自救，保住视力，远离失明。我有很多的话想嘱咐朋友们，特别是大家可千万啊别小看眼病，尤其是中老年人，保护好眼睛，保留住视力，也就是保住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幸福和尊严。这些年来啊，我在临床当中接诊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这些患者啊，大多数原本啊只是感觉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变形不清晰，就因为啊没有及时有效的进行治疗，导致视力严重的下降，最后呢仅有光感，甚至啊已经失明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眼病患者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着视力减退带来的生活不便，更是负担着沉重的医疗费用。曾经有个呀失明的患者就跟我说了，哎呀胡老师啊，我太苦了，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了，每天啊受折磨呀。而更多的眼病患者呀，治疗没有效果，不知道何去何从，天天呢活在失明的恐惧当中。可以说呀，这样的患者我每天都能接触到，我觉得呀，这些患者既可怜又无助。但是请大家一定要相信，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再严重的眼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找到了正确的治疗用药，就一定能够带来转机。我愿意啊，成为带给大家转机的这个人。
0: 胡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传播的不仅仅是眼病相关的医学知识，更是在传播希望哈，让那些饱尝眼病痛苦的患者，让那些在黑暗中度日如年的患者找到重见光明的希望啊。所以眼病患者朋友，您今天有缘听到我们的节目，就算是推开了正确治眼病的大门了，一定在胡老师的带领下，咱们走上眼病康复的康庄大道。
1: 谢谢主持人对我的信任啊。我们开设这档西域光明节目，它既是一档眼健康科普栏目，更是一档公益栏目。什么叫公益啊？就是为大家服务，不求回报。所以呢，大家只要有关眼睛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档栏目找到我，我会用毕生的所学所知来尽全力帮助大家。我会让眼睛不好的朋友不花钱，或者是花最少的钱把眼病治好。而没有眼病的朋友呢，大家呢也可以借此机会多学习一些眼病的防治知识，这也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可能有的人就说了，我这眼睛啊啥问题都没有，年轻的时候啊视力 5.0， 从小到大呀没戴过眼镜，天天看手机看电视，躺着看，走路看，晚上啊关灯也看，但我眼睛啊还是挺好的。我只能说，你总有老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啊眼病啊就会找上门。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啊，是有依据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视觉报告2020显示，只要寿命足够长，人的一生啊至少会患上一种眼病。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眼病啊离我们很远。事实上，眼病的预防治疗和我们每个人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可能呢，您20岁的时候没近视，40岁的时候没花眼，但您啊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呢，眼病一定会找上门。这是我40多年眼科临床得到的结论。
1: 其实胡老师，我知道哈，您最关心的就是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到老了没有一双好眼睛是真不行啊，遭罪的不光是自己，还有家人。胡老师，我知道您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擅长用维吾尔族医药来治疗眼病，但是很多朋友对维吾尔族医学都不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来讲一讲，这个维吾尔族医学和我们传统的中医有什么区别，它是怎么来治疗眼病的呢？
0: 当然可以。首先呢，我来说说啊，维吾尔族医学和中医有什么不一样的，它神奇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大家知道，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啊，都可以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医学，比如中医是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在日本呢，就把中医叫做汉方医学。中医呢，讲究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望闻问切。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看过中医，甚至呢很多总听广播喜欢中医养生的同事啊，哎，自己有病呢都能直接去药房抓点中药，或者是买一些中成药，哎，这就属于传统的中医。同样道理，其他的民族像藏族、蒙古族、苗族、维吾尔族等等，也都有自己的医学，就是藏医、蒙医、苗医、维医。维医呢就是维吾尔族医学，我们也称它为西域医学，因为啊它是西域地区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用药呢也都是西域地区独有的物产。因为西域医药的治疗效果突出，它经过丝绸之路啊，传入中原地区，对唐代之后的中医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呢，受到了当时老百姓的推崇。
1: 胡老师，您说到丝绸之路啊，这个我就有所了解了哈。那时候很多西方的东西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像胡萝卜呀、番茄呀，但是我没想到西方的医药也传了过来啊。
0: 不光是你，很多的人呢，也不知道这件事儿。中医啊一直以来呢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国粹，尤其是中医治病用的中药一般呢都来于天然的动植物，有别于西方医学的化学合成的西药，大家呢都认为更安全。但大家不知道，我们现在用的中药里面有很多呢是通过丝绸之路引入的外来中药。从哪儿来的呢？大部分呢都是从西域地区来的，最早的一批呢是汉朝的张骞带回的，有苜蓿、石榴、胡桃、胡髓等，都是药食同源的。后来呢还有红岩香、安息香树、波斯藻、金鸡乐、胖大海等等。那时候啊由西域来的东西很多呢被加上了胡或者是番字，比如刚才主持人说了啊，有胡萝卜、番茄，我们现在常用的呢还有番红花、胡椒、胡桃、胡髓，就是香菜。
1: 胡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想到以前听到的番僧、胡僧的故事哈。其实他们就是从西域来的僧人，对吧？
0: 对，我们大家呢可能都听过番僧、胡僧的故事，大部分讲的呢都是他们怎么治病。其实啊这些人都是历史上的西域医生，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他曾经呢患过眼病，后来呢被西域僧人呢给治好了。他呢还为此啊写了一首诗叫赠眼医婆罗门僧。这首诗的诗名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那时候西域医学高度发达，已经有了专门

0: 诊治眼病的眼医。诗是这么写的：三秋伤望眼，终日枯途穷，两目金鲜暗，中年似老翁。看珠见成碧，休日不尽风。诗有金碧树，如何未发懵。这首诗里啊，刘禹锡呢先说了自己得眼病的缘由，具体说呀，他得了的是白内障。那导致白内障的病因有许多种，他将病因归咎于政治失意引起的心情抑郁、痛苦流泪，这是有可能的啊。看珠见成碧，是刘禹锡描述自己啊，因为白内障引起了色盲。休日不尽风，是得病以后眼睛啊怕见强烈的阳光，经受不住长时间待在户外，所以呢他找到了西域的眼医，一位婆罗门僧人。他的医术非常的高超，能用金碧术。金碧呢是用来抛拨和刮除眼球晶体表面白膜的手术工具。金碧术是古代西域医生治白内障的外科技术。这位医生呢为刘禹锡治疗眼疾，使他的眼睛的视力呢恢复正常。可以说呀，在治疗眼病的时候，西域的医药和技术在当时是远远领先于中医的。甚至直到今天，有些高超的技术在我们看来也是匪夷所思，难以想象的。
1: 霍老师，我常听您说哈，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回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维吾尔族医学治疗眼病的历史真的是由来已久了啊。原来西域医学有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眼病患者的眼睛啊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神秘又神奇的治疗方法哈。
0: 对呀，而且啊，西域医学的用药啊也是很有特色的。比如唐太宗时，西域的济宾国给唐朝啊进献了一种叫做鹿特鼠的动物，凡是被蛇咬伤的人，只要闻一下鹿特鼠的尿，被蛇咬伤的伤口啊马上啊就可以痊愈。所以啊，当时的老百姓对西域的医术是非常的敬仰与向往的。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他们对西域药物的药效的肯定，甚至啊认为西域的医药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尤其西域的治眼药物在当时啊更是备受推崇。宋代的时候，宁波舟山啊有个叫徐道亨的人，先是得了赤眼病，后来呢眼睛里啊又逐渐的出现了内障，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白内障。因为眼睛啊看不见了，他没有办法干活，没有收入，只能呢摸索着呀到大街上乞讨。这样的日子过了五年。有一天呢，徐道亨啊遇到了一个大鼻子长眉毛的僧人，是个凡僧。这就是西域的僧人，他手托钵盂，其中呢有水。僧人啊让徐道亨啊用水慢慢的洗自己的眼睛，然后呢又给他一包药散，跟他说，你如果呀想把眼睛里的内障去除，得服用这包光明散。徐道亨啊特别的高兴，就给僧人下拜，希望他交给自己这个药方。僧人跟他说，药方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但这里面的药啊来自于西域各国，你们中原啊并没有，即便我告诉你，你也配不齐。你别看啊就这么一包光明散，它的药力强大，你每日只需用上一钱，百日之后就能看见。果然呢用了几天啊，他觉得眼睛啊好像啊能看到一些东西了。服用了一百天，

0: 眼睛啊就恢复正常了。
1: 那胡老师，西域的眼病治疗水平为什么能够达到如此高超的水平呢？
0: 因为西域的眼病治疗方法剑走偏锋，讲究快、狠、稳、准，以除胀通脉为核心治病理念，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本。这种治疗方法啊，也传承下来，形成了维吾尔族医药里独有的除胀通脉秘术。所谓除胀啊，除的是什么胀呢？就是存在于我们眼睛里，能遮挡我们，让我们视力下降、看不清东西的那些物质。在维吾尔族医学里，这种物质被称作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除胀通脉就是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和眼部的经络血脉。可能有的朋友啊，对黑胆汁和胆液汁不太了解，这是维吾尔族医学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对疾病形成的独特的认识，那就是不同复杂性疾病，包括各种眼病，都会有异常的黑胆汁，具有久病必黑、重病有黑、年迈易黑的特性。所以啊，只有清除掉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疾病啊才可能实现彻底康复。
1: 没错哈，维吾尔族医学的这些理论观点呀，确实是独具特色哈，和中医治病讲究阴阳气血、五行五脏不一样哈。那胡老师，除胀通脉疗法是怎么治疗眼病的呢？
0: 我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们就拿白内障患者来说，视力逐渐下降。看什么呀都看不清楚，想干点什么呀都不方便了。咱们说这遭不遭罪呀？那遭罪怎么办呢？很多患者朋友除了用点眼药水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就等着成熟了以后再做手术。而维吾尔族的除胀通脉秘术，直接呢针对眼病的根源，用药力强大的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方药，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我觉得在打通干眼通道这一点上，维族医药和中医的观点是一致的。比如《黄帝内经》啊，明确指出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耳能视。我们的干眼通道被堵塞。眼毒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形、水肿，使晶状体由透明变为浑浊，引发白内障。所以呢，内清眼毒，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晶状体啊，从而恢复洁净明亮，等于啊，不用手术就可以拥有一个崭新明亮的晶体，轻松地摆脱掉白内障，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白内障的根源，不失明，不复发。当然了，刚刚我讲的这些啊，只是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一部分。医术再神奇，只是一种治疗手段，真正啊能够治好病的，还是我们维吾尔族医药独特的用药技巧。俗话说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好的医生啊，没有好药也是治不了病的呀。
1: 哎，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句话就是说呀，维吾尔族医药能够解决常规手段解决不了的眼病难题。那您如果此刻正在承受着眼病的折磨，承受着随时失明的痛苦的话，一定要早日运用维吾尔族西域治眼奇方来控制病情发展，避免悲剧的发生。
0: 我们知道维吾尔族医学呢，就是西域医学，用药绝大多数呢也是来自于西域。现在呢，维药的很多药材不仅产自新疆，还需要从印度、伊朗等中亚、西亚国家进口。而且西域的用药特点呢，是自然万物都可以入药。 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呢来源呢我们根本啊想不到，组合呢也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立竿见影。对于维药的效果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就是亲眼见证了维药对于眼病的疗效，才下定决心努力研究维吾尔族医药。不仅仅呢是因为我的兴趣，更是为了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真正的传承维吾尔族医学，真正的学到治病救人的本事，造福更多的患者。而我就身在新疆，这是多么便利的条件呢？所以啊，我用了5年的时间，走遍了新疆的几十家维医医院，拜访了几十位维族民间的医生。也许是老天呢，被我的诚意和执着打动了。维族老人玉努斯给了我他家传的治眼病的西域治眼奇方。这个方子呀，已经传承了上千年，用药奇特，组方奇特，工艺奇特，尤其在眼病的治疗上有奇效。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我用这方子啊，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光明，让大家呀重新过上了健康生活。因此呢，我给这个珍贵的维吾尔族方药起名叫除障泽海府方。以后呀，有机会我会把我应用除障泽海府方治疗眼病的临床故事啊，一一的讲给大家听。好，看看时间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如果朋友们想更多的了解维族医药，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眼病知识。希望啊，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收获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明天见。
2: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地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带您走进新疆罗布泊的小河墓地，在这里呀，藏着游牧民的生存智慧。考古学家在对一具约3500年前的婴儿干尸的颈部和胸部进行分析时发现，这里有块状的遗存物。经科技检测，这些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奶酪食物。这些奶酪未经发酵，制作工艺古朴，很可能是将奶浆放入草编容器中，利用自然环境发酵而成。这一发现将中国乃至世界奶酪食用的历史大大提前，并证明了欧亚草原早期的游牧民族已经掌握了高超的乳制品加工和保存技术。奶酪是流动性极强的游牧民族为了在缺乏新鲜食物的长途迁徙中有效保存奶类营养便于携带的超级干粮，它是人类适应特定环境化被动为主动的生存智慧的杰出代表。今天乳制品包括奶酪已经成为了全球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古老的发现依然在滋养着现代人的身体与文化多样性。温馨提醒大家，世界因多样而精彩，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催生了千姿百态的生存智慧与饮食文化，请您以开放和尊重的心态去了解和尝试世界各地不同的风味与习俗。当您品尝一块异国奶酪时，您品尝的不仅仅是一种味道，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人类与自然共生的壮阔历史。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0: 各位老朋友啊，小朋友、大朋友，还有这个老朋友，欢迎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啊啊！一般我们是，哎，就是让大家保持快乐、保持童心的这么一档节目。童心啊，那可是最宝贵的财富了啊！不管您是唱戏，还是生活里头找乐，哎，只要您心态好，咱就永远是戏台子底下那个欢蹦乱跳的小孩儿。那想想您小时候唱过都什么戏啊，想想您小时候喜欢的都是什么戏，今天呢唱出好心情。其实人老了心态不能老。哎，您看现在为什么有个词儿老顽童老顽童啊，说的就是这个心态。其实老不老的呀和岁月时间一点关系都没有。人都是先从这个身体和心态上老去的。啊，身体上您说健健康康的，什么各种激素是吧，分泌平衡了，这人就有动力了呀。身上这个肌肉有劲儿了，您才能有力气。身体只要不出问题，哎，心情一般也不会出啥问题。这是身体的方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心态方面，心态方面，心态老啊，其实主要体现在几个点上啊。您说人一辈子生活下来是吧，正正常常的，那什么的事儿都得经历过，有好事有坏事。哎，但是年轻的时候心态不同。年轻的时候这个事儿，比如说一些不高兴的事儿之类的啊，他很快他就过去了啊。但是大了不一样啊，随着这个心态的成熟，年龄的成熟老去，一旦世界发生变化，周围的生活发生变化，这一代一代的新人开始在你眼前冒来冒去，您就会发现自己哎呦跟不上时代了，这时候才有老去的感觉呢啊。但是实际上呢，今天这个日子咱们就把自己的心态童心都给找回来啊，唱点年轻时候的戏啊，然后或者说找一找年轻刺激的感觉，来试试您能不能连冲三关。连冲三关我们仍然是有一份精美的礼品啊，然后安排给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前两天呢，中奖的所有听众都已经发出去了啊，请注意查收自己的快递啊。好了，这个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啊，咱们洛阳的老李又来了。老李哎，老李。
1: 李老师好。
0: 哎呀。
1: 杨一杰好。
0: 哎，您今天节日好哈、啊啊、也希望对，也希望您成为一个老顽童哈、啊。

0: 这个今天来到咱们节目当中，一块来答答题，好不好？
1: 啊，通关。
0: 哎，通关，咱、
1: 啊、
0: 咱这个锻炼锻炼脑子啊。好不好啊？那稍等，我这题呢马上给您准备好。您的天气怎么样？还是闲聊两句。
1: 啊，天气是晴了。
0: 天气晴了。
1: 啊，
0: 好嘞好嘞，那恭喜啊。这有什么可恭喜的。好，天气挺好，咱们一块来答答题啊。首先是一道常识题，您一定听过一句话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想问的是，这个婵娟指的是什么？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月亮，一个是姻缘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个婵娟是啥意思嘞？是月亮的意思还是姻缘的意思呢？
1: 姻缘。
0: 姻缘。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您觉得是即使纵隔千里也能共享姻缘，是这意思
1: 啊？
0: 嗯，李叔，您听听这个音效啊。哎，咱千里共婵娟实际上是相隔千里也能看同一轮月亮啊。哎，李硕，那感谢您今天参与，祝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啊。
1: 好。
0: 哎，好嘞，再见。哎，感谢大家啊，这个题啊有各种各样的题，但是咱们呢尽量让这个题呢包罗万象啊。这个包罗万象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题方面都会有啊。您看像这个古诗啊，像这个民间故事啊等等等等啊。好嘞，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啊，在线上等待的朋友，两部热线0371658899888和6588-9989。乔老师来了，乔老师。
2: 嗯，李
0: 晨，
2: 好。
0: 哎，您好，您好，您好。
2: 年日快乐啊！年日快乐。
0: 今天咱们都得互相祝节日快乐啊，因为希望大家真是永远年轻，这个心态上有一个年轻的好事儿啊。
2: 就像我祝愿的这些梦想的孩子都能够节日快乐，因为我也是梦人。
0: 对，
2: 我也是
0: 那个。咱们现在有一个感慨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感慨，因为我平常我也接触很多和我状况一样的孩子，就是现在的孩子其实健康成长、正常生活、快乐成长的这个机会比以往更多更大了。那
2: 特别是这些残疾的孩子，
0: 对，
2: 因为欢乐比正常人要少得多。
0: 是的，
2: 我都是有机会，我小时候没人给我玩，我都是抱着手机长大的。
0: 嗯。我前一阵儿也是，我有一个朋友说自己小时候他老发病嘛，发病了以后就是出不去门，然后呢就弄个凉席儿放在地上，把玩具都放那儿啊，然后小伙伴们来玩玩具，就顺便就跟他们一块玩了。说来这都是，哎，说来的时候心酸，但是等咱们心态成熟了再回顾这个就都是笑话了啊。
2: 对，
0: 嗯，是啊。那感谢乔老师啊，咱们也希望越来越好。那但是呢，您这个和我这么亲切，我也得给您答题啊。梨园大冲关，咱们今天准备了三道题，您准备好了吗？
2: 上回都失败了，这个咱试试。
0: 嗨，咱试试呗，时间长着呢，是吧？
2: 有点失望，
0: 好嘞，好嘞。那咱们还是一道古诗题啊，刚才那个是古诗，今天这个还是个古诗，但是这个和过年相关啊。这个古诗是这样的，叫做“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哎，爆竹声。
2: 春风万换同同日，总把新朝换旧符。
0: 哎呀，我给您鼓掌，真的。那这题应该难不住您啊！我指的这个，我想问的是这个屠苏啊，指的是什么？三个选项，一个是房屋，一个是酒，一个是庄稼。房屋、酒还是庄稼？这个屠苏，春风送暖入屠苏。
2: 我指的是庄稼。
0: 酒。房屋还是庄稼，这三个选项里边您觉得是庄稼
2: 啊？对。
0: 屠苏，您不妨把这个，我觉得把这个选项和它搭配搭配念一念。
2: 房屋吧。
0: 房屋啊。
2: 对。
0: 屠苏啊。
2: 对。
0: 嗯，好，那乔老师您听这个音效啊。这个是其实是酒啊，屠苏酒啊。就是，哎，春风送暖入屠苏。这个古代人呢，顾不上这个房子什么的，

0: 然后也顾不上这个庄稼什么的，都大过年的，他们都放假了，嗯啊、就等于说、啊，所以说啊，这个是屠苏酒的意思。
1: 对这首诗的理解不深，
0: 对，没事，大过年的时候，不是我跟你说，到过年的时候你可能就想起来了，是吧？
1: 刚刚想着几把新朝换旧服，就是想着那个
0: 春联了，是不是？
1: 哎，对对，没想。
0: 我看你是好长时间不喝酒了，我看你是。
1: 我知道的不
0: 是。那怪不得对这不了解了。好嘞。
1: 对对，我虽然说我这首诗我会，他都不了解。
0: 哎，好嘞，谢谢焦老师啊，也祝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啊。哎，这个屠苏啊，是屠苏酒啊。那、啊、古代还有比较有名的酒是什么呢？就是雄黄酒啊。啊，这个一喝啊，你周围的大长虫就都现身了啊。它是一种药酒啊，啊，据说里边还有什么花椒什么的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古代人这泡酒都要用花椒啊，你直接喝点花椒水不行吗？是吧？好嘞好嘞，谢谢乔老师啊，乔老师是咱们一个老听友了、啊、而且这个才艺很多，那、啊、但是今天你看他没有表演才艺，谁表演呢？接下来这位洛阳的张老师啊要来表演才艺了。张老师您好啊。
2: 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对，洛阳天气咋样今天？
2: 洛阳天气听了可好。
0: 哎，好好好，天气好心情就好，那我相信您待会儿这个吹的也更好是吧？因为我看您要是给我们就是口琴独奏是吗？
2: 儿童歌曲。
0: 来，儿童歌曲啊，儿童歌曲什么歌曲呀？
2: 第一首是《世上只有妈妈好》，第二首是《妈妈的吻》。
0: 嗯，我跟您说啊，这首歌是我6岁时候就开始唱的第一首歌，你知道吗？待会儿我在后台，我跟您一块儿唱，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哎，好嘞，先鼓掌后欣赏啊。

0: 哎呀，您吹奏的太好了！您这练口琴多长时间了？
1: 上回不是跟你说过？
0: 嗯，
1: 几十年了。
0: 哎呦，几十年了，真是怪不得有这样的就是功力啊！好嘞，哎，您说。
1: 我上回忘给你介绍，我是个盲人啊。
0: 哎，这咱们听广播的好多都是这样的老朋友啊。
1: 啊，
0: 哎，那也谢谢您的参与啊，真是多才多艺，为您的这两首歌特别的再鼓掌，好不好？哎，也希望您保持一颗童心啊，这个张老师，这个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童心永驻啊。我刚才我差点跟他一块唱起来啊，妈妈的吻，甜蜜的，还是别那么唱了啊，我现在要冲我妈唱这个，我妈得恶心的浑身起鸡皮疙瘩。好了，焦作的陈东来了，陈东你好。
2: 哈，李叔你好。
0: 哎，张老师，哎，这个今天焦作的天气咋样？
2: 晴天，可以。
0: 晴天啊，好，这个也祝您和阳光一样开朗晴朗的好心情，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哎，今天咱们来答答题啊，连闯三关，您准备好了没有？
2: 啊，准备好了。
0: 哎，准备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开始答题啊。
2: 好。
0: 话说呀，咱古代一般来说都有这个拱手礼，您知道吧？就是一般对着别人，哎，大哥啊，哦，贤弟啊，这一拱手。我想问的是，拱手而立呢，一般是对长者的尊敬。咱们男子在古代行拱手礼的时候，是左手在外还是右手在外？
2: 左手在外。
0: 左手在外，恭喜您答对了啊。左手在外啊，表示尊敬是吧？然后啊，这是一个啊，恭喜您已经闯过第一关。接下来的时间啊，是一道36计的题。36计您知道吧？36计其实咱古代这个很多的军事思想都在里边啊。36计我就记得一个走为上计啊。但是呢，接下来我要问您的是，下面有三个成语，这三个成语哪个不属于36计啊？注意是不属于。第一是浑水摸鱼，第二是反戈一击，第三是笑里藏刀。浑水摸鱼、反戈一击还是笑里藏刀，哪个不属于36计呢？您觉得？浑水摸鱼、反戈一击还是笑里藏刀？
2: 第一个。
0: 您觉得浑水摸鱼不是属于36计？
2: 第二个反，第二个。
0: 反戈一击不属于36计，确定吗？
2: 不是，我问第二个是什么？
0: 第二个叫反戈一击，戈呀是咱们古代的一种兵器。就把那个戈反过来啊，然后回头一枪，回头一下扎那么一下，一个也算是一个动作吧啊。第一个是浑水摸鱼，第三个是笑里藏刀，第二个叫反戈一击。您觉得哪个不是36计？
2: 第二个。
0: 第二个啊，确定了啊。好嘞。恭喜您答对喽！恭喜您答对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连闯三关之后，奖品拿到手啊！有一句古诗叫做"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描写的其实是古代的一个节日啊。您觉得是下列三个选项啊？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元宵节，还有一个是端午节，您觉得是哪个节日描写的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秋节、元宵节还是端午节？
2: 中秋节。
0: 这个可能很多人一听就是啊，中秋节，哎，这个因为它比较那个什么嘛，有月亮嘛，是不是？啊，但是实际上呢，它主要突出的是一个爱情观。所以说，要不要再考虑过一次？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2: 你再重复一下。
0: 哎，中秋节、元宵节还是端午节？
2: 那元宵节。
0: 元宵节，确定吗？
2: 确定。
0: 好嘞，恭喜您答对了啊！ 哎，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好不好？
2: 啊，我铁蛋把我不要吧。
0: 那感谢您的高风亮节啊。主要是为了来这个猜猜题快乐快乐，开心开心。
2: 对对对，得开心就行了。
0: 好嘞，好嘞，也羡慕您保持心态这个好心情，也希望一直您保持这样积极乐观的心态，好不好？
2: 对对，我们大家都开心都可以了。
0: 好嘞，好嘞，也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带来一点开心啊。六一节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开心啊！感谢人陈老师啊，祝您身体健康啊，也心情愉快啊。行了，今天咱听一段啥戏嘞？听一段这个海老师的小唱腕吧。好，我听着这个电话又响了哈，待会儿看看有没有电话要接进来。

0: 咱待会儿啊，戏曲当中是不是还有那个我这个见识想到的戏曲当中的这个关于小孩的戏，也就是小苍娃了啊。虽然小苍娃这个听上去比较悲呀 啊，这当然最后还是个大团圆结局嘛，是不是一块包饺子啊？但还是很好的啊。来喽，咱南阳的田叔来喽，田叔。
1: 啊，你好，程程。
0: 哎，你好，哎呵，这我这名字真肉头啊，听着可甜了。
1: 我愉快。
0: 哎，祝您也节日愉快，哎，祝您永远是一个老顽童的心啊，祝您身体健康啊。好嘞，这个今天来答题是不是？
1: 啊，挂了题。
0: 来答题啊，那咱刚才那些题反正都知道了是吧？
1: 啊。
0: 哎，咱呢一块来说一说啊，您注意听题啊。话说这个京剧当中啊。有五个行当叫做生旦净末丑，这个我想问的是，这个净，生旦净末丑，这个净是男角还是女角？生旦净末丑，这个净是男的还是女的？净，
1: 女的，
0: 女的，嗯，您听这个音效。田叔，那个生旦净末丑，那个净啊是花脸啊，花脸，花脸，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对对，好，田叔，那既然您这个什么，您我感觉您天天可开心啊，不差这一道题啊，是吧？祝田叔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啊，多好啊！你看这个，嗯，多好啊！其实咱有时候就是这样啊，这个进来以后啊，快速来，快速走，是吧？见个面握个手啊，挥挥手，好朋友。行了，这会儿咱听一段戏吧啊，这个小苍娃会唱的跟着一块唱唱啊，小苍娃我里撩啊，马上回来啊。

0: 挺短笑藏腕儿啊，算是过儿童节了啊。咱继续来有请热线啊，有人在线上等好久了，八哥。
1: 哎，李成老弟啊，你好啊。
0: 哎，你好哥，这个吃了没？
1: 我吃了嘛，快点吃上午饭去。
0: 你中午准备吃啥？
1: 中午准备吃的肉夹馍吧，肉盒。
0: 咦，可好啊，啥时候做顿面我去啊？
1: 这个你不知道，这个俺孙儿，少先队员。
0: 那个儿童节特别活动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啊，少先队员人家是啊。
1: 对对，少先队员。
0: 对对对，那你没跟人一块去过节？
1: 俺只过保留喜事了。
0: 你去了，估计人家给你，你是哪来的大叔？人家。哎，来吧，唱段戏吧。
1: 走，唱段戏吧。
0: 哎，唱段戏啊，唱段乐调啊。
1: 唱到对，弄到乐调吧。
0: 你把那个劲儿啊，你好好的试一试啊，哥。
1: 中好好。
0: 对你每次，对你每次你那唱戏都不使劲儿，你看这个。中不中，哥啊？
1: 保重，都吃过年了，
0: 哎，好，好，
1: 讲究点哈。
0: 好，开始啊，好。
1: 好，好，老乔，上午好，李成老弟，你好啊。今天是6/1/1，上午10点开始了啊。
0: 开始。
1: 老将军呐，死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听三人把情由。细说端详，想当年常伴婆你有名上将，一杆枪战场已无人阻挡，如今你年纪迈发如霜降，怎地那江波月血气方刚，谁说你今天大会败阵，愿谁我用兵不斗，你可莫放在心上啊。
0: 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看人家八哥，你给我羡慕人家脑子是啥了？你看人家能记词记得人清楚啊！好，谢谢八哥啊！今天这个儿童节也祝你心情愉快啊！哎呀，要的就是开心，对不对？老朋友在一块儿哈、啊，谁嫌谁不好啊？也没有这样的人啊！你比如说这你好多年的老朋友，他和你一块儿唱个歌、唱个戏啥的，其实。人十几岁那少年那会儿坐在边上就是这样，是不是啊？两个人一块唱戏啊，然后那个一块大巴上喊唱，那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少年时光啊。好嘞，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啊，张老师。张老师你好啊。
2: 哎，小陈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2: 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当当。小老爸开始广播了，哎，来。
0: 吓我一跳，我以为小老爸开始广播了。我说那个老爸刚打完电话是吧？
2: 哎，这是听几十年的这个小喇叭，每天晚上8点那个中国之声。
0: 对，这个非得是这个

0: 非得是老广播人啊才能听懂这是什么梗、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啊，我记得后边还有一段特别悠扬的音乐是吧，有时候在晚上听到，但是为啥我的记忆中是在早晨起来听到这个小喇叭的呢？是那可能是重播啊。
1: 那可能，那反正听着现在还有呀，都是20点嘛，
0: 对，
1: 晚上20点是准时，
0: 没错、哎、啊，哎呀，太棒了啊！
1: 嗯、
0: 您勾起了我一下一个少年的回忆啊，我突然有点不太会了，你知道吗？好吧，这个张叔来，接下来唱段戏吧，
1: 来唱一段，哎，六一儿童节的唱一段小苍娃。
0: 不是，您这听戏应该比我听得多呀。我说我就知道一个小苍娃符合六一儿童节，您也就唱一个小苍娃。
1: 我也就会这一个。
0: 那中吧中吧，那哎好嘞，那掌声响起啊，咱们唱这个小苍娃好不好？
1: 好嘞。小苍娃我离了登峰小仙，一路上我受尽饥饿熬煎，二姐才好比那牛头马面，她和我一说话就把脸翻，哎哎哎哎哎哎哎，谢谢
0: 哦，谢谢。哎，时间关系啊，就不和您多聊了。我们后边还有一位这个朋友在等待啊，也祝您身体健康啊，童心永驻，多多快乐心情啊。好嘞，赶紧有请人下一位朋友啊，等急了啊。秦老师啊，秦老师，新乡的啊，秦天凤，秦老师。
2: 喂，哎，你好。
0: 哎，您好，让您久等了啊。
2: 哎，没什么事。
0: 哎，这个，哎，打电话打的不多耶。
2: 嗯，有时候打不通。
0: 咦，您不会那个技巧啊？人家老听友都知道，就是打电话不能听着结束了就得打，就提前就得拨号，你知道吗？好嘞，上次您我记得您唱的《花木兰》，今天咱答答题吧。
2: 啊，好的，我是说答答题、
0: 哎，咱一块玩玩啊。
2: 玩
0: 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保持平常心态，哎，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听好了，这个还是一句古诗啊，叫做"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啊。当中这个仞，我想问问您。这个一任相当于啥？我给您两个选项啊，一个是成年人一个人的高度，另外是成年人一个手臂的长度。一片孤城万仞山，这个仞指的是成年人的高度还是成年人一个手臂的长度？
2: 这个是成年人的高度。
0: 高度。您觉得就是一片孤城万仞山，这个万仞山仞的话代表的是成年人的高度是吗？
2: 嗯，
0: 那有点太高了，您知道吗？啊，还更改吗这个答案？
2: 你改过年一
0: 些的题。哎，一片孤城万仞山啊，然后这个仞指的是一个成年人的高度还是成年人一条手臂的长度？
3: 是
0: 天池
3: 吗？下山下一任。
2: 那就是高度吧。
0: 高度哈，好，您听音效啊。
2: 错了。
0: 它是实际上指的是成年人一个手臂的长度。
2: 哦。
0: 哎。哎，谢谢秦老师啊，也祝您这个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没事儿，这答不对我说了嘛，答不对是知识啊。我听着您还有智囊团啊，那个。其实我也是，我有时候你看咱做不出来题，咱还请爸爸妈妈帮忙呢，是不是啊？一辅导作业就心慌是吧？昨天我去干啥来着，我去诊所，我有点感冒啊，我去拿药的时候，那个旁边有好多那个好几位啊家长，然后那个小朋友啊就是吊着水啊输着液，然后家长在旁边坐着以后，家长一会儿受不了了，也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咋了？"

0: 请问这个君王是谁呢？是齐桓公还是蔡桓公？哪个是惠及忌医的主角？
1: 齐桓公吧，冒蒙的。
0: 齐桓公啊，老刘，您听音效。咱这个我们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扁鹊见蔡桓公》，啊，蔡桓公啊，他是蔡哪儿的？他是蔡哪儿的？他比较蔡。
1: 我大树是找不着。
0: 哎，什么？
1: 他说冒蒙的吗？不知道。
0: 哎，这回就知道了。这个题以后我们那个大冲关说不定还会出现，期望着您下一次能答对，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嘞，也祝您一天好心情。扁鹊见蔡桓公啊，第一次见说，哟，您这个皮肤啊不是太好啊。第二次见说，哟，您这个里边这病已经到里边往里边走了啊，这会儿我给您针灸针灸吧，好不好？蔡桓公说，你滚。我不主要怕疼啊。第三次啊，扁鹊看见蔡桓公转头就跑。然后蔡桓公说，他怎么见我就跑呢？我长得有这么可怕吗？是吧？把他叫回来啊，派人把他叫回来啊，说你为什么见着我就跑啊？啊，扁鹊说，哎，第一个就是我第一次见您的时候，您那个病啊还能一开始好，第一次在皮肤上啊有法可治，现在呢已经到骨髓了，我治不了了啊。所以说你说有时候这个医生啊，就尤其是名医啊，他其实不光是医术好，他脑子也得好，你知道吗？他知道跑，这就很难得。你像华佗是吧，找那个曹操去，曹操说，哎，我头疼啊，大夫给我治治吧。啊，行啊，来，我给你用斧子给你劈开啊。你得想这个是吧，曹操这样的啊，这是吧，他能是什么人呢，对不对啊？你得针对他的性格下药啊。咱现在有时候也是啊，这个老话里说嘛，医生最讲究的是医德。这个医德是怎么来的呀？其实也是说话的艺术啊。有些时候你来到这儿以后啊，一看啊，大致知道心里是个什么概念啊，比如说用什么样的疗法，用什么样的药物可以解决身上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话啊，能说得轻松点就说得轻松点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在那个中医三附院，那他平常他就是好多人去找他做那个康复治疗啊，什么针灸啊，什么推拿呀，啊，颈椎啊什么的，还好干这个。但是这小子呢，就是我们俩比较熟啊，所以说我也不提他名字，我也不知道不说他是谁。这小子呢，这个嘴啊就特别的贫，你知道吗？仅次于小李我呀，哎，所以说我每次跟他一块，比如说按摩呀、推拿呀、治颈椎呀。啊，治各种什么呀？啊，他总是满嘴都是段子，啊，随时都有幽默。哎呦，在他那儿治病，你完全感觉不到什么病痛的痛苦啊，就全是开心啊，全是开心。这个很正常啊，很多这个咱学中医的大夫啊，包括这个西医的很多老医生，都有这样的心态啊。因为什么呢？见惯了很多大风大浪啊，见惯了身体上的各种状况，然后但是呢，哎，这个给人心情上，您别说怎么先给医好喽，啊。我们人有时候也是这样啊，就是身体上您别管自己有什么样的情况吧，是吧？啊，先天的、后天的啊，治得好的、治不好的，是吧？但是呢，心情一定要开心啊，状态一定要积极，因为您知道世界是在不断的往前进的，咱这个坐地日行八万里，是不是啊？这个每天这个世界都在不断的变化，哎，说不定哪个大神啊，科学家就给出来很好的方法。世界每天都在变化，咱们也要迈开腿啊，努力的往前进，好好的跟上啊。行了，我这说了又是废话了啊。这个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啊，我还能接最后一条热线，不管是唱戏的还是答题的啊，时间还有最后一个啊。如果是五秒之内没有电话来，我就放戏了，我跟你说啊。您说这马上就不就来了吗？啊，许昌的王俊岭，您好啊。

0: 医生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0: 你好。
1: 我对您声音，我跟你说特别有印象，因为您每次，因为您每次都是在这个腹部以下在这发音，你知道吗？就是一说话，我别人跟我一说，哎，李成你好啊，您跟我说每次都是李成你好啊。今天来唱戏，唱一段《朝阳沟》。
0: 对。
1: 亮亮嗓子过过瘾啊。
0: 是嘞。
1: 哎，好嘞，那中嘞，那掌声响起来了啊。
0: 好，
1: 听好了，咱开始唱了。
0: 好。
1: 嗯，别
0: 慌。
1: 哎，别慌，我不慌。我不。

老支书大会宣传，小伙儿讲，儿大娘把葫芦钓鱼，铁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接鸡汤，我的娘睡不着，只嫌夜长，俺的爹逢人又错，有了指望。

下乡，如同打仗，你的妈一句话你小强投降。干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亮。贫下中农颗颗心把咱盼望，盼咱们等咱们早日下乡，早上不去等上午，上午不到等候上，天天盼夜夜想，等你盼你想你念你。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好，
1: 谢谢。
0: 王老师唱的真好啊，真是，就是这次和伴奏还没合起来，是不是？啊，没事儿，没事儿，这还不熟呢。下次来了以后还唱这一段啊，咱那个练熟了以后和那个伴奏，咱得降住伴奏，不能让伴奏降住咱，你知道吗？好嘞，谢谢王老师啊，也祝您一天好心情。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哈，你说觉知此事要躬行，纸上得来终觉浅，是不是？我这两句是反过来的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很多时候，非得是亲力亲为。你看这个歌曲的伴奏也好，戏曲的伴奏也好啊，都得是给他卡上点儿，你知道吗？就是制住他啊，多唱两回，咱心里就有底了啊。好嘞，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啊，这个最后的时间，咱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呢啊，就是我节目之后啊，我节目之后。这么天天好消息是吧？好了，咱最后听段戏吧。这是来听这个高兴旺老师的这一段啊。我看看是啊，跑汴京是不是啊？好嘞，结束咱们今天的梨园大冲关啊，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啊，这就是咱们节目的宗旨。希望您也能从这个节目当中，无论是唱的开心，还是答题答的开心，还是聊的开心，哈哈，欢迎。

0: 迎大家明天上午十点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1: Yeah.

0: 江湖搂一肩，汉奔汴京搞混乱呢。都说命不高自贱，
1: 我不怕你来，不怕天呐，
0: 无妻无小无连累，无家无业无挂牵，沿路乞讨遍地。

0: 子哥。哦，华子哥，
1: 嗯，
0: 看你急走慌忙，满头大汗，你有何贵干呢？
1: 我有要紧的事情。
0: 哦，华子哥，休要慌忙，请问你往哪道而去？
1: 我到汴京。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3: 400710-2818400710-2818。
4: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

0: 不知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2: 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710281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7102818，400710281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7102818，4007102818，
1: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有9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治各种眼病，就需穿透这9层眼组织。
3: 正是9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9层明目透眼素，9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4: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9层明目透眼贴。
3: 为庆祝正视9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患者，都能用得起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9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 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回。

0: 衣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医话眼健康健康专题讲座节目。99味传世奇方，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郑老师，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视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99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视眼科的第十代传人，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来收听啊我的这档节目。那关于呢眼病的治疗以及眼病的预防，包括说眼病我们在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大家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里边呢，其他的病症啊我不给大家讲，咱们唯独的只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给大家呢进行讲解。你不管说是我们有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变这个色素变性啊，包括说呢近视、远视、斜视、散光的老花眼啊、翼状乳肉，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虹膜粘连的那、啊、糖尿病型眼病、高血压型眼病，以及说外伤型的眼病。那么大家呢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那、啊、我们对于眼病的治疗啊会给大家呢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么说呀，这个一提到眼病的治疗啊，大家有很多人说我们用药也好，包括说手术也好，眼病呢治疗反反复复，说这个眼病啊总也不好。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不但说我们眼睛看东西模糊不清啊，重影以外，说变形啊，这个视力是明显急剧下降。有的人呢从这个 0.67 的视力下降到多少呢 ?0.23。有的人这个眼睛视力啊才是 0.0 几的视力。所以说你看出门出不了啊，说我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还不行。所以说咱们呢这个眼病，大家说想从治疗上来讲啊，我们得找对这个方法啊。你记着啊，说各种眼病啊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物啊你就能够把这个眼病给它治疗好的。吃口服药的大家都知道了，口服药不但说产生这种耐药性，你长期用的话还损伤什么呢，你的肝啊，包括说咱们的肾，甚至说导致什么呢，眼病加重啊。包括说你像手术治疗，我们说手术治疗啊，这是现在西方医学当中常用的方法，而手术治疗呢说它的局限性特别强啊，风险性呢还特别大，再有就是什么呢，费用上特别的高啊。那你一旦说要是手术失败了，这个是属于什么呀，终身性失明啊。那么作为咱们正视眼科啊，我的祖父啊是属于国医啊，那从小呢我在我祖父和我父亲的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对于这个眼病啊来讲，我从8岁开始的时候啊就已经能够看出眼病患者说得的是什么样的眼病。 所以说在这几十年当中啊，包括说我父亲给我留下的这个九九传世奇方，那通过他去治疗这个眼病患者上，我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包括说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在我这块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我在这个德国、美国、日本的时候啊，也去进修过，也去学习过，甚至也去带过学生。那么对于西医这个来讲啊，说唯独这个手术，那我跟大家讲，我在美国理工学院的时候特意做了这样一个呢研究啊，就是带着这个学生进行的研究，研究当中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很多西方医学说我们手术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眼病患者说需要去手术。我告诉大家，凡是你要手术的患者，都是你的眼病已经达到了不可这个救药的地步，说已经非常要达到这种急救的地步。好比说什么呢，心脏病、心梗的人，那你就得及时去做搭桥、做支架。所以说眼病啊，咱们要想治疗好，我们首先得知道眼病，人的这个眼睛它有九层眼组织啊，你九层眼组织层层进行环扣，所以说呢，一般的药物它达不到什么呢，眼睛当中啊眼组织九层的这个渗透。你看一般的是赛马西安的眼药水，是我们治疗青光眼的啊，你滴上之后，这个我在美国也做过一次实验，它只能达到人眼组织的多少呢，第四层或者是第五层。所以说你想康复眼病，咱们没有办法啊。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是我们正式眼科的这个我祖父留下来的这样一个秘方啊，而且呢也是能够通过这种什么样的方式呢，你大家不用吃药，你任何一粒口服药你不需要去吃，咱们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么九层明目透眼贴啊，通过99味中药的一个组方啊，我记着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啊，我的祖父曾经告诉过我说，想把这个眼病在你的手中当中治好，你想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能够在治疗患者当中做到一针见血的让眼病患者康复，那么首先你的这个配方上来讲，你的这个用药上来讲，咱们不能偷工减料啊，宁可我们用野生一两，你绝不用种植的半斤。这就是我祖父给我留下的这样一句话。所以说咱们呢，九层明目透眼贴，包括我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啊，引进了这个萃取技术，所以这里边提纯出了一个什么呢，九层明目透眼素，能够完全的来打通咱们这个九层眼组织。所以说你不管任何眼病患者啊，我们是得了眼病十年的也好啊，20年的也好啊，30年的也好啊，包括说你的眼睛视力下降有多低，你是 0.1 0.2 的视力，还是 0.01 0.02 的视力，只要是说你眼睛没有失明，那么你通过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贴上之后就能见效。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睛不模糊，看东西不变形啊，小沸点就淡化了，我们的视力上能够逐渐提高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呢，现在被各种各样眼病患者说我们呢所折磨的，说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的专家教授，你没有看好的眼病，大家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贴上之后，我们30秒进行入药，四个疗程，你的眼病完全康复。我们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次啊，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被我们啊作为这个呢我们医的一个保密配方，而且这次呢也是给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啊带来了这样一个福利，让咱们所有的广大眼病患者我们也能够用上这样一个方法。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咱们四个疗程呢原价是5000多块钱，那么现在呢是买两个疗程就赠大家两个疗程，我们只花呢这1000多块钱，就是1380块钱，大家可以把四个疗程的药呢都拿到手。但是因为现在呀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那么这次活动呢在这儿我得提醒大家，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那我们就得抓紧时间通过呢拨打场外电话你进行呢报名预约预定，那这个活动啊你才有机会享受到。那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呢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您好。
2: 哎，郑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2: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1: 嗯，欢迎你啊。
2: 你好你好，谢谢。九成明目唾眼贴吧，我之前就是买4个疗程的，现在已经用了2.5疗程了。
1: 嗯，用了2.5疗程了，现在眼睛怎么样？
2: 现在眼睛恢复的好啊，恢复的效果可满意了。
1: 嗯，看到好的效果了，自己也高兴吧，是不是？
2: 哎呀，自己高兴不说，家里边人都高兴啊，乐坏他都啊。
1: 很好啊。
2: 嗯，因为当初吧，这不是听您介绍这九成明目唾眼贴啊，说是不吃药、不打针、还不做手术，完了眼病就能治好了，还省钱。
1: 嗯，
2: 哎，真是当初那个就是四个疗程用上之后啊，真就像跟您说的一样啊，这太神了，那个郑老师啊。
1: 嗯，
2: 啊，你看吧，我今年就是67岁了。
1: 嗯，原来什么眼病啊？
2: 哎，我的眼病吧，原来就是上医院检查，那眼睛病可多可重了。
1: 嗯，
2: 有原发性的青光眼。
1: 嗯，
2: 那个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啊，这么多眼病。
2: 是，
1: 嗯，
2: 当初那个就是上医院检查的时候，那眼压都高到40多了，眼睛胀疼，看东西看不清不说，看的还不全，看的还越来越窄巴了，都是。
1: 嗯，
2: 而且看东西还歪歪扭扭的，这眼前呢总是有那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密密麻麻的越来越多都是。
1: 嗯，那是玻璃体混浊，是越来越重，你的玻璃体液化越来越重。那有可能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眼前全是小道子，一道一道的，玻璃体混浊也容易导致人失明的啊。
2: 是啊，人大夫就说我这眼睛就是，你要不抓紧治，不好好治，就特别容易失明。那时候着急上火呀，用了好多的药，花了好多钱呢，医院跑了多少趟了也没治好啊。
1: 钱吧，大家肯定是没少花，因为现在吧，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有很多人，第一个要信赖什么呢？你得吃口服药，对不对？我想你那阵吃口服药，你吃的也很多。你这个口服药吃进去，为的是啥呀？为的是把这个眼病啊，你有很多人都说我要从根儿上去治，但是你找来找去，其实眼病不是说人非得是肝肾失调了，非得是哪个器官出现这个重大问题了，而是说什么呢？你眼病既然得上之后了，你就得从眼病它实质上的原因，为啥看不清啊？为啥眼睛变形啊？为啥你的眼组织出现问题了？是不是你人的这个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眼病究竟根源是啥？我所提到的这个九层眼组织，有多少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知道啊？是不是啊？
2: 嗯，是，真是啊。您郑老师就像您说的，你吃药你就吃那么多，没治好眼病不说，还伤肝还伤肾的。但是我幸亏用上这个九成明目唾眼贴了，就是用上当天，哎，我就感觉这眼睛啊舒服凉滑的，特别得劲那种，也不那么胀疼了，就是这。
1: 很好，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大家贴上之后，它是属于入药，它这个药劲儿是特别强的。所以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我跟大家说过，不怕你们去尝试着去用，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它的效果好不好，见效速度快，这就是它的特点，是不是？
2: 是。而且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就眼前飞来飞去的小黑点啥的就没有了，就眼睛看东西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1: 好。
2: 等到一个疗程下用下来之后，哎，眼前就是看东西歪歪扭扭的情况吧就没有了，就不歪歪扭扭，看啥看着哪直溜，看窗也直溜，看门也直溜了。
1: 黄斑变性逐渐好转啊。
2: 是，而且那个就是眼压啥的也降下来了，原先40多，那时候就降到15、16了，眼睛就是眼压正常了，它不胀不疼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就感觉眼睛特别舒服那个时候。
1: 好。
2: 等到就是2.5疗程了嘛，我现在用，现在看到哪儿清楚，看到哪儿亮它，以前不敢出门，现在都敢出门，敢遛弯了，现在呀。
1: 不错，那就说明啊，你这个眼睛呢，不但说咱们这个眼细胞恢复了，而且你的这个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提升。这是啥呢？你通过这2个多疗程的这个用药，你这个眼睛啊，这个九层眼组织，你像我们的角膜也好，巩膜也好，你的虹膜也好，包括说咱们这个视神经啊、视网膜、晶状体等等啊，它是在给你同时进行入药修复的。所以为什么咱们讲九层明目透眼素要打通这个人的眼睛九层眼组织呢？你这才能够把眼病去治疗好。你过去你青光眼，你滴什么赛马心胺，你滴上赛马心胺之后，你发现什么？滴上之后眼睛能舒服一点，这个药劲一过眼睛又不行了，是不是？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呀？你这个赛马心胺眼药水它达到的你的眼睛的 只是达到了第四层、第五层，

0: 你眼组织九层没有的去通透，你没有药物达到继续渗透，没有进行去修复，你说你的眼病能治好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接着给它继续往下用，通过这四个疗程你给它用下来之后，我告诉你啊，你的眼病青光眼的眼压就能恢复到正常，12到20之间啊，你眼睛不胀不疼，没有光圈，你像咱们那个视网膜的这个视神经萎缩呀，眼睛看东西呢不再视野狭窄，你的视神经修复之后，视野上逐渐就扩宽了，你周边就有余光了，那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不用说了，这个视力上还能明显提升，我想你的视力就是它恢复到个 0.7 或者是 0.8 呀，这个都不成问题啊。
1: 是真的，郑老师，就是我的眼睛之前就是没用那个九层明目透眼贴，那时候一个左眼是0.2，右眼是0.3，现在已经恢复到一个0.6，一个0.8了。
0: 你看看，
1: 这不打针不吃药，一贴就贴好了，还不用手术了，这省了好多钱不说，这眼睛是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得劲儿了。我这不也听说现在这1000多块钱，说是买俩疗程送俩疗程，这省一半钱。我寻思就是想把这恢复情况吧，跟郑老师说说。
0: 好，
1: 你看看这不是。这活动也的就是要提前结束，是不是透是剩透一小部分了？
0: 嗯，
1: 我这还能不能赶了？寻思这想再参加活动，再垫上一份呢。
0: 啊，你想趁着这次优惠活动再买上一点，是不是？
1: 对，是。
0: 嗯，咱们呢这次呢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这次优惠活动说实话力度确实是很大。因为过去啊咱们这四个疗程老朋友咱们应该是都花这个5000多块钱去买的啊，这个价格上确实是比现在来讲贵很多。现在为啥这么优惠呢？是因为咱们这次有帮扶救助啊，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我们正视眼科这个99传世这个奇方啊，被列为我们国家一个保密配方。这个过去我跟大家来讲，你看我的祖父是属于红国医。你现在有些方子，老百姓你过去你想用你想看你都看不到，你都不知道有这些方子，是不是？所以说这次你看我是咱们正式眼科第十代传人，我父亲把咱们这个99传世奇方传给我之后，那么到目前咱们实行这个医改政策，也是让老百姓咱们全民都能健康起来。所以说这次呢咱们是大力度支持，现在是买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这1000多块钱，让老百姓你真正能够用得起药，你真正能够通过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方法把这眼病治好。但是呢咱们既然说去治病，我们九层眼组织的这个通透咱这四个疗程啊就够用了，所以说这个活动呢你就不需要跟着参加，把你手上这些呢用完就行了啊。
1: 行，那老师我就听您的，把手上这些用完之后再给您报告好消息，这活动我也不参加了。
0: 好了，放心吧啊。然后呢再次用的过程当中啊，要是有什么这个活动呢你就不需要跟着参加，把你手上这些呢用完就行了啊。
1: 行，那老师我就听您的，把手上这些用完之后再给您报告好消息，这活动我也不参加了。
0: 好了，放心吧啊。然后呢再次用的过程当中啊，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1: 行，有啥事我就麻烦您，郑老师。
0: 好了，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再见。
1: 好嘞，谢谢您，郑老师，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0: 了四个疗程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现在都停药半个月了。
1: 啊，你都已经停用了，都已经不再用了，是不是？
0: 哎呀，对对，停药半个月，都稳定两个月了。我现在这眼睛啊，真的就特别好。
1: 嗯，
0: 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九成透氧贴啊，真的。真是穿透九层，这药劲儿真大呀。
1: 嗯，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就是为老百姓所研制的这样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就是让你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把你们这个眼病那叫轻轻松松的给你们治好啊。
0: 是我没跟你说吗，就稳定的两个月，现在也特别好，一直都没反复。
1: 嗯，好。
0: 嗯，我跟你说，我吧今年是55岁，
1: 嗯，
0: 哎呀，真的岁数不大，这眼病可折磨我的呀，真是太遭罪了。之前
1: 你原来什么眼病啊？
0: 这不有这个白内障，
1: 嗯，
0: 完了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吧总像就是有那个小黑点儿啊，小黑影影，小黑灰，你瞅哪儿就好像自溜一下都跟着动它，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完了前头还有雾，看不清东西，完了晚上一出去，晚上根本不敢出去，看不着道啊。
1: 嗯。
0: 而且那时候视力吧后来越来越下降，左眼是0.1，右眼0.2
1: 啊，视力下降了。
0: 哎呀，就是出屋啊基本上就不太敢出屋，因为有的东西你根本就看不清。
1: 嗯，
0: 你在前头才雾茫茫的，搁家里头这生活说是在这些照顾自己能照顾，家里一些活啥的，就是细一点的活干不了。
1: 其实啊，这个眼病你得上之后你就发现了，你看你今年年纪才不大，也就是50岁，那你得眼病那时候也就是40多岁，是不是？
0: 对，
1: 你40多岁的话，对于一个女性来讲，你这个身体各方面啊，就包括说家里都需要你去支撑。咱不是说你为家里挣多少钱，但起码你做饭你得能做吧，是不是？
0: 对对，
1: 你收拾个这个屋子啊，你包括说你自己稍微上个班啊，你都得能行。但是你过去你有那些眼病，你视力上都已经达到0.1、0.2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你那阵下楼都费劲，是不是？
0: 哎呀，就这家务活啊，真是的，干点活干点也干得气秃噜气噜秃噜的。你说吧，老公还得上班，回来的时候吧，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人家也不高兴。
1: 嗯嗯嗯。
0: 要我说，他活的心里都憋屈，没少治疗，没少花钱。
1: 嗯。
0: 效果都是不是那么特别好。
1: 嗯嗯嗯。
0: 而且吧，就是我跟你说，视力是越来越下降。
1: 嗯。
0: 要我说，咱这个九层透氧贴用上以后啊，我真的我就当天贴上。哎，眼睛吧就不像过去那么干那么涩了，就有这个凉爽的感觉。
1: 嗯，好。
0: 我就上，我记得就是用上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哈。
1: 嗯。
0: 哎，这眼前看那个玻璃，就是那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哎，小黑点儿，小黑影影。
1: 嗯。
0: 哎，到过去就见少了。
1: 嗯，逐渐淡化了。
0: 哎呀，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基本上不就是你瞅墙，就像过去瞅墙，你不是白的，哎，瞅的就像那。反正黑雾糟糟的，
1: 嗯，
0: 有的瞅着还有像有一条灰似的，
1: 嗯，
0: 哎，这个就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前头的雾渐淡，
1: 嗯，
0: 有两个疗程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在家里头，我走道干点家务活，哎，就基本大的家务活能干了，
1: 嗯，
0: 我就四个疗程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真的我就这么好，我自己能认真，能够认真，
1: 嗯，
0: 能干针线活了，
1: 嗯。
0: 以前这个是你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1: 嗯嗯嗯，
0: 而且前头的那个白雾就没有了，散了，
1: 都没有了，是不是？
0: 哎呀，我
1: 好，
0: 而且我就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啊，就停药以后，我左眼睛是0.6，右眼睛是0.9。
1: 哎，那你视力上提高了？
0: 我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跟过去一样了，真的，就是没得眼病之前我能干啥，我现在就能干啥。
1: 嗯，你现在的眼睛啊，就是跟好人的眼睛是一样的，你自己你也能感觉得到。就别说做家务，你像你自己说的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0: 对，
1: 这个说明什么？这不就是说明你眼睛恢复好了，你视力上提升了吗？你说你要是没用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过去白内障，你一旦要是说再做手术了，你能像现在这样有一双好的眼睛吗？是不是？
0: 那可不对。
1: 嗯，
0: 再说这眼睛这手术啊是真不敢做，我跟你说郑老师。
1: 嗯，
0: 你这个你一想听大夫要建议做手术啊，你看到他们人家跟你说复发的，
1: 嗯，
0: 你说你还敢做吗？
1: 嗯，没错啊。哦，这个白内障吧，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晶状体的混浊。你这个晶状体混浊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一个叫成熟期，那你这就得做手术。你像咱们之前大家都应该了解过，做手术的费用很高，而且风险性还很大。我不是跟大家讲，在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有一个87岁的这个老太太，她在我这块看病刚来找我的时候，她跟我说过一句什么话呢？她说

0: 我说郑老师啊，我这眼睛白内障，别的毛病都没有，就白内障，啊，我说那白内障什么程度了？他告诉我，郑老师，我这白内障做了八次晶体换手术了。哎呦，我说做了八次了，我说那你这次你为啥你找到我了？他说我上医院去，人家医生不给我再做了，为啥不给再做了？再做就失明了，没有办法了。哎，所以说你说咱们这个眼病。 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你做几次手术它能好的？你原因是啥呢？你没有找对眼病的实质上原因，你就治不好眼病。你眼睛九层眼组织你不给它打透了，你就没办法把你这晶体给康复，是不是？所以你看咱们正视这个九层透眼明目贴，你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为啥说咱们能够康复眼病啊？就是要打通你这个九层眼组织，你用上之后死就感觉到效果了。
1: 是不是？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眼睛咱们恢复到这个程度，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咱们正常的眼睛，正常的视力了。那你既然说咱们停药的这段期间没有出现发的，你就可以继续停药。以后什么药都不需要再用，你的眼睛就跟现在是一样的啊。
0: 是多少，郑老师？特别高兴。
1: 你说我今天打电话是啥意思，郑老师？我这不听到咱们现在说一千多买点疗程，挣点疗程，这不能省一半钱吗？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哈。
0: 嗯。
1: 哎，我就着急，我是想这个给我妹妹定点。
0: 你妹妹怎么了？
1: 哎呀，她是也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完了现在还不敢那玻璃体混浊也重呢。
0: 嗯。
1: 而且是看东西变形。
0: 啊，黄斑变性。
1: 而且现在下楼都不
0: 属于黄斑变性，看东西吧，事物变形了，黄斑区出现问题。但目前为止啊，就是你上各大医院去，它也没有特效的方法去治疗。这个原因是啥呢？黄斑区在于咱们眼组织这个最后边这几层，所以说一般的药物它只能打通前几层，那你就没办法去康复黄斑变性啊，你连手术都做不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呢，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就用郑老师我们自家祖传的这个九九传世奇方，你就让你妹妹用多少呢，也让她用四个疗程就行啊。
1: 也是四个疗程是不是？
0: 对，你要是给她参加这活动呢，因为现在赠品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不是说你一个地区，是全国就最后这点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你现在呢就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先给他报上啊。
1: 啊，我还得打场外的电话，
0: 还得打电话订啊。
1: 啊，你这订不了哈，
0: 在我这没办法去给你们抢名额了。
1: 哎呦，行、
0: 啊、
1: 行，那郑老师，那先谢谢你啊，我赶快打电话、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
3: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治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郑老师吧？
0: 我是，你好。
4: 哎，你好，郑老师，这电话打的挺不容易的。我家是辽宁锦州的，我想用你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但是我这也听了说，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说药劲儿大，能穿透那个九层。怎么个穿透法呀、啊、你说我觉得我这眼睛就2层啊、一个眼皮一个眼睛，那怎么个9层啊？
0: 这就是你之所以没治好眼病的原因。你根本都不了解咱们这个眼病的实质情况，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治疗眼病，所以你到现在为止，你看你应该也是跑了很多医院了，找了很多这个大夫了，你眼病到现在为止你也没治好，是不是？
4: 对呀、
0: 我告诉大家呀，人的这个眼睛啊，我们说

0: 这个眼组织，它的眼组织不是说这个眼皮和眼球你所能看到的这部分啊。人的眼组织一共分为多少层呢？分为九层，这里边都包括啥？咱们人有角膜吧？你应该都听过，有没有巩膜啊？虹膜啊，包括说我们的睫状体、我们的脉络膜、我们的视网膜、你的视神经，眼睛为啥看东西有的时候萎缩了？我们的晶状体为啥得白内障了？我们的玻璃体为啥有飞蚊症了？你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呢？我们的眼组织。那你这些眼组织你不进行入药、不进行打通的话，你怎么康复你的眼病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是这样。那个我听说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就这么想的哈，邓老师。那你说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那肯定它是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它没有风险，而且还省钱，对不对？
0: 没错，咱们呢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呢，它第一个不是属于口服药，你不需要进行肠胃吸收。你不需要肠胃吸收的话，避免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胃肠的损害，还有一个就是肝肾的损害。第二个呢是不打针，咱们不通过静脉注射，对于你的血液血管没有损伤。再有一个就是不手术，不手术的话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的眼睛，对于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这个外在的伤害，这就避免了什么呢？各种并发症的产生。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让老百姓做到的是啥呢？你们能够轻轻松松去康复眼病。我就这么告诉大家，你看咱们正式眼科啊，我是咱们这个第十代传人。我祖父啊，他是过去的一个国医，说句这个话是属于什么呢？给这些达官贵人啊，给这些就是皇亲国戚去看病的啊。那么大家说，如果你们要是对历史有了解，你们要经常看电视的话，如果给这些达官贵人、给这些皇亲国戚去看病，那华佗大家都应该知道，给曹操进行了一次这个治疗，为什么曹操给他杀了啊？为什么关羽要经过这个刮骨疗伤？这是什么呀？这都是大家所经历的这种痛苦，但是达官贵人他们能够接受得了吗？皇亲国戚能不能接受得了啊？所以说就要求这些所有的这个医者啊，能够真正的用一种不让患者去产生这种各种疼痛的方法去看病。其实过去给很多大夫啊增加了太多太多的难度了。所以为什么咱们讲说九九传世奇方，我们要传承时代呀，每一代都在进行这个改良，每一代都在进行加工。过去老百姓你想用上这个方法，你能用得上吗？你连听你都听不到吧，对不对呀？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所以说咱们的九九传世奇方，通过这样一个99味的入药，做到的是什么？咱们人眼组织九层的打透，你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什么呢？既不吃药，你也不打针，你也不手术，你轻轻松松康复这个眼病，你老百姓现在有福音了呀，对不对呀？
1: 对对对，而且那个邓老师，我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都能省一半钱呢。但是赠品只剩一小部分就要结束了，我就想特别特别想用，郑老师，麻烦你看看。
0: 你是什么眼病？你跟我说说。
1: 好，我今年62岁，我是糖尿病性眼病。
0: 哦，糖尿病性眼病。
1: 对，
0: 我
1: 现在这眼睛吧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网戳，另外还打散。这现在眼睛看东西吧，就感觉雾气昭昭的，而且吧，这眼前还发黑一种，就像那个大黑不帘子似的，可闹心了，有时候一低头一抬头，这眼睛咔吧咔吧就打散，老吓人了，现在这左眼吧挺有光感了，这右眼的视力是0.1，现在干啥吧都靠摸索着，这可遭罪了，郑老师，本来我这人脾气就可着急了，你说这眼睛一这样，我这现在不怕别的，我就怕瞎，我要真瞎了，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不想活了，郑老师。
0: 你这眼病吧现在确实也是挺严重的了，而且视力现在下降快，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讲是大家最担心的事儿，这就预示着什么呢？咱们离失明是不远的了。尤其是什么啊，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并发性眼病，就这个眼病失明的几率很高。还有一个我还要特别提醒你是什么呢？你这个糖尿病型眼病你记着一定要切记不要盲目去做手术，因为你越做手术会越来越重啊。哎，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这回你给它用上，你不吃药就避免了什么呢？你血糖的一个药物影响的波动，你不打针也不影响你伤口这个愈合，你不手术对你也没有风险。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用上之后呢，进行入药啊， 你会感觉到，就你贴上以后，你感觉你那。

0: 两个眼睛啊，眼球啊，凉飕飕的那种感觉，它就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你不用多了，就这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前那个雾就一点点就淡了。啊，就眼底出血那个血块它也一点点，你看现在你要有的时候会看着是红的，有的时候看的是黑的，要严重了就是黑的，但这个颜色一点点变淡，哎，这就是什么呢，把你这个九层的这个眼组织给你打透，清除这个淤血，清除垃圾的结果。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告诉你，所有糖尿病患者的眼病，你们记着，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四个疗程，好人的眼睛什么样，我就让你们的眼睛什么样啊。
1: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曾老师，要是能这样式的，我的生活只要能自理，我没有太高的要求。
0: 嗯，你放心吧，咱们这次呢，九层明目透眼贴之所以有这个活动，我就告诉大家，这是的一个帮扶救助。啊，如果没有国家大力度的去支持，你要我个人就是我们正式眼科去帮扶全国各地的所有患者，这个是做不到的。我顶多的能力也就是每一个小县城我能救助救助你们，但是全国的患者这就需要资金帮扶了。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还不多了，咱现在呢赠品数量也越来越少，所以说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的结束。那你要是想参加这次活动，说咱们就想花1000多块钱我把眼病康复好，你怎么办呢？你就得抓紧时间拨打这个场外的报名电话，你去找场外老师报名去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郑老师，我赶紧把活动参加上。那我要是参加上。

0: 4006995，4001606995，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喂，你好，郑老师啊。
2: 我是你好。
1: 哎，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没有这个九成的突眼贴，我这眼睛现在不能这么好啊。
2: 你是
1: 多亏了，多亏了这个，哎，这个突眼贴这么好。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四个疗程。哎，我贴现在就剩两天的贴了。哎，我今天打电话高兴，感谢你。
2: 好，
1: 是啊，
2: 是看到好的疗效了，自己的眼睛现在呢也能看清了，对不对呀？
1: 是啊，没想到我现在挺有福的，这眼睛这么好啊。哎，我这眼睛什么情况呢？郑老师，我眼睛是高度近视啊，高度近视都戴1000度眼镜啊，哎，那眼镜戴1000度，你说我离开眼镜就像瞎似，睁眼瞎，啥也看不着啊。完我这眼睛还什么情况？玻璃体混浊。小黑点啊，呀，你一动弹它就动弹，一瞅那亮地方，那小黑点就出来。而且吧，我这眼底还出过血。哎，出血那时候到医院就打什么激光啊，这眼睛可糟糕了。那个黄斑变性啊，看东西都俩影啊，变形啊。哎，我给我愁的，花老钱了也没看好啊。但是我现在用这个9成的那个明目透眼贴以后，当天，哎就有效
2: 啊。
1: 当天呢就简直觉得眼睛凉哇的舒服。
2: 好。
1: 哎，我一看挺好，可高兴了。7点的时候，玻璃体混浊，就这个这小黑点儿。逐渐就哎很少了，就淡了，
2: 很好，
1: 淡了，哎，非常快呀，一个疗程看东西瞅哪儿就哎不上影不变形了。
2: 好。
1: 哎，是啊，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这眼镜就是戴300度都行了，不用那1000度的了。哎，现在你看看4个疗程了，我那黑影都没了。没了啊，这眼睛视力提高的，哎，0.7一个0.8的，哎呀，我说这眼睛这么好啊！现在我戴200度镜子了。
2: 不错啊。
1: 是啊，黑影没有了，黑点也没了。
2: 嗯。
1: 哎，我现在我多少年没说上厨房啊做饭啥，现在上厨房做饭呢，真挺好，还最高兴咋的？哎，我这觉得这么喜，我现在一片药不用吃了。
2: 什么药也不用
1: 吃了。
2: 原来吃
1: 药啊。对。原来吃那药我都吃老鼻子了，伤肝又伤肾的，我那胃都反酸呢，吃胃溃疡了，胃炎了。是啊，我现在我不用吃药，不用打针。哎，我现在眼睛这么好，可高兴了，我感谢你呀，郑老师。
2: 好啊，我呀能接到你们这样一个电话，听到大家给我报告这样一个好的消息呀，其实我心里面也是特别的开心，也是特别的这个欣慰。因为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啊，首先我们一直开心，也是特别的这个欣慰。因为呢，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啊，首先我们一直提倡的是啥呀？医生得要有一个医德呀，对不对呀？你作为一个医生，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去看病，是救死扶伤。有很多人呢，咱们就是看病的过程当中，我想你们都经历过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药越吃越不好，越吃越没效果。对不对？过去咱们有病吧，你看吃一片药。

0: 你咱们老百姓的钱是属于什么呢？你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挣下来的，你一点一点攒下来的。你有多少人？你有多少人说我想，哎呀，今天这个鱼好吃了，今天这个肉好吃了，我今天我想上饭店去吃一顿去，掂了掂了自己兜里那点钱，大家都舍不得。 为的是啥呀？到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钱都交给到哪儿了，都在你的病的身上了。你都是去买药，都是去花这个钱去看病，都是送给医院去了，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看我给大家看病，一直我都在讲，让你们花上少的钱，也让你们用上好的药。我的祖父曾经告诉我这样一句话，说你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尤其说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你宁可用野生药一两，你绝不用种植药的这个半斤，意味着什么？你的药效得够。所以说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为什么你用上之后，你当天你就能感觉到舒服得劲儿，你就能看着效原因是啥？咱们99味中药都是采用野生药入药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你的眼睛 啊，我们玻璃体混浊小黑点，大家看不着了，是不是？眼底出血呢，没有再进行反复性出血，而且我们现在这些就是垃圾毒素进行吸收淡化了，你黄斑变性看东西不变形了，尤其是什么呀？你的视神经帮助你修复了，你的视力能达到 0.78， 那你现在不就跟好人一样吗？对不对呀？对，跟好人一样呢，很高兴了每天呢。嗯，我寻思啥，我打这电话，仪式感谢你。嗯，以后完我就听说两疗程，正两疗程。嗯，啊，现在吧，这剩余小部分了，那省一半钱不是吗？嗯，我先请着急的，我寻我用用再买了。嗯，这次吧，真的是很省钱啊，老朋友大家都知道会比较了，因为你们疗效自己大家也看得见了。嗯，但是呢，这次活动啊，不用参加了，你呢就是把手上这些用完就行了，就可以停了。这次活动呢，它就再省钱，跟你没关系了啊。
1: 哦，嗯，那我就不用买了，郑老师啊，
2: 放心吧，不用买了啊。然后呢，以后吧，自己记着好好的保重身体，这个用眼呢还别太过度，要是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帮助，你还可以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1: 哎，行，好，谢谢郑老师，
3: 好了，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电话是
4: 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郑老师您好。
4: 嗯，你好。哎，郑老师电话打的这么容易啊？
5: 哎，
4: 我家人内蒙古赤峰的。
5: 啊，赤峰的朋友，欢迎你啊。
4: 是这么回事，这眼贴啊，我订上了，这前天订的。
5: 啊。
4: 到现在没给我送来，这1000多块钱啊，买2个疗程，挣上2万上，省一半钱的半价活动参加上了。
5: 很好啊，
4: 我是啊，嗯，挺高兴。我寻思麻烦郑老师催一催，什么时候到家呀？你说这活动最后一小步提前结束了，这要是错过了，不得多花钱吗？
5: 咱们哪能够报名参加上这次活动，你都已经很幸运了，因为这次活动吧，咱们全国各个地区啊报名的人太多了。 要不然的话呢，这次活动啊，不可能会提前结束。我们每天嘛，这个报名的患者，我就跟大家讲，有的患者打进电话，一个人订上好几份儿，所以说咱们现在吧，赠品数量都越来越少了，没有多少了。你呢，既然已经抢上了，咱们报上名了，你呢就放心的先在家等着啊。咱们送吧，也是按照大家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呢，给你们去送。
4: 啊，所以说你别着急，而且你订上的时候是多少钱呢？给你送的时候呢，就是多少钱，肯定是不能让你们多花一分钱啊。哦，哎呀，你太好了，郑老师，听你这么说，这放心了。
5: 嗯，
4: 我也是听那个正式九成明目透眼贴啊。
5: 嗯，
4: 这不打针不吃药。
5: 嗯，
4: 你说这省多少钱？
5: 嗯，
4: 你说我这眼病也多少年了，我家农村呢，本来条件就不好
5: 啊。
4: 你说打针吧，咱也遭罪；你吃药吧，我这胃肠也不好。 嗯，你要手术不成功，这眼睛失明了。
5: 嗯，
4: 啊，你说咋整啊？你说我家条件不好，这有点地嘛，老伴儿吧去世的早。
5: 嗯，
4: 这眼睛是瞎了，你说谁照顾我呀？
5: 嗯，那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这眼病挺重，青光眼，玻璃体，我那视神经萎缩。
5: 嗯，
4: 我现在咋的？脑袋疼啊，瞅啥都从眼瞅那灯都彩虹一片一片的。
5: 嗯，
4: 搁医院检查，眼压36了。
5: 嗯。
4: 现在这眼睛瞅东西窄，起不敢出门，怕磕着怕碰着，怕拽着啥的。
5: 嗯，
4: 你说这么大岁了，郑老师麻烦你可怜可怜我吧。你说就我一个人了，
5: 嗯，
4: 我不想让眼睛失明，能生活自理我就高兴。

0: 病了。
1: 哦哦哦，现在吧，咱们得眼病上之后啊，咱的一个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大家生活上自理很费劲，对不对？尤其是说什么呢？这个家庭当中啊，假如说就剩你自己了，说可能老伴儿还不在身边了，孩子都不在身边了，这个生活上就更难了。再有就是咱们家庭这个生活上收入上啊，所以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我跟大家说过，你们要是手眼睛去手术啊，你像现在就在日本的，这个。针对于眼病，像这个白内障、青光眼的，你打这一针的针剂，那都得20000多块钱。你美国的现在也都是好几万，所以说你老百姓你能承担得起吗？你承担不起啊！我为啥说要把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带给大家？咱们这个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这个是正式眼科啊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一个秘方。它传承了得有十代的时间了，而且现在被咱们列为什么呢？保护配方了。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手术。首先这点上，大家你就能知道，这个给你们省很多钱啊。你吃药的话，你就是一个月也好，你半年也好，一年也好，你这几千块钱你肯定下不来。是不是？
0: 对对，
1: 哎，你就别说手术了，手术那费用高。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是以打通人的九层眼组织为主。你看，你要是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当天用上，当天看着效果。你给它贴上以后30秒，你就能感觉到你那个眼球啊凉飕飕，特别得劲儿。啊、
0: 哦，
1: 你就贴上这个2天到3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那个眼睛，你把那个贴再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有那个分泌物往外排。啊，那个是啥呢？清除你各层眼组织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你不现在这个有青光眼吗？你那个是属于眼底防水循环系统不好，是因为有垃圾毒素的一个淤积。你看你贴完之后，大概一个疗程的时候，你眼压就能正常，啊，你眼睛就不胀不疼，啊，你就不用再滴眼药水了。你那个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儿，一点点的吸收，一点点淡化。你那个视神经萎缩大概在2个疗程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眼睛看东西不再缺边少角的了，啊，不小了，你周边余光你能看得见了。你看你通过这4个疗程，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把你九层眼组织给你打通之后，把你的垃圾毒素给你清理好之后，你的眼病不但说能好，你视力上还能恢复啊。你那个眼睛视力就是达到个0.67 0.78，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0: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就马上叫老师帮我催一催，要早点给我送来，我早点用上了。
1: 嗯，放心吧，因为现在呀，咱们各个地区呢也都在抓紧时间给大家进行送货。一会儿呢，我下节目的时候啊，也帮你催一催，帮你问一问去啊。
0: 那好，那谢谢郑老师了。
1: 好了，那我就祝你早日的康复了，再见。
0: 再见，郑老师。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郑老师。
1: 嗯，你好。
4: 哎呀，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终于打进来了。郑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大庆的，然后吧，这个正视明目透眼贴，我现在已经用了3个疗程了。我当初买的是4个疗程，现在用的可好了。
1: 嗯，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
4: 哎呀，现在眼睛恢复的都差不多都好了。
1: 嗯，
4: 而且吧，我当初郑老师，我听你讲这个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的时候，这个产品吧，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一合计啊，得省多少钱呢？而且吧，还省遭罪呀。我吧，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周老师，我是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有角膜炎，经常眼睛刺挠，还胀，哎呀，一见点风就淌眼泪，然后吧， 这眼睛就是瞅哪儿吧都是雾气腾腾。

0: 点儿也多，厨房都进不去，都摸着进去。嗯，有时候吧，你说家里，就刚开始吧，我严重的时候家里都离不开人。嗯，后期吧，我现在用上了咱们这个九成明透氧贴以后，
1: 嗯，
0: 我用当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啊，就是感觉冒凉风，
1: 嗯，
0: 可舒服了，
1: 嗯，舒服得劲。
0: 用上三天的时候，我这角膜炎好了，
1: 嗯，
0: 就是见风啥的也不流泪了。嗯嗯嗯，然后不就是见风啥的也不流泪了。嗯嗯嗯，然后那个时候吧，我用上一个疗程是玻璃体混浊也好了，就是抽东西啥的，那个点儿的都没基本上都没有了。嗯，
1: 小点儿细说淡化。
0: 对对，厨房也能进去了，我家里也不用丢人了，自己也不用摸着走了。嗯，很好。
1: 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什么呢？它第一个呀，它的见效速度特别快，啊，就不像说你以前治疗眼病上，咱们有的药啊，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着效果。它这个见效快叫什么呢？咱们所谓的叫慢病进行快治，因为你糖尿病，你那是眼病，你得这个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它是随时随地都容易出血的。 那有的是小面积出血，你才出现那个小出血点。那如果说你糖尿病的，你要是大面积性的眼底出血，那就会直接导致失明了。所以为什么咱们第一个要讲就是见效速度快呢？你看，给你进行入药，你三天你角膜炎就能好，你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你玻璃体混浊那些小点儿逐渐吸收淡化，就眼底出血那血块它也一点点在吸收，一点点在淡化了，是不是？对，
0: 太是了。
1: 哎呀，不知道郑老师，我现在就是三个疗程用完了，我现在就在厨房里面简单的也能做饭了。嗯，
0: 哎呀，我这感觉我这心里太说不出来，我都特别吧，我打电话我特意的就是特意的感谢郑老师，感谢郑氏九成明目透眼贴。
1: 嗯，
0: 要不是你给我们介绍这么好的产品，我现在眼睛不能恢复这么好。
1: 嗯，这个也是你用药用对了啊。嗯，
0: 哎呀，关键我就奔着咱们这个。
1: 不用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一合计就省钱，还不遭罪，这是最好的。没错啊，咱们现在吧，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第一个是不需要你进行口服用药的，再有一个就是不需要静脉注射，还有一个就是你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就是避免了这三点。因为这三点吧，对于治疗眼病上没有太好的疗效。 反而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就是副作用啊，它的弊端性很多。你比如说，你吃口服药的，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有的时候你肠胃不好，有的时候这个口服药吃多了吧，伤肝伤肾，是不是？你说你这边治着眼病，那边肝转没高了，那边肾不好了啊，蛋白当中有加号了，等等啊。你说你这就是属于什么呢？你得不偿失。你再有一个进行静脉注射。 你静脉注射的话，对于我们人的这个血管来讲，它的影响性也很大。对于我们血液性的污染也很大。所以说，有很多疾病也是通过静脉注射得来的。那手术不用说了，一提到手术，有的人都害怕，是不是？医生拿那个手术刀啊，你还得花着很多的钱，你弄不好的话，还得给，是不是？你钱花的就多了，但是呢，咱们的病只能是暂时性的好转，眼病该发还是发。 这就为什么说咱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么解决眼病啊？那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进行眼睛的九层的眼组织的这个通透，让你这个九层眼组织的这些垃圾毒素能够清理掉，你的血液这个能够净化，你的细胞能够进行恢复，你的这个眼病才能从病根上治好。
0: 所以你看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你通过这三个疗程下来之后了，是不是比你打针吃药手术效果要好得多呀？对呀，好太多了。嗯，所以吧，这老师，我这次吧，我还有个事儿，我听说咱们有活动，一千多块钱吧，能买两个疗程，还赠两个疗程。嗯，这能省了一半的钱，我就合计，而且我就是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合计我想问问，我这是用不用再买了？我家是大庆的，如果再买的话，我这次我得报上名。
1: 嗯，好，咱们这个这次活动啊，现在是买两个疗程呢，赠大家两个疗程，我们就花这一千多块钱呢就够了，确实是给大家呢省下去很多的这个费用。 但是现在呢，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不是说像我们过去用的那个药，过去用的那个药水啊，口服药啊，说你得长时间的去用。

0: 你得长时间去备着。这四个疗程它通过咱们九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这里边有啥呢？有九层明目透眼素，它是让你各层眼组织都恢复的，这叫什么呀？治疗眼病给你去根儿。所以这四个疗程啊，你给它用完了就行了。这次活动呢，你不用跟着去参加啊。
1: 啊、
0: 哦，嗯，
1: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郑老师。
0: 嗯，
1: 有时间你要走到我们大庆的，
0: 哎，
1: 我一定接待你，给你做一手我拿手的好菜。
0: 嗯，感谢感谢啊，非常感谢啊。然后呢，你自己吧，好好的保重身体，用眼呢别太过度，多注意休息就行。以后要是再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你再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来啊。
1: 行行行，好，哎，谢谢你了，郑老师。
0: 好了，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哎哎，好，嗯。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治各种眼病，就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
3: 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治各种眼病，就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三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

0: 1606995 400-1606-6995 400-1606-6995 400-1606-6995。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1: 金眼镖师恩到监狱探看武松，哥俩边吃边谈，把这话可就说透了。师恩一再嘱咐哥哥保重贵体，你把这事儿交给小弟了，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保哥哥平安无事。时间呢耽误的太长了，后来施恩只好掉着眼泪洒泪告别。哎，第二天施恩又来了，七个碟子八个碗，陪了武松一天。第三天又来了，武松还直说，贤弟啊，外面耳目甚多，注点意，不必天天来。哎，哥哥你甭管。一连来了五六天，结果出事儿了。这个人呢，有像灯的有像火的。张都监在衙门口监狱有人，有人就偷着禀报张都监，又张都监大怒，马上命总管拿着自己的亲笔信来找知府，问问这怎么回事。武松身犯了死罪，案子没有最后定下来，为什么跟外边的人勾搭连环，传递信息想干什么？知府一听害了怕了，当堂批示，告诉监狱的人，武松不准任何人接见，要严加看管，不经本府核准的一律逮捕。康阶级一听方不顺，马上跟施恩打了招呼了，公子你别去了，知府大人发怒了，最好你先过几天再说。就这样施恩见不着武松了。哎呀，光看不解决问题呀，怎么办呢？看来还得打点知府。那打点知府跟一般的人截然不同啊，人家那都吃惯了，那胃口多大。他回去跟他爹一商议，把房子地典当出去，雪花白银5000两，让那位康孔目送给知府。知府一瞧的5000银子，这肉可够肥的，他也受用了。但这知府啊就请示康老夫子说，现在我两头受气呀，你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办，把这案子及早定下来。

不然的话我手中好像捧个刺猬，捧着扎手撂下也不是，应该怎么办好呢？后来康老夫子给他出个主意，到月底武松关押一个月了，到了期限了马上定，定完了发配到其他地方就没咱的事儿。张都监爱怎么地怎么地，那就看他了，咱们只能使到这么大的力量了。当然了，这位知府大人免不了去拜会张都监，据理力争。张都监是十分不满呐，可他也知道肯定知府也贪了银子了，你光以大压小这玩意儿不好使啊，县官不如县管，你张都监官虽然大，你是武官，你掌握军队行，关于这些事情归知府衙门管，也不能越俎代庖啊。所以张都监点头，好吧，你们看着办吧。打算定他个什么罪？知府说充其量他也就是发配呗，我已经跟掌法的人打过招呼，要把他发配到恩州去。行，什么时候？最近两天。到了时候我们再请示都监大人。不必了，你看着办。送客。他呀连送都没送，知府大人灰溜溜回了衙门了。但这周知府也有个拧劲儿，哼，心说这案子不是归我管吗？我就这么定了，你爱愿意不愿意，我不能为了你我把纱帽丢了，我也不能为了你把那银子给人家吐出去。第二天提来武松，当堂核准，几丈四十发配恩州。你看这武松啊，两次发配，可这一次当堂上几丈四十打的可不轻啊，不像上回啊。咱们前文书说了，上回大伙儿都跟武松不错，明明打一下说八下，也就是敷衍搪塞，这回是真揍。这四十几丈揍的武松是呲牙咧嘴，后背屁股全给打坏了，仗着武松那骨头硬，那小伙子命蛇不弯，咬牙挺着，换上醉衣醉裙，当堂把家给钉上了。本来这个充军呢就是带七斤半铁叶团头夹，那是有尺寸的，不能错。但是呢，知府怕张都监挑理，不能把他得罪得太苦了，破例给武松定上28斤重的大架。你想发配走旱路，一般的人扛着30来斤再往大家扑扑棱棱的，受得了吗？这就是叫武松受罪。但这个大家有一样好，右手啊在上头夹着动不了，跟脑袋似的固定在那夹上，左手可以不夹，这个吃点什么东西了不必开夹，另外上个厕所了这只手也可以解裤腰带，因此闲着一只手。下面也没给他定料，觉着这就够瞧的了，又派出两个得力的差人，这俩差人都是知府衙门出类拔萃的，不但功夫高，鬼点子还非常多。这俩小子头天晚上就受了张都监的好处了，张都监授意他们，你们要到了飞云浦把武松是置于死地，鼻子耳朵眼睛拿回一样的我必有重赏。两个人点头，而且打了保票。

0: 到了第二天，武松开始发配，跟阳谷县东平府截然不同，连一个送行的都没有。就是到边上买卖家有看热闹的瞅瞅，再看这俩借差，呵，明眉瞪眼睛，一个拎鞭子，一个拎着棒子，一个背刀，一个挎着铁尺，出门就瞪眼珠子，走，别他妈装大瓣蒜，我告诉你姓吴的，你相识点，你支点去，你要觉着你景阳冈打过虎，你杀过人，你觉着你不含糊，你是错打了算盘了，犯在爷爷手里头没你的好处，走，啪啪搂这腿肚子就是两边的。本来武松身上就有伤，刚定嘎嘎，让这两边子把嘎全给接下去了，把武松疼得一皱眉，回过头去瞪了他们两眼，迈步往前走。时间不大，出了孟州的东关，武松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哎呀，这案子结束的这么快，可是我兄弟施恩知道信儿不知道信儿？难道我们哥俩就见不着了吗？甭问了，没把我定成死罪，全靠我兄弟上下打点呢，我得什么时候能报恩呢？走，快！出了孟州东关，走出十里地来，人家就很少很少的了。还正往前走着，就听身后马褂鸾铃的声音，叭啦叭啦叭啦叭啦叭啦叭啦。大哥留步，哥哥慢走，小弟来了。
1: 啊！
0: 武松停身站住，把法柳子一甩，扭向回头观看。就见一前一后来了两匹快马，头匹马上正是结拜的贤弟金岩雕师恩，后边跟着师府老总管，俩人策马扬鞭的给撵上了。呀呀呀呀！主仆二人从马上跳下来，直奔武松。这俩借差一看，把眼睛瞪起来，
2: 哎，站着！问你干什么？后退！谁允许你们这么办呢？哎，
0: 其实他们认得金眼雕石人，故意装大半蒜。
3: 石人赶紧躬身施礼：“二位借差哥哥，高高手吧！我打算给我哥哥武松见见行，请二位赏个方便。”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没那规矩。我告诉你啊，你放清楚点，武松官司太重，虽然属于发配，但是他这案子也没完呢。上峰指示，任何人不能接近他。对不起啊，请求回去。
3: 二位，二位哥哥赏个方便。
0: 说着话，冲老总管一使眼色，老总管从那马的入袋里头取出两封银子来，一封50两，两封100两，递过去了。
3: 二位，高个手吧，
0: 赏个方便。
3: 他，
0: 哎呀，俩小子一看乐了，哎哎，我说您是石公子吧？
3: 正是。
0: 哎呀，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呀。上知下派，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这你这边叫我们为难。这样吧，不能多耽搁时间啊，一会儿越快越好。
3: 行行行，多谢多谢。
0: 你看，还是银子会说话吗？这俩小子到边儿去了，靠着大树一坐，让金眼雕施恩陪着武松说话。可正在这时候，后边还来辆车。
3: 哎，这车这么快，
0: 最后。

好的，都是施恩的人。从车上拎下两个大食盒，一个食盒给俩借差提过来了，掀开盖一看，四个菜，四壶酒，全是好菜呀。二位，喝个酒吧，啊，味道做的还是不错的，二位够辛苦的，来来，赏脸。俩小子一瞅，不吃白不吃，好吧。喝酒吃肉，他们吃着。另一个提盒，提到对面树林。武松、施恩哥俩对坐。武松屁股疼啊，不敢正坐，侧着身子。摆好了之后，施恩眼泪飙下来了。哥哥，我原以为能把你这官司了结，把你救出囹圄，没想到到头来你还得接茬受罪。兄弟，够意思了，哥哥这就感恩不尽。我之所以没咽这口气，没掉脑袋，还不是兄弟和老伯你们鼎力维持吗？放心吧，只要我武松还活着，我必报此恩。大哥，你怎么说这话呀？咱们谁跟谁呀？哥哥，多吃点。哎呀，武松吃不下去，但是一看施恩如此热情，怕冷了他的心，就这么的，哥俩吃上了。武松喝着酒就问施恩，家里情况怎么样，买卖如何？挺好的，您甭管，您喝酒了。哎，贤弟，你这什么话？莫非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成吗？咱是过命的交情，有一说一，有二的说二啊。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哥哥，我怕你堵心，因此我不愿意说。既然哥哥看出有病来了，我就告诉你吧，您帮着我夺回的快活林呐，又叫蒋门神给夺回去了。啊，什么时候？三天之前。您看，施恩说着把衣服脱了，前后心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都是伤。兄弟，快说怎么回事。别提了，由于我忙于给哥哥打点官司，我求人看管酒店，哪成想蒋忠这小子领着二三十名打手突然到了快活林，不容分说，是连砸带打呀，把酒店给砸了，把我手下的伙计打得腿断胳膊折。我闻讯之后骑快马到了快活林，正遇上贼子蒋忠，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被他一顿胖揍。好在这次我胳膊还没折，我不住地说好话，这才保住这条命。后来呢？后来蒋忠也向我提了三个条件：第一，净身出户，把我所有的财产买卖全给他；第二，请来所有头面人物当众向他赔礼；第三，限我10天滚出孟州。正在这时候，我听到哥哥发配的消息，我赶来送行。气死我也。先帝呀，这回看得清清楚楚啊，这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果然是一丘之貉呀。他们先害了我，而后再收拾你，此仇必报。喂，哥哥，哥哥，算了吧，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呐。我已经答应他三个条件了，送走哥哥之后，我马上收拾东西，保着我爹爹，我们回原籍了，让给他们。

0: 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呀、啊。哥哥千万别以小弟为念，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您。您到了恩州可千万保重身体，但盼咱们弟兄早日见面。好吧，借贤弟吉言，回去上父老伯也不要生气，财产是身外之物啊。兄弟你也得保重啊，我看你这伤也不轻啊，等将来咱们弟兄见面之时再想法报仇吧。
1: 好吧哥哥。正这时候那俩小子吃完了，哎，武松，该走了，别磨蹭时间，叫人看见这玩意没法交代。好好，吃完了吃完了。
0: 就在这时，施恩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大哥，我看这俩小子绝非善类，沿路之上要多加谨慎，提防他们暗下毒手。哎，兄弟，不用你提醒，我早看出来了，他们要不收拾我是便宜，收拾我索性我就破罐子破摔了，你放心吧。弟兄洒泪分别，施恩领着老家人带着几个伙计骑马赶车走了，两名借差押着武松上路。哎呀，这武松一边往前走着，便宜收拾我索性我就破罐子破摔了，你放心吧。弟兄洒泪分别，施恩领着老家人带着几个伙计骑马赶车走了，两名借差押着武松上路。哎呀，这武松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心里头琢磨着，我真

0: 死了赶我呀。既然这样，我不豁出一头也不行了。所以在路上啊，武松非常非常注意那俩小子的一举一动，武松都用眼睛盯着，这叫有备无患呢。走出一天来，才走出40里来。哎呀，这俩小子有点着急呀、啊，心说张都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叫我们在飞云浦下手。他妈，武松这小子不好对付，看这意思，他有所觉察。妈，俩眼贼溜溜的，老盯着我们哥俩，这玩意儿不好办呐。所以这俩人心里就犯了嘀咕了。往前走了又有5里地，道边儿站着俩人。哎，刘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这俩劫差里头有个姓刘的，一看呢认识，都监府的2名教师。这2名教师那都不含糊，每人背后背着单刀一把，在道边等着呢。俩劫差明白了，哦，张都监不放心，又派了俩人做我们的帮手，4个人收拾他，这回可万无一失了。哎，俩小子这回乐了，武松，靠旁边那蹲着，蹲下。武松再横，到了这一步得听人家的，武松就蹲下了。其实武松也看见道边有俩小子，贼眉鼠眼，满脸横肉，武松就想到这方面了。别看他蹲在地上了，耳朵摘楞着听着，用眼角的余光看着。这俩劫差过来了，哎呦呦，二位，你们怎么来了啊？低声，我们奉上峰所差，助二位老兄一臂之力。你看怎么样？我们猜着了吧？你们来的太好了，这个贼配军好像觉察到什么，对我们助上意了，我们俩真不敢下手，放心吧。他带着那么重的家，他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开，到了飞云浦咱们4个一块下手。好，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起来，走，在前面走。啊，武松一看明白了，哦，4个人收拾我，好小子，来吧。迈大步在头前走，4个人在后头盯着。书说简短，天似黑似不黑的时候就进了飞云浦。要这地方才荒凉呢，土岗子一道挨着一道，野树林一片挨着一片，要不就是乱葬岗子，没人领尸体呀、啊，就扔到这儿。城里饿死那人用车拉出来也扔到这儿。下过一场雨，其实白骨现天呢。一到了晚上，成群的狼，成群的野狗，在这儿乱窜呢、啊。这要是害人，这地点最好了。武松一看，哦，飞云浦，能不能在这儿收拾我呀？我还真得留点神。说这话呀，眼前出现一座石桥，石桥旁边戳着1丈多高的界石牌，上头站着3个大字：飞云浦。武松一看桥下的水还挺狂，他上了桥了。他刚上了桥，这4个小子互相一使眼色，时候不早了，在这他把他抿了，往水里的一扔，回去好消差呀。因此对武松要下棋毒手。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有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严应云发出书信日子不多，开封府的人就到了。头一波来了6位，每人都骑着匹快马，是风驰电掣一般。来的是谁呀？正是小武艺哥几个，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艺是爱虎、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小侠龙天彪，他们第一波赶到了。等进了葵花岗，找着王继殿，几个人把马匹带住，甩凳立鞍，跳起坐骑。方叔安牵着马，爱虎头一个，提着衣服就往里跑。三嫂，三嫂。其实啊，严应云跟徐良还没完婚，按理说这种称呼不太合适，但是呢，大伙心不是那么想的，拿当亲嫂子一样。爱虎到现在也不拘小节了，严应云在里院就听着喊声了，赶紧命丫鬟婆子出来接来，自己是更换衣服。这时候爱虎就闯进来了，因为这个店房整个叫开封府包下了，外人全给打发走了。严应云往外一走，正好跟爱虎打了个对面，就见爱虎好像疯了似的：三嫂，我三哥他……一句话，严应云哭了。丫鬟代替说话：各位英雄赶紧里边请吧，棺椁就在后院。等这小哥几个到了后院，一看高搭着席棚，里边架着2条板凳，一口棺材在上头架着，头前有供桌，五供都在上摆着，棺材前面有个灵牌，写着徐良的名字。爱虎啊，那不是走过来的，就是爬过来的。三哥呀，哈哈，三哥呀！过来一拳捶着棺材，不知怎么哭好了，哭到伤心之处，爱虎背过气去了。白云生、韩天锦、卢真也全迷糊过去了。方叔安和龙天彪虽然没昏迷过去，两个人也是顿足捶胸。整个殿房就开了锅了。严应云止住悲声，挨个的劝呐、迷糊过去的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爱虎众人劝过来了，就见爱虎嗓子都哭哑了，眼泪都变了颜色。什么原因？眼泪里头都带血了。爱虎一边哭一边叨念：三哥，您死得太惨了，小弟我也不活着了，因为想当初你我在全真馆结拜之时说得清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啊。三哥，您等一等，小弟追您去了。爱虎拽出归灵七宝刀就要抹脖子，白云生从怀里的苍啷一声拽出鱼肠剑，韩天锦拽出佩刀，粉紫都卢真把家伙也亮出来了，就要在棺材前头抹脖子。 把严英云吓得拦这个拦那个，眼看就要出人命。方叔安在后头一看可急了，我叔叔大爷撒手，爹娘爹娘，这帮人不听啊。方叔安没办法了，把供桌给周了，歇了哇，这一下大伙都不抹脖子，爱虎你瞪眼，方叔安你疯了，我老叔啊，问你们这怎么了，你们这是听人劝吃饱饭，你们头脑要冷静啊，抹脖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要讲难过，我敢说我比你们谁都难过，我应当第一个死，为什么我不死呢，我得给我干老报仇啊，可你们这一抹脖子正趁贼人的心愿，人家盼着咱们都死绝了才乐呢，咱能干这种傻事吗，要留着三寸气在，给我干老报仇，这是至关重要的，我说你们真要想死我不拦着，咱这么办行不行，给我干老报完仇，那时候我们在灵前排队一站，大伙一块死，谁不死我他妈骂谁八辈祖宗，这阵儿死这叫起哄。你看方叔安说的话不多，正说的到刃上的，爱虎一听也对，是这么个理儿，哎，好吧，叔安呐，就听你的，给我三哥报完仇咱们一块儿死，你对那才有意思呢，俺这阵儿死那干什么，那叫愚人，让他这顿扎呼大伙儿都不死了，有人赶紧把这供桌重新周起来，收拾这些东西，严英云请大家外边谈话，等坐定之后，严英云一问

0: 一批赶赴葵花岗，用不了三五天都得到。严应云这才放心。这些日子里里外外的事情，都由雅霞女出面。毕竟是一个女流，多有不便呐。爱护他们来了，严应云就把一切事情交付给他们了。自己退归内室，就在这守着灵堂，对外边的事情。 交给爱护众人。可大伙到了之后，又问了严应云经过。严应云把以往的事情也说了，把爱护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嘿嘿，燕峰，好小子，是你动手杀的我三哥，早晚我抓住你，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方书安听完了，插言。
1: 我提一件事，这么说，这棺材里头就是我干老的身子，这脑袋还混没了。
0: 严应云点点头，那可不行。不管怎么说，我干老的闹个全尸啊，哪怕把脑袋请回来缝在枪子上，也不能说尸首两分，那有多别扭啊？爱虎点点头，说：“按。” 你说的太有理了，咱这报仇先搁到第二步，想法得把我三哥的人头咱得请回来，要不就咱太对不起他在天之灵了。白云生一晃脑袋，老兄弟，你说这话谈何容易？人头让人整到八宝殿云峰、青松狼牙剑去了，没听说吗？人家还要祝贺人头会呢，咱们怎么能拿得回来呢？
1: 爱虎冷笑一声：“大哥，这还用说吗？往回抢也得抢回来。这么办吧，我现在实在等不了了。你们大家在店房料理后事，等待开封的老少英雄。我今天晚上就上山，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也得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这爱虎有个犟劲儿，他说出来就要这么办。
0: 谁劝也劝不了他。方书安一看，这怎么办呢？后来他想了个主意，我说：“老叔啊，这怎么办吧？您这脑袋呀，先凉快凉快，轻就上山，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也得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这爱虎有个犟劲儿，他说出来就要这么办，谁劝也劝不了他。 方书安一看，这怎么办呢？后来他想了个主意，我说：“老叔啊，这怎么办吧？您这脑袋呀，先凉快凉快，今儿个您好好睡一觉，咱们路上太烦。”

我是这座山上的四寨主，这座山当年是我开辟的，我跟山上总家大寨主半指峰王典一个头磕到地下了。那个人很讲义气，我打算当面跟他交涉，把我干老的人头要回来，您看怎么样？严阳云一听直晃脑袋说，俺呐，此言差异啊，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那会儿你是绿林人，圆了扁了的都没有说的，现在你是开封府的官人了，跟他们水火不同炉，他们不定多恨你呢，抓还抓不着你，你哪能主动送到门上去，这样做太危险了。哎呀我的娘哎，您真是我亲娘啊，为了我干老的事儿，我是赴汤蹈火，没有二话可说。再又说回来了，我跟王典交情特殊，他妈当年我要不救他，他早就喂狗了。王典曾经说过，早早晚晚要报恩，我始终没让他报，现在机会来了，我不求别的，人死不结仇，你把脑袋给我就行，真哥的他能驳我的面子吗？哎，话再说回来，但即使驳我的面子不给我，我顶多脑袋掉了到头呗。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为我干老我掉脑袋也心甘情愿，那也总比在这抹脖子强得多。好，爱虎拍拍方栓的肩头，好小子有骨气，说得对，明天老叔陪着你一块儿去。你这就对了，各位啊，此事已定，不必多说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养精蓄锐，跟这帮王八蛋好拼命。您看呐，多亏有方栓这个人了，不然的话大伙连点头绪都理不出来。方栓里里外外张罗着，让店房给准备的房间喧腾腾的被褥，让爱虎众人多喝了点酒，让大家休息了。方栓转完了之后他也休息，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来，他们才起来，可这一宿睡的恢复了疲劳。爱虎找着方栓，爷儿两个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起身奔叠云峰。白云生、韩天锦众人送到门外，白云生拉着爱虎的手啊，老兄弟，此一去凶多吉少，你可千万留神呐，别忘了主要靠舒安的，他去讲理，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更好，一旦说翻了要不回来，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因为你们人单势孤，那时候你就忍气吞声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大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我心里都有数。龙天彪也要跟着，韩天锦也要去，被爱虎一概给挡架了，人多去了也没用，另外呢家里的缺人还不行，安下白云生众人在这看家不提，单表爱虎和方栓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一路上走着，爱虎就问说，哎，你觉着有把握？八九不离十吧。老叔啊，咱爷俩没长处过，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儿是有能耐的人了，别看我武艺平常，咱人缘好，交了好多过命的朋友。另外这个王典您不知道，这人说实在的还不错，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耳软心活。就没这事儿，当年我们俩闹翻了，我一气之间离开叠云峰。你别看那样，我们俩的感情始终没断，那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也不错，
我想要见着他们的面好。

0: 慢说说，也许有希望。
1: 老叔，假如不行，你可别伸手啊，咱爷儿俩就回来。我保证咱的生命安全，他不会把咱如之何，咱们再另想对策。好吧，叔安，我一切都听你的，哎，听我的啊。咱们君子人动智，咱可别动手啊。往前走，往前走。葵花岗离着叠云峰18里地，但是都是山道。方叔安在这当过寨主啊，对地理相当熟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头道山口。刚到这儿，方叔安抬头一看，山口戒备的很严呐。大脑袋就告诉爱虎老叔：“到地方了，您听我的。”说着话，就爱虎在这等着。方叔安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我哪位值班呢？啊，我哪位在这儿值班？再看山坡上，木栅的门后，探出个脑袋来。这人能有个40多岁，一眼看见方叔安了，他。这不是四寨主吗？不错，正是方叔安。哎呦，我你是老王啊？
0: 啊，是我，我值班。
1: 嘿嘿嘿，太好了，遇上老熟人了。我说老王，劳你的大驾，到里边给我大哥送个信儿。你就说老四回来了，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
0: 好吧，方爷您等等，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
1: 这个王头撒脚入飞送信儿去了。方叔安把马头一拨，来到爱虎近前，老叔你看怎么样？人缘儿，人熟了就是一宝，要不是认识的话，你往跟前一凑合，开弓放箭，再往跟前一凑合，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咱都不能靠近。叔安，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方叔安觉着挺美。哎呦，等着吧。一直等到正当晌午了，也没见有人露面。爱虎就觉着事情有点不妙。叔安，由打这到山里头多远呢？怎么还没回来？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对，没这么远，两趟都回来了。你看着没，这里头有个井，一定是半赤峰王典听说我要见他，还领了个人儿，他起了疑心了，他得跟手下的狗头军士商议商议，商议完了再来对付我，所以呀，拖延了时间了。老叔您甭着急，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哎，这话音未落，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
0: 四寨主，对不起，我回来了。总辖大寨主有令，让你里边说话。”
1: 说话之间，把木栅的门开开了，喽喽兵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方叔安跟爱虎提马就进了山口，到了里边，那个王头亲自跑过来了。
0: 嘿，四寨主，您发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听说您这2年混得不错。
1: 哎呀，托福托福，哎，就这么回事儿吧，凑合着活着呗。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
0: 大寨主公务甚忙，正在开会，如今听说你来了，挺高兴，正在聚义分赃厅恭候。
1: 那好了，我这是我带了一个朋友啊，你们还检查检查。
0: 不不不，您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还用检查吗？您里边请。
1: 这王头陪着他们往里走。方叔安偷眼一看，山里坐着准备了，
0: 树木的后边，树上头，瞭望台上，山坡上，
1: 全准备好喽喽兵，一 个手拿利刃是怒目横眉，严阵以待。方叔安心里说话，哎呀，当初我跟王典交情多好，现在我这一当了官人，我们无形中就成了仇人了。看见没看见，都给我准备好了。王典，难道说你还忍心对我下棋毒手不成？嘿嘿，笑话，姓方的我也不在乎，怕我也不来。他一边往里走着，一边给自己鼓劲儿。转过二道山口，又越过第三道山口，又转过巡捕寨，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往大门这一看，左右站着20名彪形大汉，脸蛋子都沉着。看方叔安来了，过来施礼。哎呦，四寨主，您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回来了。各位都挺好吧？
1: 托您福，都挺好。我大哥呢，在大厅里边，都等着急了。您赶紧到里边去吧。
2: 那好了，把大路闪开。老叔，跟我走。
1: 两个人下了马，并着肩膀，走进中平大厅。这大厅啊，还是原来那样子。方叔安一看没什么变化，姿势比当年油漆彩画的鲜艳了，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的多了。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了下有3尺，转圈有栏杆。往高台上一看，并排2张桌子，后边有2把虎皮高脚椅，上吹手坐的就是总辖大寨主王典，下垂手就是电光侠火玉贵，身后站着蝙蝠寨主。往他们两旁一看，燕翅形摆了2溜桌案，上垂手有几位客人，头一个白胡子老头。方叔安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这老头非是旁人，阎王寨的那头子飞剑仙朱亮，挨着他坐着个秃头和尚，咧着蛤蟆嘴，瞪着怪眼，身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这人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他们后边还站着几个生人。往下垂手一看，头张桌上坐着个人，方叔安越看越像徐良，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就见王顺背着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挎镖囊，拔着胸脯，撇着嘴，盯着爱虎和他。挨着王顺旁边的就是白莲花燕峰。原来这个燕峰啊，在这属于小毛贼，别人坐着他得上一边站着去，就因为他杀了徐良，为山上立了大功，这才赐给他个座，也有他这么一号了。就见白莲花和这小子瞪着2只狼眼，撇着嘴，就好像泥胎一样盯着方砖和爱虎。愚者的大厅还有100多人，咱就不必一一介绍了。方砖看了一眼，把衣服收拾收拾，往前紧走几步，来到台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方叔安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王典是皮笑肉不笑。其实这种乐呀，比哭都难看。老四，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免礼平身，
2: 谢大哥。二哥您好。
1: 电光侠火玉贵也点点头。老四你来了，来啊，看座。说着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方叔安又一抱拳，二位哥哥，我这还带了个客人呢，大概不认识吧，我给介绍介绍，开封府的4品带刀御前护卫小

0: 友谊之中的老兄弟小侠爱虎，我老叔，对不起，也给他来个座儿。其实有几个不认得爱虎的，王典点了点头，看座。这真给方叔安面子，又给搬了把椅子。小易是一句话也没说，往椅子上一坐，就看方叔安的。再看方叔安也坐好了，晃着大脑袋，一句话不讲。大厅里静了半天呢。王典这才说话：“老四，我得跟你道喜呀。”“
1: 大哥，喜从何来？”“
0: 你怎么还跟我装糊涂？你现在把贼皮扒了，当了官人了，吃了开封府的饭了，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儿吗？等有了空的时候，我还得给你送八彩礼物去呢。”“
1: 嗯，得了，大哥，别拿我取笑了。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吃饭啊、哎？不过人呐，所见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样。我就觉着当官这滋味不错，故此才走到开封府。哥哥，咱这个事儿接到一边去吧。您知道今儿个我为什么来见您不？”“
0: 嗯，不知道，你说吧。”“
1: 哥哥，我求你来了，你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脸赏给我。前些时白莲花燕风在葵花岗把徐良的脑袋给砍下来，现在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我打算求大哥能把徐良这脑袋交给我。有道是人死不结仇啊，不管徐良活着那会儿你们怎么恨他，他跟绿林人有多大仇口，可他现在死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您干什么还要他的脑袋，是不是的？他我呀受人之托来请徐良的人头，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方叔安一言未尽，就见王典啪把桌子一拍，是勃然大怒。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根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你好。
1: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收听并且关注每天这堂健康课。在节目当中，我所要做到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治疗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重返健康的殿堂。
0: 吴院长，昨天您一说到将全国发起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含有700多种复合酶，一克只需一，大家就能用上。听众朋友们都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询问，这事儿是真的吗？真的1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
1: 当然是真的了啊！我之所以从美国回来，为的就是要让这个生物酶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老百姓不容易啊，得了慢性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下来，这个费用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呢。不少老同志考虑到儿女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每个月就这么点养老金，就算有好的治病方法都不敢尝试，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呢。而现实呢，之前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也提到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血糖高啊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糖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可往往连降指标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啊，都做不好，造成患者终身用药、终身治疗，却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身体越差。还有一些药物说得好听，传承几千年，甚至打着皇家御用的旗号，老百姓花了大价钱用上之后，其结果不但不治病，反而耽误病情，病上加病啊。这些问题啊，我以前啊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是回国以后啊跟患者接触的多了，再加上实地调查之后掌握的情况，哎呀，掌握之后啊非常令我痛心。与之相比，707复合酶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可以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可是大家知道吗？707复合酶在美国被称为液体黄金，售价是$56一克，那是美元呐，折算成人民币将近400块钱，真的和黄金一个价格。你想一想，就算这个疗法再好，咱们中国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承担得起吗？所以说我坚决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地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目的就是要让中国10万普通的老百姓能够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够用上的 复合酶药物。真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以我现在的身价，各种荣誉，各种福利待遇，啊，我不缺钱的。我希望的是梦想能够落地生根，用到患者身上。很荣幸啊，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我们的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只需要1块钱，一克1块钱呢，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通过治疗细胞之后，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能够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啊。
0: 一克只要1块钱，现在这个社会1块的钢镚掉到地上，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没想到现在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让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啊，可以说是利国利民。尤其是这个时候，吴院长，这个工程来得太及时、太关键了。最近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都在讲，这是心脑血管病的黑色高发期，心脑说不行就不行，特别是心脏病患者，胸闷、心慌、心绞痛，难受起来像要死过去一样。就在前几天，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家，他叫王奶奶，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突发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根本接受不了，哭声整栋楼都听得见。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能早点用上复合酶，是不是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1: 没错啊，以前大家总以为得上心脏病，这人就没个好，兜里面常年揣着救心丸，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啊，活的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啊啊！可是也并没有挡住悲剧的发生啊！你看这些年多少名人因为心脏病离世啊？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他们都是啊，你说人家缺钱吗？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他们都能用得上，可是呢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就那两大招，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张血管。可我们来看什么叫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一想，那人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在这儿讲啊，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够远离心梗猝死。那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肌细胞呢？答案就是通过酶类药物。在美国，每年接受生物酶治疗的心脏病人多达10几万呢。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就发表过用酶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啊，这是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这个调查报告，他们对16名心肌梗死患者进行了酶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已经降到30.3%。但是在接受酶治疗之后，这一比例已升至38.5%。各位听好，这还是2013年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酶类药物还是很初级，用的是辅酶 A， 啊，它和这个辅酶 Q 十是一个阶段的。今天，707复合酶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大家来看。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愈，一般性的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律失常，有什么治不好的？咱们老百姓治病思想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是自己放弃希望啊啊！有钱人能花高价通过生物酶治疗，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在治疗方面就没有希望了吗？以前可能真的没有，但是现在有了。全国707复合酶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疗法，治疗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0: 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上707复合酶，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啊。
1: 是啊，一克药物才1块钱，就能让大家用上包含700多种酶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吴院长，有的听众朋友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用过很多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一直没好，这个707复合酶不开刀不手术就能治好吗？
0: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患者就跟我说支架，说搭桥，那么我问问大家伙，这种方法再好，他还能有换心好吗？啊，现在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到后来重度心衰了，人家直接就换心呢。可是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就算你心脏病严重到非得换心了，可是你手里这个钱够不够支付这个费用啊？啊，而且咱们知道这是器官移植啊，一，它涉及到伦理的问题，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吃这个抗排斥反应的药物，就这样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随时停止跳动啊，啊，它有这个风险呢。对比来看，生物酶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不手术给你换颗心呢。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亡了，不干活了，另一种生病了，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但是没劲儿，干活没劲儿啊，没有效率。大家想，心脏都这样了，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吗？你必然会胸闷胸痛，必然会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行驶的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该谁出场了？没该出场了。凡是学过现代医学的都知道，酶是细胞的原动力，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如果你们不知道也不要紧，咱们到书上去看，到网上去查，都可以查到看到，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以后，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情，一个，新生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替换掉，另一个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你换心呢，你的心脏都是新的了，那你还会有心脏病吗？我跟各位讲，之前我在做707复合酶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沈卫国，69岁的老人家，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将近80%啊，心率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心脏跳动达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跳只有43下啊。可以说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功能整个都乱掉了，随时可能大面积死亡，形成心梗和心衰。医院呢建议他支架，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他心肌细胞的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我们当时在做这个707复合酶的临床，他听说了，报名参加了，结果他用上707复合酶之后，8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3.52毫摩尔降到2.28毫摩尔，血管堵塞由原来的80%缩小到60%啊。又过了80天，甘油三酯降到1.85毫摩尔，血管堵塞缩小到30%啊。再经过80天的治疗之后，甘油三酯降到了1.32毫摩尔，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啊，几乎见不到堵塞点，而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饱满有力，心率稳定，1分钟心跳72下，不快不慢，非常健康啊。大家看啊，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什么？没有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呢。
1: 是啊，有了707复合酶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块钱，就能让大家享受到相当于上百万的换心术的治疗效果，以前想都不敢想。要知道

0: 很多患者经济上连做支架的费用都要考虑啊。
1: 的确，我们以沈卫国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酶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国产的要10000多，进口的要4-5万。而支架之后呢，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又是上万元。如果说心血管再堵，那么支架做不了了，就需要开胸做搭桥手术，又是10几万呢。如果安装起搏器，进口的几万、几十万不等。如果真到了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高达上百万呢。可以说，一克1块钱的707复合酶，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啊，还有其他疾病呢。你比方说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哪一种病不是无底洞啊？707复合酶的到来，都会把它们一一的解决掉。因为什么？707复合酶当中还有700多种酶啊，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进行8项治疗。比方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酶、链激酶、溶酸酶，治疗心脏病的辅酶、净血酶，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胰蛋白酶、保肝护肝的转氨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等等。700多种酶啊，相当于700多个器官的医生，这个钱能计算得了吗？啊，还是那句话，生物医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要变一变。现在已经有了707复合酶全国的推广工程，1克1块钱，一克药物才1块钱呢。大家应该给自己这个机会，用上新疗法，根除老慢病。但是我提醒大家，这个工程它是有时间期限的，时间能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尽早的报名登记。
0: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116-3878 400-116-38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美金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美金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呦，吴院长啊，我的电话可打进来了。我一听那星级五个煤现在才1块钱一克，给我乐坏了，太省钱了。
1: 是是是，
2: 给我自个买个糖葫芦都好几块呢，你可1块钱就能补上700多种煤，能治好病，这太好了，吴院长，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说实话，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全国707复合煤的推广工程，确实原价1克56美元的707复合煤现在1克1块钱呢。目的是什么？让大家用上新疗法根除啊慢性疾病啊，大家应该给自己个机会，让大家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早日康复疾病。你不用客气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2: 哎呀，吴院长，我跟你唠唠我这个恢复情况啊。一会儿呢，我趁难得机会，我多备点药。
1: 好。
2: 现在我用咱的707复合煤啊，25天了，还不到一个月呢。哎，效果可真的挺快的。我原来啊有肺心病。慢阻肺都10几年了，咳嗽有痰，有时候是个白色泡沫痰，有时候是个灰色痰。可以这么说，每年冬天啊，就是我最难过的受刑的时候。我是这个天津红桥区这边的，
1: 天津的朋友。
2: 对，这边冷，到冬天咳嗽喘的，憋得我上不来气儿，啥也干不了。每年都冬天害怕挺不过去。但那707复合煤把我给救了。你看现在我说话，虽然嗓子就有点不清亮吧。但嗓子眼里没痰了，也不咳嗽了。
1: 好。
2: 也不呼噜呼噜响了。气儿也够用的了。原来我一口气跟你说这么多话呀，那就麻烦了。从上到下现在都舒服了。原先心跳的没劲儿，心慌，偶尔还像针扎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段时间没犯过病。自己感觉心脏跳的也有劲儿了。
1: 好。
2: 这回啊，我跟你这么说吧，我觉得我真选对药了。以前他不懂啊。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治支气管的，治心脏的。而且常年吃药胃也不好，还有治胃病的，一把一把的治，这病吧不但没治好，越治越厉害了。
1: 好好。
2: 那你看707复合煤里边700多种煤，一下就把我的这种毛病给我治了。现在你看气儿足了，心不慌了，痰也没有了，也不呼噜呼噜响了。另外我那个慢性胃炎吧也挺多年了啊。
1: 还有胃炎啊。
2: 我这是硬的、凉的、辣的、酸的，都不行，
1: 都不行。
2: 一吃我就反酸、烧心、打嗝，难受死了。另外吧，平时我大便不正常。只要不对付就是稀便、跑肚、拉稀。可是你看，用上咱这个清洁复合煤以后啊。哎呀，咱清洁复合煤真不愧是国药准则的，是真治病的好药。我这胃啊，不但没难受。而且吧，就是用了2天之后吧，像那反酸呐、烧心情况没有了。
1: 好。
2: 现在偶尔吃个凉拌菜啊，吃油腻的，哎，也不反酸，
1: 都没关系了啊，
2: 没事了。大病也正常
1: 了。好好好，不错啊。这位天津的朋友啊，我一直在听您的介绍啊，听了之后呢，我也很高兴，我也替你高兴啊。我首先要讲一句话。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之后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呢？就是咱们这个治病的方向找准了。补煤就是补健康，补煤就是补命啊。而且吴院长，我发自肺腑地告诉各位，只要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咱们说到25天效果这么好，咱们得跟传统的治疗方法相对比。传统方法咱们说，您刚才讲得很好啊，都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都是在围绕改善症状上。我这实话实说，我对于传统治疗方法我绝对没有彻底否定的意思啊。当然它也有治病的功效啊，但是它这个功效主要体现在，我的总结就是常常缓解，总能安慰，临时起效，但呢就是不治病，对不对吧？
2: 不去根儿。
1: 你就说你这个咳喘的问题啊，你很多时候都是吃什么止咳的药、平喘的药，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哎，这咳嗽啊、咳痰、咳喘就能缓解，但是不治病啊。你这病都得10几年了，要能治好的话，不早治好了吗？你说你心脏不好，很多人用扩张血管的药，
2: 一直在吃
1: 啊。哎，咱们说句心里话，血管扩张增加血流量，心脏能好受。

0: 药劲儿过了呢，又收缩呀。咱们说的都是实话，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啊。这些方法咱们说都沿用了几十年，有的甚至都几百年，都是老方法呀。咱们就说大实话，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嗯，这些方法能够治好病，还要我们这些科研人员干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新药干什么？关键还是一句话，落实在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707复合酶就与众不同啊。这其中包含了707种人体的自愈性酶，它是从细胞层面来治病的，它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进入人体之后快速修复再生细胞，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能够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所以说你看咱们为什么能治病啊，解决疾病的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呢？
1: 对对对，哎呀吴院长，我真没想过这么多年11年的病了，用了707复合酶这么短的时间能好这么快，可以说看到希望了。
0: 嗯，
1: 这赶上像退换价一克才1块钱，可以说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的药了。那我在你这报个名，我多背一点不行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在我这是报不了名的。咱们这个全国推广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现在确实1克1块钱。那么讲到1克1块钱，我们大家必须要明白，原价呢是56美元一克啊。那么咱们说这个，应该说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我们降低了这个治疗的门槛，让所有的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没有门路的啊，这样的患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享受健康的机会。所以说呢，我希望您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1: 哎、
0: 咱们成功申请啊。
1: 那吴院长，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先报名
0: 额去。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吴院长。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16-3878，400-116-3878。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河北廊坊的。
0: 啊，那您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吴院长，我听到您讲的这个707复合酶这个新方法，我听了之后，我觉得我妈妈呀有希望了，我挺着急的。我想啊，您给我妈妈看看能不能用，我妈用上能不能好？
0: 没错。我在这个电波当中介绍的707复合酶啊，这是生物新药，这是全新的治疗手段。那么你来咨询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母亲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怎么了？嗯，
3: 啊，妈妈身体一直不好。
0: 嗯，
3: 今年79岁，胸口发闷呢、啊。
0: 哦，
3: 就是严重那个呼哧呼哧，就是
0: 哦，
3: 到晚上吧，她那个肚子疼，就是右上腹疼。
0: 哦，
3: 疼了将近1个月，送到医院检查。做的是那个胸部核磁共振，
0: 嗯，
3: 当时医生说心力衰竭、多发性胆囊结石。
0: 哦，
3: 当时医生呢就给做了强心扩血管治疗，
0: 嗯，
3: 情况稍微稳定就给做了那个手术，就是摘除胆囊的手术嘛。
0: 哦，
3: 但是这个心脏病越来越重，
0: 嗯，
3: 你看老人家什么事不做也喘不上气，坐着也不行。
0: 哦，
3: 可是我是感觉他那个胸口好像有一个什么似的，那个呼吸特别重，就是这样的。
0: 那么这个时候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这个小腿啊，包括这个脚肿不肿？嗯，
3: 腿肿，就是脚还好，肿到那个脚踝了，脚趾头都没肿，但是他人一点劲都没有，他总是感觉累，而且那个嘴唇呐、啊、人呐、啊、都没有那个健康人的那个血色。
0: 嗯。
3: 看着母亲特别遭罪，我觉得特别无助。有回看着妈妈在家里疼的感觉好像要死过去一样，我特别害怕，就送到医院里去了。
0: 嗯，哦哦，
3: 吴院长您是不知道，当时送去了在重症监护室里，妈妈就住了10天。
0: 嗯，
3: 一天就得上

0: 10000块钱，再加上又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一下子90万没了。
1: 嗯，
0: 为了给妈妈治病，说句实话，我们这些做儿女都不是舍不得，四处借钱，现在借钱难了，人家怕什么？怕我们还不起，怕我们没这个能力。
1: 您说的是实情啊，我能理解的啊。得病之后啊，这个花费巨大啊，不仅个人遭罪，身心痛苦。现在这个治病啊，到医院去啊，这很多的时候这个医疗费用很高啊，特别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属于重症啊，啊，都到 ICU 了，啊，
0: 对，
1: 费用是很高的了。现在他什么情况？就是在家吸不吸氧？现在
0: 吸，几乎每天氧气不离，要吸15-16个小时呢。
1: 哦，哎呦，这么严重，那他能不能下地走路啊？现在，嗯，
0: 这种情况气都上不来，怎么下地走路？他睡觉的时候都呼呼喘，而且他睡不好，每天最多也就是1-2个小时。
1: 他是重度心衰了，应该说非常严重了啊。
0: 对呀。
1: 嗯，哎呀，真是老人遭罪呀啊。嗯，
0: 对，老人是遭罪。说句实话，看着老人家就在家里就这么着，就看着真的心特别疼。而且老人家呀，说句实话，他心里明白着了，他就死活不治了，就他就说到时候自己就是治也没治好，钱都给我们花没了，到时候把我们都拖垮了。可是妈妈她还在，看着妈妈这样，我们也不想放弃，因为妈妈一个人把我们带大，她那么年轻的时候操心生活不容易。你看我们长大了吧，有能力了吧，本该让他享几天福，健健康康的。可是看着他活着这一天一天就这么难受，我心里更疼。
1: 我理解你们呐，当儿女的看到母亲遭罪，你们心情也非常难受，非常痛苦啊。
0: 对，
1: 总想让他把病赶紧治好啊。
0: 对，特别无助，真的拿自己都没办法，因为看到妈妈那样，你就觉得手足无处，你都完全没有办法。你看这几天刚好听到吴院长你讲的这个新研究出来的小分子基因，就是专门从细胞上治病。我自己在家就巡视了一下哈，你看小的时候我们课本上不是有那个细胞吗？他说不管是什么东西呀、小草、小花、人，哪怕小狗、动物什么的，它都是有最小的那个组织部分就是细胞。
1: 对，
0: 如果细胞一个一个的分裂健康了，那人自然就健康了。所以我一巡视，我听到您一说，我就感觉我妈有救了，有希望了。之前吧，我还担心56美金一盒，砸锅卖铁也买不起，借钱也借不到。但是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一盒才1块钱，我干嘛不给我妈用一用？
1: 好好好，这样的这位朋友，稳定一下情绪，你听我讲几句啊。
0: 嗯，
1: 这个您刚才讲的没错啊，这个特别谈到细胞这个问题啊，包括我们说到这个生物学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都学过是吧，细胞壁啊、细胞质、细胞核啊等等，我就不说了啊。我们要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我们人类发现细胞呢距今有300多年了，是欧洲人，是英国人罗伯特虎克啊发现了细胞，从此揭开了生命的密码。细胞学的创立应该说是人类啊战胜疾病啊，包括人类医学发展重大的一个突破。这些呢，我想作为一个常识，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这个707复合酶啊，这是我的科研成果，这位朋友啊，我首先我要非常负责的告诉你，它能够治疗你母亲的病啊，它能够治疗一体多病，治疗呢慢性疾病，特别是对大病、重病、危病具有非常好的效果。这个能治，我先表达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这个生物新药带回来，就是要挽救啊更多像你这样的家庭啊，家庭条件不好啊，得病之后久治不愈，痛苦不断加深啊。
0: 谢谢你。
1: 哎，这1克1块钱呢，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来这个医疗福利啊，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慢性疾病患者不会留有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及早的用上啊，能够让这个人间悲剧不再发生，不用再支付巨额的手术费，不用再支付巨额的医药费。我告诉你，老母亲的病我能治，707复合酶能治啊，肯定能够治好，绝对没有问题。707复合酶当中富含有的肌肽原酶，就这一种酶，
0: 肌肽原酶
1: 就能够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啊，
0: 嗯，
1: 能够防止血小板聚集以及血栓的形成，同时最主要的这个肌肽原酶能够保护心肌细胞，增强啊这个它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在这个国际上，肌肽原酶被誉为心肌的保护神，微血管的卫士，啊，
0: 卫士。
1: 哎，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母亲补充了肌肽原酶之后，她这个心肌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啊，那么心肌整个的功能啊就会得到全面的恢复，啊，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啊，啊，全面纠正心衰啊。我跟你讲，只要是心衰纠正了，你记住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出现憋气憋喘了。他就不会啊，晚间躺不下了，他就不需要吸氧气了，他就能下地了，腿也不肿，脚也不肿了，能够正常的生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啊，在这个方面我们还要记住，我们所含有的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啊，这种活性酶它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不仅呢我们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可以恢复正常的供应，还能够从根源上避免血栓再次的沉积，避免呢它这个心脏问题啊再次出现复发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咱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不是简单的缓解症状，还是这句话，尽早的给它用上。哎，现在呢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上这个新的方法啊，早日的咱们战胜疾病啊，让母亲呢能够正常幸福的生活。
0: 好，您说的特别详细，我也听明白了。
1: 嗯，
0: 我一定要给我妈妈用。
1: 嗯，那么这位朋友，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叫707复合酶啊？啊，了解。

0: 相爷，栾家是正宫的栾家，太监却是西宫的太监，
1: 你看对太过。
0: 禀相爷，栾家是正宫的栾家，太监却是西宫的太监，
1: 你看对。

0: 劝你快快审路去。
1: 你要想逃走万不能。
0: 你可这包拯死铁面，
1: 两样吃尽你丰富清。
0: 快审道，
1: 万不能。
0: 要较量，
1: 任你

中下院行不正，混乱朝议你充正宫。

婆子不要。

是家子娘，月的儿圆，八月十五在天门。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我们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还有我们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哎，赵老师，昨天啊咱们讲了这个现代人的体质，那您在节目最后留了个尾巴 就是说咱们有讲到一个叫做筛子味啊，筛子味，
2: 你还想这个事儿呢？
0: 对，就是下了节目以后，我就说这筛子味是不是喝了酒喝多了以后，喝了胃穿孔了？是个滴漏出来成网兜了，这叫筛子味。
2: 你是不是一夜都没睡好？
0: 我就想
2: 天天想这个筛子味是什么。
0: 对，这筛子味，筛子味。我就说，我说今天就是赶紧心心念念的啊，就节目一开始，赶紧跟大家一起带大家来问问，这筛子味到底是咋回事？您跟大家讲一讲。
2: 筛子味，筛子味到底筛成了啥样？筛子味哈，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一种通俗的叫法。你就想想啊，从字面上去讲，筛子。这一个筛子，你这要是往里边倒点水的话，是不是它哗哗的就流出去了？
0: 对，漏了，
2: 对吧？它存不住任何的东西。那么筛子味的这个形容呢，就说明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中老年同志啊，有一个通病，因为年龄的问题，所以它整个的消化吸收的功能都在退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吧？
0: 衰老了嘛。
2: 然后，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他又大鱼大肉的，吃惯了。什么有的同志呢，到这个时候呢，孩子为了孝顺啊，就渴着那些什么贵的、好的营养品，给那个老人去买什么海参、鲍鱼什么的，全都上了。包括现在卖的非常昂贵的什么蛋白质粉呢，还是就是这那个名字哈、就可多了。还有什么深海鱼油，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就是也不计价钱，什么好的用什么，但是吃完的结果是什么？好多的同志跟我反映过一个问题，就说：“哎呀，我没看出来有什么好的结果，是不是？没啥太大的这个改变。”这就说明啊，我们现在出现的各种营养都补了的这种情况，最终跟没吃一样。那么对这种现象，我们归根结底，我们认为就是吸收出了问题。
0: 就是吸收出了问题，
2: 对
0: 吧？
2: 对，
0: 吸收问题。
2: 对，你看咱们这个岁数大啊，年龄大的这个同志，你就想脾胃功能肯定是吸收要比较差。那么我们吃了太多的大鱼大肉的这些东西，包括那些营养品，其实哈，它们都属于大分子的东西。为啥？你看过去我们讲这些东西不能常吃，不是因为说我们穷，我们都买不起，而绝大多数这些大分子的东西我们根本就吸收不进去，所以导致胃。
0: 挺形象了这样的讲。
2: 就是这样。再有一个，你小陈你发没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啊老年人生病吃药，他跟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你发现咱们再早说谁要感冒了，是不我们直接吃一片普热息痛下去，第二天就没啥事儿没有了。
0: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0: 快得很。
2: 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我们的老年同志同样是吃点退烧药，两片三片，甚至你吃半个来月还是没好利索。
0: 有，
2: 是不是啊？
0: 对
2: 啊、
0: 不管用。
2: 对，有的可能一发烧一个礼拜下不去楼。我们再早哪有那样的事儿啊，以前喝点姜汤都管用啊，我们现在吃药了以后一个礼拜还是那个样子，或者吃了三天高烧不退，我们得去打针去。以前哪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0: 对 对, 对。
2: 所以你发现没有，好多的人过去都认为是这个药不行，让我们大夫呢去给他换药去。但其实不是药的问题。
0: 是。

0: 是你的
1: 身
0: 体
1: 吸
0: 收不进去。这个不光是吃药，你吃保健品也好，你吃各种各样的营养品也好，全是一样的道理。
2: 啊，宁宁说的对啊，你看呢，方才给咱讲这个塞着胃，给说的呢很形象。咱们中医讲啊，这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这脾胃的运化功能呢，它就逐渐的减退了，吃进去东西呢，它就不容易消化，它就不能滋养五脏六腑，这样呢就叫脾虚运化无力。归根结底呢，就是这个吸收啊出现了问题。
1: 哎，你看这任老说两句，我就立刻嘛就是总结了一下。你看，就是说老年人不是是营养吃的不够，是我们吃进去了以后，哎，他们没吸收，哎，这白搭了，是吧？哎，
0: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发现老人的身体哈，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你看这边是不是没吸收进去？
1: 一边补着一边漏啊。
0: 哦，对，你没吸收进去的话都没了，然后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呀？这东西怎么吃完了没有用啊？
1: 嗯，
0: 多数的同志第一反应就是吃完了没有用，不行我再买点好的使劲去补但你光补它是不行的。
1: 嗯，
0: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筛子的这个道理嘛。你想你那个桶底下都变成筛子了，全是洞，你往里边倒再多的东西它也装不满的。
1: 对，
0: 它是不是慢慢都从那个底儿就露出去了？
1: 这就是让我想起了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个经典的题目啊，一个池子里面一边放着水，一边往外漏，对吧？问多长时间这个池子能注满，是吧？咱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啊，我看是多长时间都注不满，
0: 注不满，
1: 对不对？
0: 哎、这就是一边吃一边漏的问题嘛。
1: 对，这筛子胃的问题，但到底咋解决啊？这事儿
0: 咋解决？咋解决？其实这个事儿吧，哈，我们真的正经，我们挣扎了很多年，也琢磨了很多年。后来我在营养学里边吧，我们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破解这个筛子胃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看真正的能够通过这个孔能够被我们吸收多少。
1: 嗯，
0: 你既然大分子你消化不了，那我如果直接给你变成小分子呢？
1: 那就容易留住啊。嗯。
0: 对呀、啊，你小分子，你直接在它没有流出之前，你就吸收了呀，
1: 啊，
0: 对不对？你小分子，你直接小到我们的胃都不用使劲去分解，你的身体直接吸收不就完事儿了？
1: 哎，
0: 对不对？你
1: 说
0: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了，但是想突破这个瓶颈的地方，如果真的想付诸实践的话，它没有那么容易。所以科学经过了很多年的一个堆积和积累，我们才引出了一个东西，
1: 嗯，
0: 叫做肽。
1: 太
0: 月子旁的太，
1: 月子旁一个太大
0: 太
1: 小
0: 的
1: 太，哦，太阳的太，月子旁一个太阳的太，哦，
0: 对对对，说到这个太的时候哈，
1: 嗯，
0: 我多加几句啊，我想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我们老家的那种野生山核桃太，我要跟大家讲讲这个东西。
1: 那野生山核桃太肯定比野生山核桃还好，那您说说看，
0: 那肯定的，
1: 哎，有啥好？
0: 大分子变成
1: 小分
0: 子的这个东西，
1: 对吧？嗯，
0: 对对对对。就是我每次一提到这个肽的这个问题啊，我脑子里只有两个事儿，一个是肽的这种形式被临床医学早就开始应用了，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的第七代用药叫做利拉鲁肽，
1: 哦，
0: 对不对？哎，这个东西它分子小，然后直接可以注入到你的胰岛细胞当中，这个已经被应用了。所以肽的这个技术啊，其实我每次一谈到这个分子的事儿，我是有私心的。
1: 嗯，
0: 有一年啊，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跟我师傅，我俩去哪儿呢？就长白山脉那边去采这个核桃。我也跟大家说了，就是野生的山核桃每年就那一季，
1: 嗯，
0: 它熟了你就去采，你不去采别人也去采，因为那个都是好东西。
1: 是，
0: 然后我跟你说，有一年，那年是啥呢？我们那年去抢这个山核桃啊，到山脚下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身体特别硬朗，自己后背背个筐，你知道不？我们在找采药的那个筐，竹编的那种筐，他自己上山去捡这个核桃，八九十岁上山捡核桃，什么？
1: 你八九十岁，你还能上山？你说我们在城里面八九十岁的老人，那些楼都下不去，你说能上山？
0: 是吧？
1: 真假？
0: 那早就
1: 我都怀疑，
0: 人去照顾他了。
1: 嗯，对呀。
0: 哎，就这个事儿真的啊。
1: 嗯。
0: 那个那回我跟我师傅去的那回，师傅你也记得吧？

0: 对，你还能上山？你说我们在城里面八九十岁的老人，那些楼都下不去，你说能上山？
1: 是吧？
0: 真假？
1: 那早就
0: 我都怀疑
1: 人去照顾他了。
0: 嗯，对、
1: 啊。哎，就这个事儿真的啊。
0: 嗯。
1: 那个那回我跟我师傅去的那回，师傅你也记得吧？咱俩是走到半山腰那块的时候，因为有的人起早去，回来的比较早，他已经往山下去下来了，一看人家就采了一筐的那个核桃。然后我们那回呢，刚走到

0: 师傅，你说他能有多大岁数？我是哎，我师傅这么跟我讲，他说：“哎呀，能有多大岁数？”他还没等猜呢，后边是谁呢？后边下来一个人，我瞅着有点眼熟。这个人呢，看着我师傅了，就跟我师傅就打招呼，一下就把这个事儿给打岔，就打过去了。
1: 嗯，
0: 我一看是谁呢？是我李叔。他背了一个背篓子，然后拿了个麻袋，他可捡不少啊，左边一个麻袋，右边一个麻袋，搁那拽着往山下走。完事那个后背又背了一筐那个核桃，到那儿看着我师傅，俩人就聊上了。我师傅就问，就指着那个已经走过去的那个老那个大爷就问他说，这是哪儿哪一个村子啊？这看起来岁数可不小了。完了我李叔就跟我师傅就讲，他说啊，老人头你没见过他，他是咱们村里的老寿星，90岁了。我一听我说啊，我说90岁了，我当时一看他腿脚，上山容易下山可难呐。
1: 对对对对，
0: 你还背着那个大背篓，你还拿那么多核桃呢。我说90岁了，我当时我就赶紧，我就你目光我就赶紧就瞅着他，盯盯的瞅着人家腿脚。然后我李叔就跟我讲，他说90岁了，天天上山。有核桃采核桃，没核桃他可能采点野菜或者药，或者来回走就上山。单程你知道上个山我们得多长时间吗？往山上走，走到山顶3个小时，再下来最起码得6个小时往上。
1: 哎呦我的天啊，天天
0: 每天都走，每天都走。然后他跟我们讲，他说村子里，他们村子里有5个是过了100的，就现在最大的年龄是104的。就是人家一想啊，过了100岁，就是80、90岁的人，谁要是上山去，家里人都担心的了不得，
1: 赶紧保护起来呀。
0: 所以他对不 对, 对他就那么能坚持。
1: 嗯，
0: 这个真的，你就这么想想陈儿，你就看你身边有90岁旁边没有儿女跟着，
1: 那没有，绝对没有，
0: 啊、
1: 没
0: 有，
1: 有
0: 没
1: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有几个90岁自己去买菜的
1: 啊？不可能，
0: 都是
1: 不可能，
0: 是不是？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对，你除非是啥呢？拄个拐棍儿，你搁楼下晒着太阳等着我，
1: 哎、
0: 我去买菜。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身边请
0: 个
1: 保姆啊，
0: 还自己背着筐去买菜的，90岁没有，城里老头没有那么精神的，
1: 哎、城里
0: 对吧？
1: 城里老头。过90的都少，90还能往外溜的，那还得了。
0: 所以我就特别那啥呢，等我们这回下了山之后哈，我们直接就上我李叔那儿去跟他去聊去。其实我们真的就想知道这90来岁100来岁他们是怎么坚持的，就走这么远的路，一天走这么老远。咱说你就不上到山顶，是不是一天也得走个2-3个小时啊？
1: 对呀、
0: 啊。年轻人达不到的，我说他是。怎么个就是怎么个生活习惯，或者是吃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有什么秘诀什么的，我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
1: 嗯嗯嗯。
0: 完了，后来我就了解到，他说我们山里头也没有说什么特别，你想那么保养品、补养品没有。他说就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哈，没有那么多吃的，就每年去打这个山核桃。他说你看着我打的那些没？
1: 嗯。
0: 家家都打。
1: 嗯。
0: 每年打的那些山核桃拿回来就当零嘴吃。
1: 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们这个地方反正吃惯了，山里头长的东西，第一不花钱，第二它就当零嘴吃，怎么吃都行。你是磨碎了的你也行，你熬粥也行，当零嘴吃也行，炒熟了吃也行，怎么的都行。他说我们祖祖辈辈就吃这个东西，所以身子骨就特别硬朗。
1: 嗯嗯嗯。
0: 我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跟你讲小陈儿，我多多少少有点怀疑。
1: 嗯嗯。
0: 后来我在村子里溜达，我李叔告诉我，他说你上哪儿哪儿地方去，到几点几点的时候你看吧，这些老头老太太都出来了。我真的上那儿去了，拿了杯水我往那一坐，我一瞅，真的就村子里头80、90岁的人，我来一个人我就问，我说李叔他得多大？我李叔说你猜，我没一个猜对的。后来我在我能猜的，比如说我要是猜的70岁，我得放大20岁，我就得说这个90岁。所以我李叔就乐，他说他没有那么大，85、86。
1: 啊呀，你看，
0: 那当时我都已经很惊讶了，那腿脚真的比我都利索，我真的服了。
1: 那你说他们，你刚才讲的，他们这个80、90岁的老人在这个村子里面特别多，他们这个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是把这个野生山核桃当零嘴儿，当就是日常的吃食了吧？
0: 对呀，
1: 就是日常饮食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对吧？
0: 对呀，
1: 嗯，
0: 我李叔跟我说，你说我们农村能有啥好吃？

0: 就是农村那点东西呗，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对吧？
1: 嗯嗯、
0: 吃点白菜萝卜，就这些东西呗。那你说他们额外的东西，也就是天天就吃核桃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们采核桃的时候，都是一筐一筐的往下背呀。他跟我这么讲的，他说十个核桃里边得有五个是壳，
1: 嗯、
0: 只有一半是仁儿。
1: 哎，就是、啊。
0: 所以那个仁儿、嗯，就那个核桃仁儿、
1: 嗯，
0: 是整座山当中就最养人的这个东西。
1: 哦、
0: 我原来都不理解，我说怎么核桃没长成啊？
1: 不
0: 他说不是，他说山核桃
1: 就
0: 这样，就
1: 一半是壳，一半是那个，这比例也很低啊。就是你说你说有50%的重量吧，对吧？它就没有了，它、嗯、都是壳，然后里面这个仁很小、啊、很少，对吧？
0: 对，
1: 嗯，
0: 它那个出仁率差不多也就是1/3左右。
1: 哎呦，
0: 你要是真的就剥出来的核桃仁去的话，你外边买的那个纸皮核桃，那你剥出来都得是它3-4倍。
1: 啊、那是皮儿薄啊，这个
0: 那不
1: 得
0: 皮儿薄
1: 吗、啊？
0: 不只是皮儿薄的问题，
1: 嗯，
0: 你就看仁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山核桃，你10斤核桃，你能剥出来3斤左右就不错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比例，
1: 出人率。
0: 但是你要正八经的，你说那紫皮核桃的问题，那你说10斤核桃，最起码你能剥来8斤。
1: 嗯，对对对，
0: 7-8斤能剥吧？
1: 嗯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想，那山核桃的出人率就特别低，它那个壳特别的厚，你想要两个放一起嘎巴捏碎，不可能。外边哈、啊
1: 哦，
0: 一律是拿那个，要不就拿那个锤子搁那凿的，要不然就给它放一个水泥板上，然后拿石头去凿的，全都得凿。你想自己开开不开？
1: 哎、
0: 开玩笑呢，壳特别特别的厚，
1: 嗯，
0: 所以这就意味着营养全都锁在里边，它一点都没有那个流失，
1: 浓缩的精华，
0: 浓缩的全是精华呀，
1: 嗯嗯 嗯, 嗯，
0: 你知道不？当时我问那个我李叔，我说的你们这儿的核桃跟别的地方有啥不一样？完事我叔就笑，他说你看，我们这地方的核桃就认我们这个地方长，你把它换到别的地方去，它生存不了。你知道不？
1: 嗯，
0: 完我就想，我说那外边有核桃的地方不多着是吗？还生存不了，我就没太接他的话。但我熟这个人哈，人家见过的人多了，我一个微表情他都懂，就有点不爱听他说的话，还长不了。外边核桃有都是哈。完我李叔也没给我猜破，他就直接怼我一下，他说宁宁啊，你别不信，就是我们这个树种，你就拿到你实验室去，土不对，气候不对，你接出来都不是一个味儿。当时我就愣了，我说真的假的？他说你看你好心，你可以去试啊，你随便去试啊。他说不少人都曾经试过，如果都能试成功了的话，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搬到我们院子里养好不好？为什么非得上山去抓它？
1: 哎哎，
0: 我一想也是，这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这个道理。
1: 哦，
0: 你知道不？哎呀，它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种生态的环境，嗯、因为我说我们老家那一块呢，它是属于长白山脉的那个野生山核桃的生长区域。
1: 嗯，
0: 它之所以那个得天独厚、独一无二，我个人认为哈，我感觉还是三个原因要占到其中吧。
1: 哦、三个原因啊，
0: 三个，第一个就是地理原因。因为它是有海拔的，属于那个长白山的山脉，
1: 嗯、
0: 海拔500到1000米、
1: 嗯，
0: 这个地方都是阔叶林比较密布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森林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
1: 你看，全是森，
0: 所以它的空气和那个氧气的含量就比较高。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气候确实挺好，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年平均的气候也就3度到7-8度左右吧，
1: 嗯，
0: 所以你看没，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在这里生长的东西吧，长得慢，但是长得重。你就核桃来比的话，它生长的周期都要比平原的核桃要长将近一半。你这样的话，它整个生长的时间，它的营养就可以慢慢的累积，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丰富。你这个不是说你加养能够感受得了的。
1: 哎、对，咱们叫慢工出细活，这生长的就植物生长的慢、
0: 哎，
1: 它这个营养成分就积累的丰富厚重。
0: 对，
1: 就是量多，
0: 对对对，有点
1: 这
0: 个
1: 因
0: 素。
1: 啊啊啊、
0: 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老家那块的土，我们那个土呢叫暗棕壤。
1: 暗棕壤。
0: 什么叫暗棕壤？就是黑的发亮。
1: 嗯，
0: 那是矿物质积累的物质、
1: 哦、
0: 因为那是长白山脉、
1: 哦、
0: 所以因为那个地方有独特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土壤温度和湿度的这个作用，你看在那里生长的人吧、
1: 嗯、
0: 可能因为你们叫负氧离子含量比较高，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吧都比较长寿，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我们那里边都喝的山泉水，
1: 对，
0: 吃的都是山里边土生土长的东西，尤其是这个野生核桃，你说日月精华所受，又在这么个环境生长，你常去吃这些好东西，那肯定身体就自然就好了呀。
1: 就是你看张宁老师这么一讲，我好神往啊，我也想吃那个地方啊，
0: 跟那个太上老君住所一样，
1: 哎，
0: 感到一下雨的时候雾气茫茫，哎呀太美了。
1: 所以你看那个地方还吃这个山核桃，这老人吃了核桃以后呢，身体就会变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呢？你再给我们再继续说一说。就比如讲咱们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然后因为是吃了那边的山里面的有这种山核桃，但是他们具体表现在于他们身上哪些身体状况会比我们一般的，比如讲咱们城里面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哎，这个好，哎。
0: 要好啊，那我怎么说呀？我也不能说人家体格就是好，那个我从我的专业进行分析吧。
1: 啊，哎，对，
0: 啊，我就从营养学上跟大家去分析哈。我感觉，我能够查证得到的，主要应该是三个方面，还是比较突出的。我认为第一个应该就是养脑的问题。因为他要总吃山核桃的话，他肯定有养脑的作用啊。对吧？那么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你包括还有几个超过100岁高龄的老同志，他们的记性都特别好。你说90岁上山呢，可跟你上市场不一样啊。你到山里边的话，它是没有那个什么的，你
1: 没有
0: 野路的方向的，
1: 没有路牌，没有红绿灯。
0: 哎呀，你要就在家里都容易迷路啊，那你更何况你要上山了的？那90岁人上山可了不得呀，
1: 他得认路啊，那记性得好。
0: 哎呵，好透了都，你能想象吗？咱们村子里有姓孙的老大爷，95了。村子里谁家孩子哪天的生日，谁家的姑娘什么时候出嫁，哪家亲戚住哪门清，你懂吗？
1: 哎，我的天
0: 哪，90多岁。
1: 嗯，
0: 就是你要是一跟他聊天啊，近的能聊，远的人家也能记住，几十年前的事儿人家记得是一清二楚。你说那脑子，
1: 嗯，那脑子好使，
0: 得多好使。
1: 嗯，
0: 你别说95岁了，小陈啊，就你要真哪天问我点什么事儿的话，我也有可能忘啊。那人家90多岁了，
1: 对，咱们现在的
0: 可了不得呀，
1: 不好。对，
0: 这是一个。我说他那个脑子啊，确实是养脑，确实是挺好。第二个，我说我总结的可能护血管的功能也要有，因为啥呢哈？咱们那个村子里啊，有个姓周的老奶
1: 啊，
0: 老奶周奶是也89、90、91了，91岁了，
1: 都是高龄啊。
0: 他对他孙子。带他到那个医院去做过体检，他孙子是那个属于什么来的，是体检科的大夫好像是，就带他上他医院去体检，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啊，那大夫都愣了，一瞅你各项检查，就像你们是不是得检查什么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对不？心功能啊，你是不是还得做一个 CT 啊，查查血管啊，是不是？做个尿检呢，看看对不？看看你是有没有潜血，有没有蛋白流失什么的，是不是得检呢？
1: 对，
0: 91岁，我周奶，一点硬化斑块都没有。
1: 哎呦，会。
0: 他那个血管啊，就是做那个 CT 的时候去查那个血管淤堵，你正常的话90来岁是不得最起码得有70%淤堵吧？他说你这个就是看不出来，什么叫看不出来啊？一般超过50 CT 反应就会特别明显，就血管淤堵啊，堵一半他就特别明显了。他那看不出来等于小于50啊。
1: 哎呦，
0: 90多岁啊，91啊，
1: 可惊讶的，哎，
0: 很惊讶呀。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说他这个吃核桃真的对血管是有一定好处的。我周奶没有什么不良习惯，她就是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也没有那么多补养品，她根本就不吃。人家体格一直都很好，就是从小当姑娘的时候，人家讲我就吃这个核桃，从小吃到大。
1: 好，从小吃到大。
0: 就这样啊。然后第三个，我认为哈，整体的据我了解了之后，确实体质都非常好。上山下山背着背篓去走山路都特别利索。我说那老大爷90岁了，没看到他走一半坐到石头那儿休息，但我可真有可能休息。这个真的，一天翻两座山，人家腿都不带酸的。而且你看啊，那个村子里头怎么的呢？你知道不？他是，没有那么多什么私立医院，
1: 嗯，
0: 就还是那个村委那边有一个那个村卫生所，还是那一个，很少见到有这个同志们去打针吃药的，一年到头也没有几次感冒，身子都特别硬朗。你这真的，就我跟我师傅去的时候，你不得不想啊，你不能说只有广西巴马村才有这个长寿老人，就我们老家那块也比比皆是啊。
1: 你看看，哎，
0: 对不，师傅？
2: 对，这个宁宁吧，你看呢，这观察的呀特别细，他呢平时呢干啥工作呢也都非常细，啊，咱们从中医角度上来看呢，这核桃啊，长得呢像咱们这个大脑。
1: 嗯，
2: 这以形补形啊，这个呢就是咱们老祖宗啊几千年来呀，流传下来这个智慧。你别看那个核桃啊，这小小的一颗，它里面呢它全是精华的东西。
0: 嗯，
2: 哎，它包括优质的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氨基酸、微量元素的这个智慧。你别看那个核桃啊，这小小的一颗。它里面呢它全是精华的东西，
0: 嗯，
2: 哎，它包括优质的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氨基酸、微量元素，这些东西呢都能充分的补充大脑的这些个需要的营养物质，它缺不了。
0: 对，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师傅告我们，

0: 人家种的白菜好，也不是土豆子好，我也是从小吃那个长大的，但是人家长期的生活习惯你不得不去关注和研究他们。
1: 是的，
0: 我们那个里边没有那么多人有什么、好多的零食，没有，所以就山里头的东西就特别受欢迎。他们就是常年累月的去吃长白山卖的那个野生山核桃，
1: 嗯，
0: 那里边的欧米伽三呐，还有什么精氨酸呐、谷氨酸呐、支链氨基酸呐、还有那个 RGD 三肽呀、这些物质、是这些物质其实是帮助我们的老人起到了养脑的作用、护血管的作用和强健体质的这些好处。
1: 哦，您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欧米伽三、精氨酸、谷氨酸、支链氨基酸、然后什么阿基地三肽、这一溜下来啊，他们分别对咱们身体有哪些好处，你能再讲讲吗？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啊。
0: 对，哎，你看你这个年龄，你就非常关注他们，什么欧米伽三、精氨酸，你看你就关注啊。以前那个老人不懂，什么是欧米伽三，你说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你解释完他也很难跟什么营养细胞学什么联系在一起。你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懂，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就是针对大脑的，对不对？那你说你要是想给你父母去补充预防老年痴呆的话，是不是欧米伽三就是你的首选？
1: 对。
0: 对吧？那同样啊，那你想，它主要针对大脑预防那个老年痴呆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老年朋友，你要想让自己远离老年痴呆的这种病症，让我们的记忆力越来越好，远离那种就现在什么说话转头就忘、出门就忘带钥匙，然后买菜忘给钱，让人追屁股追二条街去，是不是啊？你想要预防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你如果从营养学上去着手，从食物当中着手的话，你都得去补充欧米伽三。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你吃鱼不就是为了吸收这个欧米伽三的问题吗？
1: 是
0: 不是为了鱼的腥的蒿的味道吧？
1: 对，
0: 你是因为欧米伽三的含量比较丰富，你才要吃它，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知道，要想养护大脑，对记忆力好的话，养护好我们的脑神经的话，就要去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它能够改善这些问题。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脑子当中还需要磷脂。这些是不是专门去滋养大脑的？那你如果不去滋养，缺少了这部分东西的话，是不是大脑细胞就老了？
1: 是
0: 不是它就要退化了？
1: 它
0: 退化了，是不是你担心的问题都会出来了？
1: 是的，脑子糊涂啊、没活力啦，就全出来了啊。实际上我觉得那个记性差呀、老年痴呆这些问题，在老年人的群体里面以前少，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
0: 越来越多了、就从你记忆力下降开始、那就有可能要么就发展成脑萎缩，是不是？
1: 是，
0: 要么就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就老年痴呆。所以你想让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1: 那都不想，
0: 就一个记忆力的问题都不想嘛。所以才要都开始去关注脑子健康的这个事儿嘛。那欧米伽三就需要我们去关注啊。
1: 对
0: 吧？
1: 对，
0: 这是一个。我再说一个谷氨酸的一个问题。
1: 谷氨酸，
0: 谷氨酸呢、谷氨酸也是大脑神经传导的核心物质。你懂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
1: 传导的核心物质。
0: 我们好多老年同志反映出来的脑子反应慢。我俩站到一边，你是那个叫什么？怎么叫什么来着？
1: 哎呦，就是踏不出来，是吧？
0: 哎，对，就话到嘴边就不知道下一句该接什么。但你说他真的不认识你吧？他认识你，就那阵大脑短路，怎么也想不起来你的名字，有没有？但是偶尔这一次也就罢了。如果时间长，老伴儿在你面前，那个是你这你叫，你说那什么是不是就分了？
1: 找骂的，
0: 是不是？啊。容易犯糊涂，说话跟不上趟，脑子反应慢，是不就是大脑神经传导的问题？
1: 它传不过去了。
0: 传不过去，对吧？你有一个特别容易发现的现象啊，我一杯水拿起来我都烫手，哎呀，你爸过来，来给我，你给我烫着你，哎，人家拿走文当就走了。
1: 哎，是
0: 为什么？
1: 我以前觉得他是不是手上皮儿比我厚，不怕烫？
0: 皮儿可不是，是大脑传导的
1: 慢，
0: 且不明确了、哦、对，他让他感觉不到烫。那同样是水要洒身上，你就烫出来一个泡，难道你老爸就不会被烫出泡来吗？
1: 都是100度的水，他感觉不到，
0: 但是疼痛感不一样、这就是大脑传导的这个问题嘛。

0: 哎呦，
1: 而如果出现了这个征兆，你发现你身边有这样人的话哈，你要去补充，就补充谷氨酸。
0: 哦，要把谷氨酸
1: 能够帮着你改善这些问题，懂了吧？
0: 嗯。
1: 啊、哦，还有什么？刚才我说支链氨基酸你也记住了，但支链氨基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不知道，这个玩意儿
1: 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
0: 嗯，
1: 它是主管你腿脚和肌肉的。
0: 哦，腿脚。
1: 什么意思啊？就是谁要是上了岁数，腿脚没有劲儿，
0: 嗯，
1: 走两步就累，
0: 嗯，
1: 爬楼梯这个腿都酸的不爱迈步，
0: 嗯，
1: 甚至严重的是肌肉萎缩，蹲不下来，起不来的，
0: 嗯。
1: 就补这个支链氨基酸，它就管着你腿脚和肌肉有劲儿的。你别说，我这边拎了2斤油是拎上来了，结果把油一放地下之后，我想要把手拿过来去那个拿一杯水，你就看这边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直抖的。
0: 嗯嗯嗯，
1: 这不就是肌肉控制不了了吗？
0: 对，
1: 不是啊，不是帕金森啊，我就说这个抖是你劳累了之后过度的，你拎这个油嘛，过度的使用肌肉的力量，
0: 对，
1: 消耗过大又不能及时补充的，你发现你放下之后拿一杯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开始抖，
0: 手指抖，对，
1: 哎，这就是肌肉的力量控制不好，那你就要补支链氨基酸，就能把这个肌肉的劲儿给你补回来。
0: 哦，那也就是说脑子慢，说话跟不上趟，腿脚一缩，身上没劲儿，对吧？等等，这样。是我们老年人普遍存在的问题啊、大家都是有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
1: 那必须的嘛，你看我讲到的这些、哪一个不是我们就现在城市里面这个生活的80%的老同志
0: 都在
1: 身上，是不是都是这个状态？
0: 哎，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你这种状态的条件之下，你却不知道怎么干。
0: 嗯。
1: 我怎么补？我这是病还是啥？不一定所有的都是病，你发现你在治病的时候这种现象并没有改变，那就说明它不属于病的本身、而是你肯定身上的某一种物质的缺乏导致它不能正常的工作，对吧、而且刚才我说了还有那个 RGD 三肽，RGD 三肽和 ACE 抑制肽这两个是管心脑血管的、你发现好多的老同志同样是吃药，你50岁的时候吃一片降压药可以，60岁、70岁的时候，你发现一片降压药不好使了，
0: 加量了
1: 得联合用药，
0: 嗯，
1: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身体损失的 RGD 和这个 ACE 抑制肽的含量变少了，
0: 嗯，
1: 他们是主管你心脑血管的，因为他们是保护你血管的。如果失去了它保护的话，你的血管会硬化的快，且斑块形成的快，
0: 哦，
1: 就是你看啊，如果你的血管有弹性。真的要是来一个什么那个比如说血压变化之后有一些血液当中的垃圾粘到你那个内皮上之后它会慢慢腐蚀你的内皮的会形成斑块的对不
0: 对对对
1: 你这要是有那个弹性的话你收缩的时候就把它挤掉了
0: 对你这个说的形象能感觉到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就像我一抖了、我就抖了掉了但是你要是血管收缩的弹性减低没有那么大劲儿了它就粘着就不动了
0: 风险就来了
1: 粘着粘着粘着，哎，它就容易形成斑块了。
0: 你看，
1: 一层一层的就被血管内皮覆盖了，那你就进去了，长到血管内皮里边不就是斑块吗？
0: 所以这个，
1: 然后你就要吃药，
0: 对，
1: 去稳定斑块，别掉下来。你说这不，我那天老说这不脱裤子的放屁的事儿吗？
0: 那是。
1: 那但是这样的事儿，大家总在
0: 这样事儿还没少呢，但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1: 对吧？那我们要怎么做？要保护我们的血管弹性，你得让血管精神点啊，别睡着啊。那么你这种物质就要靠我们的 RGD 三肽和 ACE 抑制肽去保护我们血管的弹性。它要是丰富的话，你的血管弹性不会消失的，它自己收缩就有劲儿。就跟那个章鱼似的，特别软，你谁也逮不住它。但你要是发现它要是慢慢都快熟了的话，它都硬了，你发现它就不会抖了。
0: 哎，你看这形象好，对 对, 对，
1: 是不是、啊？哎，那就是这个样子嘛。
0: 哎，真没想到。
1: 所以补充这两种物质，就会减少我们心脑血管出现的风险。
0: 你看，真没想到，小小的这个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里面藏着这么大的能量啊！小核桃大能量。张林老师，您那阵子是讲那个野生山核桃肽，我记得了啊，您讲肽。那么我记得肽是一个月字旁一个太阳的肽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小分子，好像说您把这个肽再跟我们再讲讲呗。这个肽，
1: 肽怎么讲啊？肽就是一种技术手段。它你比如说是要用那个野生山核桃肽的话，它就是现代技术这。

0: 用高科技的手段把那个山核桃当中的蛋白质营养给分解成了小分子态了。
1: 哦、
0: 就是从乒乓球给它变成了小米粒子了。但这种小米粒子呢，它进去之后它就不需要你的脾胃，哎呀怎么去腐蚀它，怎么去给它分解，它就不用了。它本身很小，可能不到位就被吸收了。
1: 哦，
0: 就像我们舌下含氟硝酸甘油似的，你说那个分子小不小？
1: 小。
0: 分子要大，你根本就无法在舌下吸收。
1: 嗯，
0: 懂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它给你变成这种好吸收的这种状态之后，即便是你是筛子胃的这种形式，就你大分子营养都不能吸收，那你即便是这样的胃，小分子态不用到你筛子那块就被吸收了。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态是什么？这种技术做完了之后，它就等于像细胞的粮食似的，它能够保证你这个使用这个技术的东西，它永远保持在高活性的这种状态，且好吸收的这种状态。
1: 嗯嗯。
0: 所以我说，为什么现在科学当中啊，能够应用到态制剂的都是非常昂贵的技术，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的利拉鲁肽。
1: 啊，你看。
0: 那很贵呀、啊，可不是你二甲双胍的价呀！你试试，比胰岛素要贵好多倍呀、
1: 啊！啊，你看这个高科
0: 技，这就是高科技的技术
1: 嘛。加持以后，你看这个肽就是、哦，哎呀，我愿意多听听。但是咱们赵英老师、
0: 啊、
1: 时间差不多了。
0: 哎呀妈呀！一说怎么这么快？
1: 是
0: 这么长时间了。
1: 所以呢，我们节目呢，看看中对对表啊，咱们前半段也要。

0: 这个山核桃里面的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啊，比如在我们再说叫 Omega 3啦，有磷脂啦，有这个精氨酸、谷氨酸、支链氨基酸，有这个尤其是 RGD 的这个肽，对吧，咱们都说了。那么肽究竟怎么好，对我们怎么好，那么我们留一个小问题啊，吊一个胃口，我们明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接着和大家唠。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来进行咨询，那赵玲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让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今天大伙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8: 哎，赵宁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8: 哎，你好。哎，
5: 你好，
2: 我们都好。
8: 赵宁老师啊，这电话呀可算打通了，刚才一直占线。
2: 因为打电话的人多，难为您了。好赖打进来了，说说您的情况。
8: 哎呀，赵宁老师，我姓王，我今年60了。我今天那天听你讲的这个村子哈，长寿的人吧很多，我就想到我老家了。我老家也是农村的，也在山里。以前吧，在老家的时候，我很少看见60岁以下的人身体不好的，得什么大病啊啥的。就尤其是哈，我们村里头有一个90多岁一个张大婶。哎呀，脑袋清醒得很，牙口还特别好。完了，人家天天吧自己打那个野生山核桃吃，啥毛病都没有。
2: 你看呗，你发现没有？90岁连牙口都是原装的，那可真了不得呀，你知道不？野生的山核桃，凡从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它不用人工去伺候，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但只不过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可能它口感呢，这个颗粒感呢会有，那渣子比较多嘛。你要拿野生山核桃榨油去，那可妥了，出不了几滴的油。就是我说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人家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老家那个野生山核桃那里头，我做过检测的啊，优质的蛋白、精氨酸这些物质都提供给我们足够的营养，好让我们的免疫细胞功能强，脑子也活络呀。所以你看啊，过去你看到没有，就真的老一辈子的人很多人都长寿，你到现在80-90岁90-100的可多可多了。就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听众里面，就有很多都是100岁老人，或者都90多岁了。我们都约好了100岁的时候一起过，我还跟大家一起过，你知道吧，确实可多了，全是那一辈子的老人啊。所以常吃野生的山核桃，我们家乡管山核桃叫长生果，常吃长生果肯定是长生不老啊。哎呀，真好。
8: 哎，赵宁老师，你说的可太对了。就我吧，以前在老家也吃哈，那个时候吧，身体也挺好的。完了，就自从被孩子接到城里住，哎呀，这一生病就发生了。哎呦，我现在哈，这

0: 呀也总是哎呀忽高忽低的不稳定
1: 啊，
0: 完了气管吧、
1: 啊、
0: 也不咋好，哎呀、
1: 啊、
0: 一到换季呀、
1: 啊、
0: 就犯病了，就咳起来就没完没了、啊、
1: 哎呀
0: 哎我现在原来特别瘦，
1: 嗯、
0: 啊、就走两步路啊腿就酸沉的就抬不动。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这家住三楼，每一次啊上楼累的呀，就是插钥匙手都得瑟。
1: 嗯
0: 啊，钥匙一大堆，就是压不下，这压下来震着起来那个的，干啥都没准准。
1: 哎呀呵，啊
0: 嗯，那你今天跟我们讲长白山脉的野山核桃，那可真是个宝贝。
1: 嗯、
0: 哎，我就想说我家的那个山核桃了。
1: 啊。
0: 但是也没那么多了，
1: 嗯、
0: 啊，也不知道是环境问题还是咋的。上次回去我还问了，他、
1: 啊、
0: 说没多少了。
1: 现在呀、啊，反正可能环境污染肯定要有了。我不知道你们家那块老家的那个山核桃有没有那个自然保护区的这个东西。我们老家因为是长白山脉嘛，属于国家的自然保护区，所以那个地方对破坏人工干预的这一块呢、嗯、还是比较少的，就大家都有那个意识要保护。但是真的哈、嗯、咱该说不说，就是现在的这种核桃的这个产量什么的哈，真的要比那个啥就是我小的时候要低得多得多了，你知道不、
0: 嗯、
1: 哦，还确实是这个样子。但现在我们那边呢，我看我老家他们的习惯没有改，到了那个什么采核桃的时候，你像我那个二舅妈他们和我大奶他们还能去采那个核桃。我大奶今年都92岁了，我大奶92岁、
0: 嗯、
1: 她采到核桃的时候、嗯、还每年都给我们邮点，每年都给我、
0: 嗯、
1: 你知道不、
0: 嗯、
1: 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哦、
0: 嗯嗯、
1: 我们觉得肯定是跟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你说现在在城市里头生活的人有几个92岁还能上山的，你说谁爬山带一个92岁老人、
0: 嗯、
1: 很少吧，那都得一家子去保护着这一个，不能累着，不能抻着，别冻着，别热着，哎，都小心呵护的、
0: 嗯、
1: 但我们山里人可没有那么多条件，是不是这样？哎哎哎、
0: 嗯、
1: 但我感觉肯定还是得益于小时候积累下来好的这些习惯，另外一个还有过去的那些老东西确实好、
0: 嗯、
1: 你看那个核桃就属于老东西留下来的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嗯、
0: 少年老师啊，这长白山的我可整不着、
1: 哎、
0: 你要说我回老家整吧还能整点
1: 啊。现在反正长白山的这块的话，除非你在那里头生活，但一般对外的都比较少。那你就先用那个你们家那个野生山核桃呗，要是能整来哈，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吃野生的东西、
0: 嗯、
1: 它可能味道啊、
0: 嗯、
1: 不如那个咱们在市场上买到的那种，形状也不好看，但是那个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啊。你不管是哪个地方的野生山核桃、
0: 嗯、
1: 你那个蛋白呀和精氨酸的含量什么的肯定比家养的那些要高很多。你一般给它磨成粉、
0: 嗯嗯，
1: 我一般就磨成粉，生吃不太好吃，但是你可以磨成粉、
0: 嗯、
1: 磨成粉，然后你可以加点什么的鹰嘴豆，你买点鹰嘴豆也行，然后给它熬粥或者泡点糊糊喝，就专门补充它的蛋白也是挺好的。这都再早、
0: 嗯、
1: 我们在过去在农村的时候就都这么吃。
0: 嗯，哎，赵宁老师、哦、那这个太好了、
1: 嗯、
0: 还很方便。
1: 那就用呗。除了我看啊，除了这个食疗之外，你再整几个，我看看按摩的方法给他点吧，师傅，是不是、
0: 嗯、
1: 我瞅他的症状、
0: 嗯、
1: 一个是血压有点不太稳当，另外一个他总咳嗽嘛，气管的问题，您再给他出两个穴位、
0: 嗯、
1: 让他配合着吧。
3: 好好，
0: 嗯
3: 啊，这位朋友啊，像你这种情况呢、
0: 嗯、
3: 咱们用简单的按摩方法啊、也能解决点问题啊。第一个方法呢、
1: 嗯、
3: 就是降压这个啊，咱们取啊涌泉穴啊、
1: 嗯、
3: 它的这个位置呢就在主地板这个前这个1/3处、
1: 嗯、
3: 也就是脚趾头弯曲的凹陷处。
1: 嗯，
3: 每次呢你就按的3-5分钟，哎，它可以起到滋阴潜阳、
1: 嗯、
3: 平肝降压这样一个作用。哎，血压这个、
1: 嗯

0: 毒箭呢就会稳了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缓解气管的这些不实这些症状，哎，这个穴位叫膻中穴，哎，它在咱们胸前的正中线上，还有这个两乳连线中间在交叉这个位置，哎，用手呢顺时针给它轻柔的按摩，每次呢就是5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力度不要太大啊，它可以起到宽胸行气，止咳平喘，咱们用上它以后按摩这个穴位以后，它很快就能缓解这些症状啊。
2: 太好棒啊，谢谢啊张明老师，我就按照这个方法试一试。
1: 没问题的啊，好了，那就先这样啊，祝你健康，再见。
3: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也是确实啊，野生山核桃是咱们大自然给我们的长寿礼物。那么野生山核桃中还有丰富的优质的植物蛋白、精氨酸、不饱和脂肪酸等等营养物质，这些呢都是维持咱们身体健康的关键的营养成分。那么咱们天天吃野生山核桃调理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硬朗，头脑清晰，那么也正是这些营养成分呢在发挥作用。虽然我们可能生活当中很难找到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但是呢咱们也可以通过合理的食材搭配来弥补一下单一营养不足的情况，起到一个协同增效的作用。那么合理膳食，适合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找林老师呢也会根据您的情况呢给你出的专业的贴心的建议。那么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呢也快要到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你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带您穿越5000年前的海绵城市。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是距今5300年到4300年的超大型史前城址，被誉为是中华第一城。最令人惊叹的是其外围庞大而复杂的水利系统，它由11条堤坝组成，分为高坝群和低坝群，构成了一个集防洪、灌溉、运输和调水于一体的大型水管理工程。这个系统比大禹治水的传说还要早1000多年，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之一。它展现了良渚先民对水资源管理和区域规划的惊人智慧与庞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良渚的水利系统，其核心理念与今天提倡的海绵城市不谋而合，不是一味的堵和排，而是巧妙的引、蓄和用，实现人与水的和谐共生。现代城市中，我们利用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透水铺装来管理雨水，正是这种古老智慧的当代回声，它证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早已根植于我们文明的源头。温馨提醒，水是文明存续的命脉，良渚古城最终因水系的变迁而衰落，这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在今天这个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珍惜每一滴水，践行低碳生活，支持并参与城市的环保与水利设施建设。保护水资源，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豫剧《朝阳沟》。该剧讲述了一代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投身农业建设的动人故事。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版本啊，正是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和盛红林联袂主演的精彩演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朝阳沟的故事，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不陌生。它讲述了城市姑娘银环与农村青年栓宝的爱情故事。两人高中毕业后，栓宝响应号召回乡务农，而银环在经历思想斗争后，最终也选择扎根农村，与乡亲们共同奋斗。剧中既有青春的激情，也有现实的考验，更有亲情的温暖和人性的光辉。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一会儿，我

0: 哎，一花。
1: 哎，什么？
0: 一花，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我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啊！一欢
1: 啊，
0: 那妈批准你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呀，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上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晴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杨红霞饰演的银环，细腻生动，既有城市姑娘的娇气，又有成长后的坚韧。而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盛红林塑造的栓宝，朴实憨厚，充满乡土气息。两人的搭档被誉为黄金组合，深受戏迷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0: 银环。

知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了？
0: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
1: 对，
0: 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叫我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前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1: 撵到路上再说，只挪一步总比站着强吗？
0: 好，走就走，
1: 走吧走吧，一场梦多。
0: 走
1: 走。一会儿走。
0: 哎呀，山宝
1: 啊，
0: 我看还是再给俺妈商量商量吧。
1: 这，哎呀，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0: 哎呀，哪还在乎这几天？
1: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0: 给你？
1: 给我。
0: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的。
1: 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0: 你敢？
1: 哎，你看我敢不敢？
0: 你，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1: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你撕，你撕，你撕。
1: 你。你看我敢不敢？好好好，跟着他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学一辈子吧。

0: 我刚。
1: 又哭了不是？
2: 我还想呢。
1: 玉花，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2: 那说不定。
1: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2: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1: 哎，好好好，但愿如此。
2: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1: 好、啊，你是说我了？
2: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了？
1: 玉环，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急死了。
2: 你要不来，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1: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2: 哎，咋？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1: 玉环。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

0: 为您推出的
1: 银铃乐学派。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之所以能60年久演不衰，不仅因为它的故事贴近生活，更因为它传递的精神历久弥新。无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还是今天乡村振兴的新征程，这部剧都在告诉我们：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幸福。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是去吧，希望你到当下这刀杀，再说啥别光说了来风话，别忘记你先了。

0: 这人缘长得是不赖，那他还不赖了、啊、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了、啊、
0: 真比那三成都哥都难。
1: 大娘快坐
0: 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叫他倒在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有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捡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上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哪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1: 说让乔治给你送起来。
0: 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银环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是真累了。

0: 你就是
1: 啊，我就是。

0: 么他娘？
1: 那是咱爹。
2: 哎，知道我就算了。
0: 快坐。乔晨，
1: 啊，
0: 快去倒水去。
1: 哎，
0: 乔晨，
1: 啊，
0: 别忘了把咱那汤放上。小宝
3: 娘，
0: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叫你去就去呗。
3: 自己人还客气啥？
0: 你看快去。
3: 哦，好，我去。
0: 快坐呀。
1: 哎，

0: 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2: 罗
1: 罗贯中也。

0: 结婚呐，只要肯下礼，没有学不会的。
1: 没事，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做咱咋做。
0: 快坐坐。乔根乔根
2: 啊，
0: 再去那儿大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那咱家不是还有一窝。

0: 欢呐、啊。现在呀、啊，跟从前可是不一样了。如今的山狗，别说是吃来东西了，就连那金光大果也是样样俱全，就连你城里人用的东西呀、啊，也是件件不缺。像那啥，哦，笔记本、钢笔水、牙膏、牙刷、洗脸盆，有啥有啥。坐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
1: 娘，我帮你上火吧。
0: 哎呦，不用了，走那么远的路累了，歇着吧啊！
1: 哎，
0: 歇着。啊，你喝水，你喝水。
1: 哎，
0: 啊，我给你倒。我给你倒，
1: 我自己来吧。
0: 我给你倒吧，我给你倒。哎呦，
1: 哎呀，娘，啊、你看
0: 没有？没有，你坐，你坐。哎呦，
1: 看来了。

0: 在天池绕场走张兄啊我大娘
1: 哎哎哎呦呦呦
0: 我大娘娘人家来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看呐这是那二大娘
3: 二大娘
0: 今天你别做饭了啊上午让他上俺家吃闺女我跟你说俺家离这可近呢、啊、你看

0: 事了？
1: 呀，俺嫂子他妈娘来了，她一进村就问咱家在哪住来，娘咋办呢？娘把嫂子搀回来吧。
0: 巧侄儿，这上山下乡是个体面事儿，那是蹭啥嘞？我去解决他。

0: 配两不完。
1: 看，那是记啥来？有话慢慢说。
2: 完了嘴不要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1: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2: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1: 啊，先住下，有话呀，明天再说。
2: 住下，哎，住下怕狼吃了我嘞。
1: 啊，那中啊，恁娘俩先说着吧。没事。

0: 小银花，你说你到底回去不回去？
1: 不回去。
0: 你，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呀，我就碰死到你跟前。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有本事倒怀抱拳。
2: 你，
0: 你，
2: 你，
3: 你，好侄儿，
0: 看你厉害。
3: 哎哎哎哎哎，走了，走了。老嫂子来送闺女的不是？是不是？
0: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
3: 哎，那个山里人瞅你了，瞧你了，
4: 夸夸你了，骗骗你了，
3: 就是。
0: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4: 爷，算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啊，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咱山里一个啊，
0: 就我跟你说话了，山里人真爷们。
4: 爷
0: 们，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来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的？
2: 那你有啥了不起？
0: 有啥了不起的？
2: 那你有啥了不起？
0: 有啥了不起的？咋？你那城里人比俺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老猪鬼！
3: 出来，出来，出来，老猪鬼！
5: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4: 直说，别听别人说啥。
5: 闹鬼吗？看戏的？
4: 不是啊，
5: 别人说什么？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啦。
0: 你是谁呀？
5: 我是老李。
0: 你是老歪歪，不怕。
4: 老歪。
6: 妈，这是李支书。
0: 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5: 啊，
0: 工作忙吧？
5: 不忙，
0: 抽个烟吧。
5: 哎，我不管。
4: 来来来，抽烟了。哎，
3: 老李，早点来，早点。
0: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哎，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5: 嫂子，你换人来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0: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4: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5: 好了好了，都赶过去，
3: 赶过去，走走走走走，
4: 赶过去，
3: 哎呀，走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这二来和栓宝甲。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啊。让我看呐、啊，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嘿嘿，
0: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5: 走，先到我家坐坐。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

0: 慢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呐转呐，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

0: 您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厺家能一直做吗？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同样可以通过节目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我们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还有我们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哎，赵老师，昨天啊咱们讲了这个现代人的体质，那您在节目最后留了个尾巴 就是说咱们有讲到一个叫做筛子味啊，筛子味，
2: 你还想这个事儿呢？
0: 对，就是下了节目以后，我就说这筛子味是不是喝了酒喝多了以后，喝了胃穿孔了？是个滴漏出来成网兜了，这叫筛子味。
2: 你是不是一夜都没睡好？
0: 我就想
2: 天天想这个筛子味。
0: 对，这筛子味，筛子味。我就说，我说今天就是赶紧心心念念的啊，就节目一开始，赶紧跟大家一起带大家来问问这筛子味到底是咋回事？您跟大家讲一讲。
2: 筛子味，筛子味到底筛成了啥样？筛子味哈，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一种通俗的叫法。你就想想啊，从字面上去讲，筛子，这一个筛子，你这要是往里边倒点水的话，是不是它哗哗的就流出去了？
0: 对，漏了，
2: 对吧？啊，它存不住任何的东西。那么筛子味的这个形容呢，就说明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个中老年同志啊，有一个通病，因为年龄的问题，所以它整个的消化吸收的功能都在退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0: 对，
2: 对吧？
0: 衰老了嘛。
2: 然后，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他又大鱼大肉的，吃惯了。什么有的同志呢，到这个时候呢，孩子为了孝顺啊，就可着那些什么贵的好的营养品给那个老人去买，什么海参鲍鱼什么的全都上了，包括现在卖的非常昂贵的什么蛋白质粉呢，还是就是这那个名字哈，就可多了，还有什么深海鱼油，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就是也不计价钱，什么好的用什么。但是吃完的结果是什么？好多的同志跟我反映过一个问题，就说哎呀，我没看出来有什么好的结果，是不是没啥太大的这个改变。这就说明啊，我们现在出现的各种营养都补了的这种情况，最终跟没吃一样。那么对这种现象，我们归根结底我们认为就是吸收出了问题。
0: 就是吸收出了问题，对
2: 吧？对，
0: 吸收问题。
2: 对，你看咱们这个岁数大啊，年龄大的这个同志，你就想脾胃功能肯定是吸收要比较差。那么我们吃了太多的大鱼大肉的这些东西，包括那些营养品，其实哈，它们都属于大分子的东西。为啥？你看过去我们讲这些东西不能常吃，不是因为说我们穷我们都买不起，而绝大多数这些大分子的东西我们根本就吸收不进去，所以导致我们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它就漏掉了。那我们要针对这一群人的话，我们就在行业里边统称为叫筛子味。
0: 挺形象了，这样的讲。
2: 哎，就是这样。再有一个，你小陈你发没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啊老年人生病吃药，他跟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你发现咱们再早说谁要感冒了，是不我们直接吃一片普热息痛下去，第二天就没啥事儿没有了。
0: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快得很。
2: 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我们的老年同志同样是吃点退烧药，两片三片，甚至你吃半个来月还是没好利索。
0: 有，
2: 是不是？
0: 对
2: 啊，
0: 不管用。
2: 对，有的可能一发烧一个礼拜下不去楼。我们再早哪有那样的事儿啊，以前喝点姜汤都管用啊，我们现在吃药了以后一个礼拜还是那个样子，或者吃了三天高烧不退，我们得去打针去。以前哪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0: 对对。
2: 所以你发现

0: 见没有，好多的人过去都认为是这个药不行，让我们大夫呢去给他换药去。但其实不是药的问题，
1: 哦，身体
0: 是你的
1: 吸
0: 身
1: 收，
0: 体吸收不进去。这个不光是吃药，你吃保健品也好，你吃各种各样的营养品也好，全是一样的道理。
2: 啊，宁宁说的对啊，你看这方才给咱讲这个塞着胃，给说的呢很形象。咱们中医讲啊，这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这脾胃的运化功能呢，它就逐渐的减退了。吃进去东西呢，它就不容易消化，它就不能滋养五脏六腑。这样呢，就叫脾虚运化无力。归根结底呢，就是这个吸收啊，出现了问题。
1: 哎，你看这任老说两句，我就立刻嘛，就是总结了一下。你看，就是说老年人不是是营养吃的不够，是我们吃进去了以后，哎，他妈没吸收，哎，这白搭了，是吧？哎，
0: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发现老人的身体哈，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你看这边是不是没吸收
1: 一
0: 进
1: 边
0: 去？
1: 补着一边漏啊。
0: 哦，对，你没吸收进去的话都没了。然后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呀？这东西
1: 使
0: 怎
1: 劲
0: 么吃
1: 补，
0: 完了没有用啊？多数的同志第一反应就是吃完了没有用，不行，我再买点好的，使劲去补。但你光补它是不行的。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筛子的这个道理嘛。你想，你那个桶底下都变成筛子了，全是洞，你往里边倒再多的东西，它也装不满的。它
1: 对，
0: 是不是慢慢都从那个底儿就漏出
1: 这
0: 去
1: 就是
0: 了？
1: 让我想起了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个经典的题目啊，一个池子里面一边放着水，一边往外漏，对吧？问多长时间这个池子能注满，是吧？咱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啊，我看是多长时间都注不满，
0: 舒服吗？
1: 对不
0: 哎，
1: 对？
0: 这就是一边吃一边漏的问题
1: 对，这筛子胃的问
0: 嘛。
1: 题，但到底
0: 因为
1: 咋解决啊？这事儿。
0: 咋解决？咋解决？其实这个事儿吧，哈，我们真的正经，我们挣扎了很多年，也琢磨了很多年。后来我在营养学里边吧，我们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破解这个筛子胃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看真正的能够通过这个孔能够被我们吸收多少。你既然大分子你消化不了，那我如果直接给你变成小分子呢？
1: 那就容易留住啊，
0: 对呀，你小分子，你直接在它没有流出之前你就吸收了呀，对不对？你小分子，你直接小到我们的胃都不用使劲去分解，你的身体直接吸收不就完事儿了？对不
1: 有
0: 对？你
1: 道
0: 说
1: 理，
0: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了，但是想突破这个瓶颈的地方，如果真的想付诸实践的话，它没有那么容易。所以科学经过了很多年的一个堆积和积累，我们才引出了一个东西，叫做肽。
1: 太，
0: 肽，月字旁的肽，
1: 月字旁一个太大
0: 太
1: 太
0: 阳
1: 小
0: 的
1: 的太，
0: 肽，
1: 哦，太阳的太，月字旁一个太
0: 对，
1: 阳的太，哦，
0: 对对对。说到这个肽的时候哈，我多加几句啊。我想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我们老家的那种野生山核桃肽，我要跟大家讲讲这个东西。
1: 那野生山核桃太肯定比野生山核桃还好，那您说说
0: 那
1: 看
0: 肯定的，
1: 有啥
0: 大
1: 好？
0: 分
1: 因
0: 子
1: 为
0: 变成小
1: 小
0: 分
1: 分
0: 子
1: 子
0: 的
1: 的
0: 这个东
1: 肽，
0: 西，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就是我每次一提到这个肽的这个问题啊，我脑子里只有两个事儿，一个是肽的这种形式被临床医学早就开始应用了，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的第七代用药叫做利拉鲁肽，对不对？哎，这个东西它分子小，然后直接可以注入到你的胰岛细胞当中，这个已经被应用了。所以肽的这个技术啊，其实我每次一谈到这个分子的事儿，我是有私心的。有一年啊，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跟我师傅，我俩去哪儿呢？就长白山脉那边去采这个核桃。我也跟大家说了，就是野生的山核桃每年就那一季，它熟了你就去采，你不去采别人也去采，因为那个都是好东西。
1: 是，
0: 然后我跟你说，有一年，那年是啥呢？我们那年去抢这个山核桃啊，到山脚下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身体特别硬朗，自己后背背个筐。知道不？我们在找采药的那个筐，竹编的那种筐，他自己上山去捡这个核桃，八九十岁
1: 哟，
0: 上山捡核桃，什么？
1: 你八九十岁， 你还能上山？你说我们在城里面八九十岁的老人，那楼都下不去，你说能上山？

0: 对吧？
1: 真假？
0: 那早就
1: 我都怀疑
0: 人去照顾他了。
1: 嗯，对、
0: 啊。哎，就这个事儿真的啊。
1: 嗯。
0: 那个那回我跟我师傅去的那回，师傅你也记得吧？咱俩是走到半山腰那块的时候，因为有的人起早去，回来的比较早，他已经往山下去下来了，一看人家就采了一筐的那个核桃。然后我们那回呢，刚走到半山腰，就看见一位能有90岁的老大爷，他就背着那个筐往下边走。当时我一看完之后，因为他那个头发都白了，
1: 嗯，
0: 你知道不？当时我就很惊讶，然后我就怼我师傅，我们就猜，我说师傅，你说他能有多大岁数？我师哎，我师傅这么跟我讲，他说哎呀，能有多大岁数？他还没等猜呢，后边是谁呢？后边下来一个人，我瞅着有点眼熟。这个人呢，看着我师傅了，就跟我师傅就打招呼，一下就把这个事儿给打岔，就打过去了。
1: 嗯，
0: 我一看是谁呢？是我李叔。他背了一个背篓子，然后拿了个麻袋，他可捡不少啊，左边一个麻袋，右边一个麻袋，跟他拽着往山下走。完事那个后背又背了一筐那个核桃，到那儿看着我师傅，俩人就聊上了。我师傅就问，就指着那个已经走过去的那个大爷就问他说，这是哪个村子啊？这看起来岁数可不小了。完了，我李叔就跟我师傅就讲，他说啊，老人头你没见过他，他是咱们村里的老寿星，90岁了。我一听我说啊，我说90岁了，我当时一看他腿脚，上山容易下山可难的。
1: 对对对对，
0: 你还背着那个大背篓，你还拿那么多核桃的。我说90岁了，我当时我就赶紧，我就目光我就赶紧就瞅着他，盯盯的瞅着人家腿脚。然后我李叔就跟我讲，他说90岁了，天天上山，有核桃采核桃，没核桃他可能采点野菜或者药，或者来回走就上山。单程你知道上个山我们得多长时间吗？往山上走，走到山顶3个小时，再下来最起码得6个小时往上。
1: 哎呦我的天啊，天天
0: 每天都走，每天都走。然后他跟我们讲，他说他们村子里有5个是过了100的，就现在最大的年龄是104的。就是人家一想啊，过了100岁，就是80、90岁的人，谁要是上山去，家里人们都担心的了不得，
1: 赶紧保护起来呀。
0: 所以他对不对？他就那么能坚持。
1: 嗯，
0: 这个真的，你就这么想想陈儿，你就看你身边有90岁，旁边没有儿女跟着。
1: 那没有，绝对没有，
0: 啊、
1: 没
0: 有，
1: 有
0: 没
1: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有几个90岁自己去买菜的？
1: 啊，不可能，
0: 都是
1: 不可能，
0: 是不是？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对，你除非是啥呢？拄个拐棍儿，你搁楼下晒着太阳等着我，
1: 哎、
0: 我去买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身边请
0: 个
1: 保姆啊，
0: 是是你背着筐去买菜的，90岁，没有城里老头没有那么精神的，对吧？
1: 城里老头过90的都少，90还能往外溜的，那还得了？
0: 所以我就特别那啥呢？等我们这回下了山之后哈，我们直接就上我李叔那儿去跟他去聊去。其实我们真的就想知道，这90来岁、100来岁他们是怎么坚持的？就走这么远的路，一天走这么老远。咱说你就不上到山顶，师傅一天也得走个2、3个小时啊。
1: 对呀、
0: 啊，年轻人达不到的。我说他是。怎么个就是怎么个生活习惯，或者是吃什么东西，用什么东西，有什么秘诀什么的，我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
1: 嗯嗯嗯。
0: 完了，后来我就了解到，他说我们山里头也没有说什么特别，你想那么保养品、补养品没有。他说就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哈，没有那么多吃的，就每年去打这个山核桃。他说你看着我打的那些没？
1: 嗯嗯，
0: 家家都打。
1: 嗯。
0: 每年打的那些山核桃拿回来就当零嘴吃。
1: 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们这个地方反正吃惯了，山里头长的东西，第一不花钱，第二它就当零嘴吃，怎么吃都行。你是磨碎了的你也行，你熬粥也行，当零嘴吃也行，炒熟了吃也行，怎么的都行。他说我们祖祖辈辈就吃这个东西，所以身子骨就特别硬朗。
1: 嗯嗯嗯。
0: 我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跟你讲小陈儿，我多多少少有点怀疑。
1: 嗯嗯。
0: 后来我在村子里溜达，我李叔告诉我，他说你上哪儿地方去，到几点几点的时候你看吧，这些老头老太太都出来了。我真的上那儿去了，拿了杯水我往那一坐，我一瞅，真的就村子里头80、90岁的人，我来一个人我就问，我说李叔他得多大？ 我李叔说你猜。

0: 我没一个猜对的。后来我在我能猜的，比如说我要是猜的70岁，我得放大20岁，我就得说这个90岁。然后我李叔就乐，他说他没有那么大，85、86。
1: 啊呀，你看，
0: 那当时我都已经很惊讶了，那腿脚真的比我都利索，我真的服了。
1: 那你就说他们，你刚才讲的，他们这个80、90岁的老人在这个村子里面特别多，他们这个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是把这个野生山核桃当零嘴儿，当就是日常的吃食了吧？
0: 对呀，
1: 就是日常饮食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对吧？
0: 对呀，
1: 嗯，
0: 我李叔跟我说，你说我们农村能有啥好吃的？就是农村那点东西呗，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对吧？
1: 嗯嗯、
0: 吃点白菜、萝卜，就这些东西呗。那你说他们额外的东西，也就是天天就吃核桃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他们采核桃的时候，都是一筐一筐的往下背呀。他跟我这么讲的，他说10个核桃里边，得有5个是壳，只有一半是仁儿。
1: 哎，这是啊。
0: 所以那个仁儿，就那个核桃仁儿，是整座山当中就最养人的这个东西。
1: 哦、
0: 我原来都不理解，我说怎么核桃没长成啊？
1: 不，
0: 他说不是，他说山核桃
1: 就
0: 这样，就
1: 一半是壳，一半是那个，这比例也很低啊，就是你说你说有50%的重量吧，对吧？它都没有了，它都是壳，然后里面这个仁很小、很少，对吧？
0: 对，
1: 嗯，
0: 它那个出仁率差不多也就是1/3左右。
1: 哎呦，
0: 你要是真的就剥出来的核桃仁去的话，你外边买的那个纸皮核桃，那你剥出来都得是它3-4倍。
1: 啊，那是皮儿薄啊，这个
0: 那不
1: 得
0: 皮儿薄，不只是皮儿薄的问题。
1: 嗯，
0: 你就看仁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山核桃，你10斤核桃，你能剥出来3斤左右就不错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比例，
1: 出人率。
0: 但是你要正八经的，你说那紫皮核桃的问题，那你说10斤核桃，最起码你能包来8斤。
1: 嗯，对，
0: 7-8斤能保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想那山核桃的出人率就特别低，它那个壳特别的厚，你想要两个放一起嘎巴捏碎不可能。外边哈、
1: 哦、
0: 一律是拿那个，要不就拿那个锤子搁那凿的，要不然就给它放一个水泥板上，然后拿石头去凿的，全都得凿。你想自己开开不开？
1: 啊、哦，有
0: 开玩笑呢，壳特别特别的厚。
1: 嗯，
0: 所以这就意味着营养全都锁在里边，它一点都没有那个流失，
1: 浓缩的精华，
0: 浓缩的全是精华呀。
1: 嗯，
0: 你知道不？当时我问那个我李叔，我说的你们这儿的核桃跟别的地方有啥不一样？完事我叔就笑，他说你看，我们这地方的核桃就认我们这个地方长，你把它换到别的地方去，它生存不了，你知道不？
1: 嗯。
0: 完我就想，我说那外边有核桃的地方不多着是吗？还生存不了，我就没太接他的话。但我叔这个人哈，人家见过的人多了。我一个微表情他都懂，就有点不爱听他说的话，还长不了、嗯、外边核桃有都是哈。完我李叔也没给我猜破，他就直接怼我一下，他说宁宁啊，你别不信，就是我们这个树种你就拿到你实验室去，土不对气候不对，你接出来都不是一个味儿。当时我就愣了，我说真的假的？他说你看你好心你可以去试啊，你随便去试啊。他说不少人都曾经试过，如果都能试成功了的话，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搬到我们院子里养好不好？为什么非得上山去抓它？
1: 哎，
0: 我一想也是，这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这个道理。
1: 哦，
0: 你知道吧？哎呀，它是保留了最原始的一种生态的环境、嗯、因为我说我们老家那一块呢，它是属于长白山脉的那个野生山核桃的生长区域。
1: 嗯，
0: 它之所以那个得天独厚独一无二，我个人认为哈，我感觉还是三个原因要占到其中吧。
1: 三个原因啊，
0: 三个。第一个就是地理原因，因为它是有海拔的，属于那个长白山的山脉，海拔500到1000米。
1: 嗯，
0: 这个地方都是阔叶林比较密布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森林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
1: 你看，全是森林，
0: 所以它的空气和那个氧气的含量就比较高。第二个就是气候确实挺好。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年平均的气候也就3度到7-8度左右吧。
1: 嗯，
0: 所以你看没，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在这里生长的东西吧，长得慢，但是长得重。你就核桃来比的话，它生长的周期都要比平原的核桃要长将近一半。你这样的话，它整个生长的时间，它的营养就可以慢慢的累积，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丰富。你这个不是说你加养能够感受得了的。
1: 哎、对，咱们叫慢工出细活，这生长的就植物生长的慢、
0: 哎，
1: 它这个营养成分就积累的丰富厚重，
0: 对，
1: 就是量多，
0: 对，有点这个意思。
1: 啊

0: 意思啊。
1: 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老家那块的土，我们那个土呢叫暗棕壤。
0: 暗棕壤
1: 什么叫暗棕壤？就是黑的发亮、嗯、那是矿物质积累的物质、
0: 哦、
1: 因为那是长白山脉
0: 啊、
1: 哦、所以因为那个地方有独特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土壤温度和湿度的这个作用，你看在那里生长的人吧、
0: 嗯、
1: 可能因为你们叫负氧离子含量比较高，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吧都比较长寿。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我们那里边都喝的山泉水，
0: 对，
1: 吃的都是山里边土生土长的东西、
0: 嗯、
1: 尤其是这个野生核桃，你说日月精华所受，又在这么个环境生长，你常去吃这些好东西，那肯定身体就自然就好了呀。
0: 就是你看赵宁老师这么一讲、哎、我好神往啊，我也想吃那个地方啊，
1: 跟那个太上老君住所一样，
0: 哎，
1: 感到一下雨的时候雾气茫茫，哎呀太美了。
0: 所以你看那个地方还吃这个
1: 自然就好了呀。
0: 就是你看赵宁老师这么一讲、哎、我好神往啊，我也想吃那个地方啊，
1: 跟那个太上老君住所一样，
0: 哎，
1: 感到一下雨的时候雾气茫茫，哎呀太美了。
0: 所以你看那个地方还吃这个山核桃，这老人吃了核桃以后呢身体

0: 路牌没有红绿灯。
1: 哎呀，你要这在家里都容易迷路啊，那你更何况你要上山了的，那90岁人上山可了不得呀。
0: 他得认路啊，那记性得好。
1: 好透了都，你能想象吗？咱们村子里有姓孙的老大爷，95了。
0: 嗯。
1: 村子里谁家孩子哪天的生日，谁家的姑娘什么时候出嫁，哪家亲戚住哪门，门清，你懂吗？
0: 哎、我的天哪。
1: 90多岁，就是你要是一跟他聊天啊，近的能聊，远的人家也能记住几十年前的事儿，人家记得是一清二楚。你说那脑子，
0: 那脑子好使，
1: 得多好使。
0: 嗯，
1: 你别说95岁了，小陈啊，就你要真哪天问我点什么事儿的话，嗯，我也有可能忘啊。那人家90多岁了，
0: 对，咱们现在的
1: 可了不得呀，
0: 不好。对。
1: 哦，
0: 嗯，
1: 这是一个。我说他那个脑子啊，确实是养脑，确实是挺好。第二个，我说我总结的可能护血管的功能也要有，因为啥呢哈？咱们那个村子里啊，有个姓周的老奶
0: 啊，
1: 老奶周奶是也89、90、91了，91岁了，
0: 都是高龄啊。
1: 他对他孙子带他到那个医院去做过体检。他孙子是那个属于什么来的，是体检科的大夫，好像是就带他上他医院去体检，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啊，那大夫都愣了，一瞅你各项检查，就像你们是不是得检查什么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啊，对不，心功能啊，
0: 嗯，
1: 你是不是还得做一个 CT 啊，查查血管啊，是不是，做个尿检呢、啊、看看，对不，看看你是有没有潜血，有没有蛋白流失什么的，是不是得检呢、啊、
0: 对，
1: 91岁，我周奶一点硬化斑块都没有。
0: 哎呦，会
1: 他那个血管啊，就是做那个 CT 的时候去查那个血管淤堵，你正常的话90来岁是不得最起码得有70%淤堵吧，他说你这个就是看不出来。什么叫看不出来啊？一般超过50 CT 反应就会特别明显，就血管淤堵啊，堵一半他就特别明显了，他那看不出来等于小于50啊。
0: 哎呦，
1: 90多岁啊，91啊，
0: 可惊讶的，哎，
1: 很惊讶呀，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说他这个吃核桃真的对血管是有一定好处的。我周奶没有什么不良习惯，她就是村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也没有那么多补养品，她根本就不吃。人家体格一直都很好，哎，就是从小当姑娘的时候，人家讲我就吃这个核桃，从小吃到大，
0: 啊，从小吃到大，
1: 就这样啊，
0: 啊。
1: 然后第三个，我认为哈，整体的据我了解了之后，确实体质都非常好。上山下山背着背篓去走山路都特别利索。我说那老大爷90岁了，没看到他走一半坐到石头那儿休息，但我可真有可能休息。这个真的，一天翻两座山，人家腿都不带酸的。而且你看啊，那个村子里头怎么的呢？你知道不？他是，没有那么多什么私立医院。就还是那个村委那边有一个那个村卫生所，还是那一个，很少见到有这个同志们去打针吃药的，一年到头也没有几次感冒，身子都特别硬朗。你这真的，就我跟我师傅去的时候，你不得不想啊，你不能说只有广西巴马村才有这个长寿老人，就我们老家那块也比比皆是啊。
0: 你看看，哎、
1: 对不，师傅？
2: 对，这个宁宁吧，你看呢？这观察的呀特别细，他呢平时呢干啥工作呢也都非常细啊。咱们从中医角度上来看呢，这核桃啊长得呢像咱们这个大脑，这以形补形啊，这个呢就是咱们老祖宗啊几千年来呀、啊、流传下来的一个智慧。你别看那个核桃啊，这小小的一颗，它里面呢它全是精华的东西，哎，它包括优质的蛋白、不饱和脂肪酸、氨基酸、微量元素，这些东西呢都能充分的补充大脑的这些个需要的营养物质，它缺不了。
1: 对，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师傅告我们，不能是光依托于中医的这个角度去调整，去涉及到现代化人，就比如说现代人的养生方案，除了中医之外，你还要很好的去运用好营养学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看现在的中医啊，最佳的一种程度就是医养结合，医 就是有中医的基础，另外一个要有营养学和现代的一些营养观念要夹杂在这个里面，才能更好的为我们的中老年去服务。

0: 所以你咱们去分析啊，真的要吃儿。
1: 嗯，
0: 你就想想那些人，那些老人身体的素质为什么那么好？
1: 对，
0: 我觉得不是说人家种的白菜好，也不是土豆子好，我也是从小吃那个长大的，但是人家长期的生活习惯，你不得不去关注和研究他们。
1: 是的，
0: 我们那个里边没有那么多人有什么、啊、好多的零食没有，所以就山里头的东西就特别受欢迎。他们就是常年累月的去吃长白山卖的那个野生山核桃，
1: 嗯，
0: 那里边的欧米伽三呐，还有什么精氨酸呐、谷氨酸呐、支链氨基酸呐、还有那个 RGD 三肽呀、啊、这些物质、是这些物质其实是帮助我们的老人起到了养脑的作用、护血管的作用和强健体质的这些好处。
1: 哦，您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欧米伽三、精氨酸、谷氨酸、支链氨基酸、然后什么阿基地三肽、这一溜下来啊，他们分别对咱们身体有哪些好处，你能再讲讲吗？我觉得哎，这个是特别有意思啊。
0: 对，哎，你看你这个年龄，你就非常关注他们，什么欧米伽三、精氨酸，你看你就关注啊。以前那个老人不懂，什么是欧米伽三？你说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你解释完他也很难跟什么营养细胞学什么联系在一起。你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懂，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就是针对大脑的，对不对？那你说你要是想给你父母去补充预防老年痴呆的话，是不是欧米伽三就是你的首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那同样啊，那你想，它主要针对大脑预防那个老年痴呆性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老年朋友，你要想让自己远离老年痴呆的这种病症，让我们的记忆力越来越好，远离那种就现在什么说话转头就忘，出门就忘带钥匙，然后买菜忘给钱，让人追屁股追二条街去，是不是啊？你想要预防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你如果从营养学上去着手，从食物当中着手的话，你都得去补充欧米伽三。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你吃鱼不就是为了吸收这个欧米伽三的问题吗？
1: 是是是，
0: 不是为了鱼的腥的蒿的味道吧？
1: 对 对, 对，
0: 你是因为欧米伽三的含量比较丰富，你才要吃它，对吧？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知道，要想养护大脑，对记忆力好的话，养护好我们的脑神经的话，就要去补充这个欧米伽三，它能够改善这些问题。对吧？
1: 对，
0: 包括你脑子当中还需要磷脂，这些是不是专门去滋养大脑的？那你如果不去滋养，缺少了这部分东西的话，是不是大脑细胞就老了？
1: 是，
0: 是不是它就要退化了？
1: 它
0: 退化了，是不是你担心的问题都会出来了？
1: 是的，脑子糊涂啊，没活力啦，就全出来了啊。实际上，我觉得那个记性差呀、老年痴呆这些问题，在老年人的群体里面。以前少，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
0: 越来越多了、就从你记忆力下降开始、那就有可能要么就发展成脑萎缩，是不是？
1: 是是是，
0: 要么就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就老年痴呆。所以你想让他往哪个方向发展？
1: 那都不想，
0: 就一个记忆力的问题都不想嘛。所以才要都开始去关注脑子健康的这个事儿嘛。
1: 对对对，
0: 那欧米伽三就需要我们去关注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个。我再说一个谷氨酸的一个问题。
1: 谷氨酸，
0: 谷氨酸呢、谷氨酸也是大脑神经传导的核心物质。
1: 哦，
0: 你懂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
1: 传导的核心物质。
0: 我们好多老年同志反映出来的脑子反应慢。我俩站到一边，你是那个叫什么？叫什么？
1: 哎，我就是踏不出来，是吧？
0: 哎，对，就话到嘴边就不知道下一句该接什么。但你说他真的不认识你吧？他认识你，就那阵大脑短路，咱们也想不起来你的名字，有没有？但是偶尔这一次也就罢了。如果时间长，老伴儿在你面前，那个是你这你叫，你说那什么是不是就分了？
1: 找骂了，
0: 是不是？啊。容易犯糊涂，说话跟不上趟，脑子反应慢，是不就是大脑神经传导的问题？
1: 它传不过去了，
0: 传不过去，对吧？你有一个特别容易发现的现象啊，我一杯水拿起来我都烫手，哎呀，你爸过来，来给我，你给我烫着你，哎，人家拿走，文当就走了，
1: 哎，是，
0: 为什么？
1: 我以前觉得他是不是手上皮儿比我厚，不怕烫？
0: 皮儿可不是，是大脑传导的。
1: 慢
0: 且不明确了，对，他让他感觉不到烫。那同样。

0: 要是水要洒身上，你就烫出来一个泡，难道你老爸就不会被烫出泡来吗？
1: 都是100度的水，他感觉
0: 有，但是疼痛感不一样、
1: 啊、
0: 这就是大脑传导的这个问题嘛。
1: 哎呦，
0: 而如果出现了这个征兆，你发现你身边有这样人的话哈、
1: 嗯、
0: 你要去补充，就补充谷氨酸。
1: 哦，要把谷氨酸
0: 能够帮着你改善这些问题、
1: 嗯、
0: 懂了吧？
1: 嗯
0: 啊、哦，还有什么？刚才我说支链氨基酸，你也记住了。但支链氨基酸是干啥的？你知道吗？
1: 不知道，不知道，这个玩意儿
0: 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
1: 嗯，
0: 它是主管你腿脚和肌肉的。
1: 哦，腿脚。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谁要是上了岁数，腿脚没有劲儿，
1: 嗯，
0: 走两步就累，
1: 嗯，
0: 爬楼梯这个腿都酸的不爱迈步，
1: 嗯，
0: 甚至严重的是肌肉萎缩，蹲不下来，起不来的，
1: 嗯。
0: 就补这个支链氨基酸，它就管着你腿脚和肌肉有劲儿的。你别说，我这边拎了2斤油是拎上来了，结果把油一放地下之后，我想要把手拿过来去那个拿一杯水，你就看这边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直抖的。
1: 嗯嗯嗯，
0: 这不就是肌肉控制不了了吗？
1: 对，
0: 不是啊，不是帕金森啊，我就说这个抖是你劳累了之后过度的，你拎这个油嘛，过度的使用肌肉的力量，
1: 对，
0: 消耗过大又不能及时补充的，你发现你放下之后拿一杯水，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开始抖，
1: 手指抖，对，
0: 哎，这就是肌肉的力量控制不好，那你就要补支链氨基酸，就能把这个肌肉的劲儿给你补回来。
1: 哦，那也就是说脑子慢，说话跟不上趟，腿脚一缩，身上没劲儿，对吧？等等，这样。是我们老年人普遍存在的问题啊、大家都是有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
0: 那必须的嘛，你看我讲到的这些、
1: 嗯、
0: 哪一个不是我们就现在城市里面这个生活的80%的老同志
1: 都在
0: 身上，是不是都是这个状态？
1: 哎，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而你这种状态的条件之下，你却不知道怎么干。
1: 嗯。
0: 我怎么补？我这是病还是啥？不一定所有的都是病，你发现你在治病的时候这种现象并没有改变，那就说明它不属于病的本身、
1: 嗯、
0: 而是你肯定身上的某一种物质的缺乏导致它不能正常的工作，对吧、
1: 嗯嗯嗯、
0: 而且刚才我说了还有那个 RGD 三肽、
1: 嗯、
0: RGD 三肽和 ACE 抑制肽这两个是管心脑血管的、
1: 嗯、
0: 你发现好多的老同志同样是吃药，你50岁的时候吃一片降压药可以，60岁、70岁的时候，你发现一片降压药不好使了，
1: 加量了，
0: 得联合用药，
1: 嗯，
0: 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身体损失的 RGD 和这个 AC 抑制肽的含量变少了，
1: 嗯，
0: 他们是主管你心脑血管的，因为他们是保护你血管的。如果失去了它保护的话，你的血管会硬化的快，
1: 嗯嗯嗯，
0: 且斑块形成的快。
1: 哦，
0: 就是你看啊，如果你的血管有弹性。真的要是来一个什么那个比如说血压变化之后有一些血液当中的垃圾粘到你那个内皮上之后，它会慢慢腐蚀你的内皮的，会形成斑块的，对不？
1: 对对对，
0: 你这要是有那个弹性的话，你收缩的时候就把它挤掉了。
1: 对，你这个说的形象，嗯，能感觉到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你就像我一抖了、
1: 嗯、
0: 我就抖了掉了，
1: 嗯嗯 嗯, 嗯，
0: 但是你要是血管收缩的弹性减低，没有那么大劲儿了，它就粘着就不动了，
1: 风险就来了，
0: 粘着粘着粘着，哎，它就容易形成斑块了。
1: 嗯，你看，
0: 一层一层的就被血管内皮覆盖了，那你就进去了，长到血管内皮里边不就是斑块吗？
1: 所以这个，
0: 然后你就要吃药，
1: 对对，
0: 去稳定斑块，别掉下来。你说这不，我那天老说这不脱裤子的放屁的事儿吗？
1: 嗯，那是。
0: 那但是这样的事儿，大家总在
1: 哎，这样
0: 的
1: 事儿还没少呢，咱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0: 对吧？那我们要怎么做？要保护我们的血管弹性，你得让血管精神点啊，别睡着啊。
1: 嗯。
0: 那么你这种物质就要靠我们的 RGD 三肽和 AC 抑制肽去保护我们血管的弹性。它要是丰富的话，你的血管弹性不会消失的，它自己收缩就有劲儿。
1: 哦，
0: 就跟那个章鱼似的，特别软，你谁也逮不住它。但你要是发现它要是慢慢都快熟了的话，它都硬了，你发现它就不会抖了。
1: 哎，你看这形象好，对 对, 对，
0: 是不是？哎，那就是这个样子嘛。
1: 哎，真没想到。
0: 所以补充这两种物质，就会减少我们心脑血管出现的风险。嗯、
1: 你看，真没想到，小小的这个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里面藏着这么大的能量啊！小核桃大能量。
0: 嗯，
1: 张林老师，您那阵子是讲那个野生山核桃肽，我记得了啊，您、
0: 嗯、
1: 讲肽，那么我记得肽是一个月字旁一个太阳的肽啊，就是说咱们这个小分子，好像说、
0: 嗯、
1: 您把这个肽再跟我们再讲讲呗， 这个肽，
0: 肽

0: 太怎么讲啊？太就是一种技术手段。它你比如说是要用那个野生山核桃肽的话，它就是现代技术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把那个山核桃当中的蛋白质营养给分解成了小分子肽了。就是从乒乓球给它变成了小米粒子了。但这种小米粒子呢，它进去之后它就不需要你的脾胃，哎呀怎么去腐蚀它，怎么去给它分解，它就不用了，它本身很小，可能不到位就被吸收了。就像我们舌下含氟硝酸甘油似的，你说那个分子小不小？
1: 小。
0: 分子要大，你根本就无法在舌下吸收。懂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它给你变成这种好吸收的这种状态之后，即便是你是筛子胃的这种形式，就你大分子营养都不能吸收，那你即便是这样的胃，小分子肽不用到你筛子那块就被吸收了。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肽是什么，这种技术做完了之后，它就等于像细胞的粮食似的，它能够保证你这个使用这个技术的东西它永远保持在高活性的这种状态，且好吸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说为什么现在科学当中啊，能够应用到肽制剂的都是非常昂贵的技术，比如说治疗糖尿病的利拉鲁肽
1: 啊，你看
0: 那很贵呀，可不是你二甲双关的价呀，你试试胰岛素要贵好多倍呀。
1: 你看这个高科技，
0: 就是高科
1: 技加持以后，你看这个肽就是哎呀，我愿意多听听，但是咱们赵宁老师时间差不多了。
0: 哎呀妈呀，一说怎么这么快，这么长时间了。
1: 所以呢，我们节目呢，看看中对对表啊，咱们前半段也要快结束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期待明天老师给我们今天还是留一尾巴啊。今天咱们把这个筛子胃给解释清楚了，对吧？然后呢，今天咱们也把这个山核桃里面的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啊，比如在我们再说叫欧米伽三啦，有丁脂啦，有这个精氨酸、谷氨酸、支链氨基酸，有这个，尤其是 RGD 的这个肽，对吧？咱们都说了，那么肽究竟怎么好，对我们怎么好？那么我们留一个小问题啊，吊一个胃口。我们明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接着和大家唠。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来进行咨询，那赵宁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他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挡，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他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不好，辜负了父老乡亲，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中后期的作品艺术风格有了很多变化，个别甩腔过于张扬。但是常大师总能准确地找到激烈刚毅和阴柔甜美两个层面的结合点，唱得并不为过，依然延续着他典雅隽永的声腔主旋律。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进行的是一个旦角流派旦角唱腔的一个漫谈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您有所收获。好了，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吧。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710-2818，400710-2818
0: 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1: 400710-2818，400710-2818。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

0: 知的，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
2: 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厺家能一直做吗？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710-2818， 400710281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

0: 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今天我们继续来共读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典籍中的河南》。在浩瀚的中华典籍中，有许多故事和智慧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耳熟能详的典故、口头禅，甚至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流传千古的智慧，许多正是发源于河南这片土地。比如成语呕心沥血、悬梁刺骨，这些关于求学奋进的典故就诞生于河南。守株待兔这样的寓言故事也出自河南地区的典籍记载。还有千古流传的名句，比如刘禹锡《浪淘沙》中写到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它的作者同样是河南人。正如书中所言，河南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更是一座文化宝库。许多你熟知的故事、典故、诗句，其实都根植于河南这片古老的土地。今天，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的另一页，追寻那些早已深入我们骨血却又鲜有人知的河南印记，感受河南文化的魅力与博大精深。在北宋的《太平御览》当中，曾有这样的文字：孙敬，字文宝，好学，晨曦不休，以致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而在更早的《战国策·秦策》当中，你一定听过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骨，血流至足这样的说法。这里提到的两位古人，一位是孙敬，孙文宝，非常好学，从早到晚读书不息，等到他疲倦想睡觉的时候，就用绳子系住自己的头发，悬挂在房梁上。而战国时期的苏秦，读书困倦想睡觉的时候，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头悬梁的故事发生在洛阳，文选注引晋代《楚国先贤传》，说孙敬到洛阳，在太学附近一间小屋安置其母后入学，贬杨刘简以为经。太平御览也引用《楚国先贤传》曰：孙敬入学必护庸，经历过人，太学号曰必护先生。可见其闭门读书之刻苦。锥刺骨的故事也发生在洛阳，讲的是苏秦。苏秦字季子，洛阳人，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史记《苏秦列传》中载，他早年投入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学成游历多年，遂秦惠王连横之策，未成，潦倒而归。随后他刻苦攻读音符，引锥自刺其骨。苏秦读成后再次游说列国，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从约长，兼配六国相议，使秦国15年不敢出兵函谷关。其著作有《苏子》31篇，收于《汉书艺文志》，《战国纵横家书》存有其游说词及书信16篇，其中11篇不见于现存传世古籍。从这样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学习是立身做人的永恒主题，也是报国为民的重要基础。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2013年10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悬梁刺股和围边三绝、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的例子来激励大家，希望大家矢志刻苦学习。当代世界，知识信息快速更新，学习稍有懈怠就会落伍，因此顽强的毅力、严格的自我管理、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态度及面对困难不退缩的精神，都是我们应有的品质和能力。我们只有掌握报效祖国的真能耐、硬本领，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绚丽篇章。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刘禹锡的《浪淘沙·词》：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千客似沙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今。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

人呼吁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是刘禹锡的《浪淘沙》词，他的意思是说，不要说谗言如同急浪一般幽深，不要说被贬谪的人好像泥沙一样沉沦，要经过千变万变的过滤，历尽千辛万苦，最终才能淘尽泥沙，得到闪闪发光的黄金。波涛汹涌的流水不停地淘洗着沙子，前头的波浪尚未退去，后面的波浪又起，这不禁让我忽然想起湘江边上的沙洲，仿佛听到迎神曲声响起，一声接着一声。说到刘禹锡，字孟德，他的籍贯是河南洛阳，生于河南郑州荥阳，字述家本营上，籍占洛阳。他是唐代中晚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至安徽河州，在河州期间，他屡遭知县刁难，从宽敞的住所逐渐搬迁至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然而，刘禹锡并未因此消沉，反而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困境，愤然提笔写下《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此文以简洁而优美的语言，表达了作者不慕荣华、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以及高洁傲岸的节操。文章通过对陋室环境的描绘，展现了作者内心的富足与高雅情趣，成为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在谈及五四精神时，使用了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句话。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的信念和毅力，不断努力，不断奋斗，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战胜挑战，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接下来咱们来说个有意思的，你一定听过守株待兔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出自《韩非子·五度》。宋朝有个种田的人，田地里有个树桩，有只兔子跑得很急，撞上了树桩，折断了脖子，死了。这个人因此放下手里的农具，整天守着树桩，希望再捡到撞死的兔子，但他再没有捡到撞死的兔子，自己也被宋国人耻笑。说到韩非，他是战国末韩国新郑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五度是扰乱君王法治的五种人，即学者、言谈者、待见者、宦御者和商公之民，也就是儒士、纵横家、游侠、奸臣、私门的党人，还有工商业者。韩非认为啊，只有君王处死五度之民，废先王之教，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才能治理好国家。韩非用守株待兔的预言讽刺了照搬古法、死守陈规旧俗、不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的行为，提出了适宜则适宜、适宜则被变的历史发展观，宣传了其法治理论。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要实事求是分析变与不变，与时俱进审视我们的理论，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绝不能守株待兔、刻舟求剑。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要跟上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这样才能不断解决新问题，从而更好的前进。如果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不仅难以发展进步，而且可能贻误发展机遇。
甚至阻碍社会发展进步。以上您听到的是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有声领读带来的《典籍中的河南》。如果你喜欢本书，请购买正版，支持编者与创作者，让书香延续。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6: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刘鹏。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平凡的世界》。
7: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6: 平凡的世界是用温暖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讲述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该书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

0: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思路密码》，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任健。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考古发现令世界震惊。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斯坦因发现了一大片古代民居的遗址，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发掘出古老的木板画残冢西船。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思路密码》一书的责任编辑李辉。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上肯定有许多动人的故事，但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它们被尘封起来，是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常常在慨叹漫漫风沙，遥遥驼铃，仅此而已。数年前，《思路密码》作者的儿子任由先生在巴黎游学，发起了一个望远东探险行活动。欧亚史上商贸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军事、民俗进行了发掘和梳理，《思路密码》的创作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
0: 长篇小说《丝路密码》以丝路沿途国家的文化交流为背景，通过意大利考古学专家博努瓦、洛阳青年学者李由的丝路探险以及残冢西船背后的爱情故事为线索，细腻地反映了丝绸之路沿路国家与中国来往的友好情感。全书浓缩着厚重的民族历史，有令人震撼的时代感和异域风情。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从1900至1931年，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进行了著名的4次中亚考察，有了一系列发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当地人称作丹丹乌里克的地方，斯坦因发现了一大片古代民居的遗址。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斯坦因和他的考古团队发掘出的古老的木板画残冢西船。木板画残冢西船出自一处佛寺遗址，画面上有4位人物，3位是女子，1位看起来像男子，左属第2位女子在画面上最为显著。她戴一顶大头冠，头冠上满缀珠宝，身份似乎非同一般。左边第1位女子手臂高举，指着身份显贵的第2位女子头上的宝冠，似乎在说宝冠秘密。画面右边一位女子手执纺织工具，在她与头戴宝冠的女子之间，则坐着一位男子模样的人，头有光环。奇特的是，男子有4只手臂，他夹腹而坐，4只手中一只手平置，3只手各执一件器物，看起来像剪刀、纺锤和锥子。斯坦因判断，画的内容讲的就是东国公主与残冢西船的故事。木板画的出土以实物证明《大唐西域记》中所讲的内容确实是当年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时间肯定早于中国的唐朝。在另外一处古庙遗址，斯坦因还发现过与残冢西船画中那位四臂男子类似的壁画，画面上也是一位四臂男子。

0: 手中所执的器物也有锥子和剪刀。斯坦因认为，这个男子是西域神话中的纺织之神。
1: 本期读书人刘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

0: 草原，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1: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枣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枣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枣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远系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疆，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聊聊火这个字。火的发现和利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自从学会了用火，我们的祖先就用火烧烤食物，冬天用火取暖，还会用火去打猎。甲骨文火的字形与山相似，像熊熊燃烧的一团火，仿佛看着火苗往上冒。小篆的火将中间的火苗变成人形，左右各一竖，也有火的样子。楷书由小篆演变而来，两边的竖变成了点和撇。火字本意是火焰，也做动词讲，表示焚烧，比喻紧急、暴露等等。火还是一个部首字，由火组成的字啊，大多与火有关，比如焰、焚、烧等等。说到火，我们会想到有人发怒时火冒三丈，想到勇敢的飞蛾扑火，还会记起唐代诗人杜甫《春夜喜雨》中的句子：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关于火，还有一个生动的神话传说，祝融与共工之战。传说祝融因为教会人类使用火，人们对祝融非常崇拜，但水神共工看不过眼，心想世界万物都离不开水，为什么人类只崇拜祝融而不崇拜我呢？越想越气，于是他集五湖四海之水冲下昆仑山，把昆仑山上的圣火浇灭了，顿时全世界漆黑一片。祝融得知非常愤怒，骑上火龙与共工大战起来。水始终是往低处流的，洪水从昆仑山上落下来，祝融趁机发起进攻，把共工

烧得焦头烂额，共工眼看要输了，一气之下撞向不周山，谁知不周山是根天柱，天柱给撞断了，也塌了下来，给世界万物带来了灾难。女娲知道了，就去补天，剩下的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这也是女娲补天的前传。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话再说回来，咱即使驳我的面子不给我，我顶多脑袋掉了到头呗。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为我干老我掉脑袋也心甘情愿，那也总比在这抹脖子强得多。好，爱虎拍拍方叔安的肩头，好小子有骨气，说得对，明天老叔陪着你一块儿去。
1: 这就对了，各位啊，此事已定，不必多说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养精蓄锐，跟这帮王八蛋好拼命。
0: 您看呐，多亏有方叔安这个人了，不然的话大伙连点头绪都理不出来。方叔安里里外外张罗着，让店房给准备的房间喧腾腾的被褥，让爱虎众人多喝了点酒，让大家休息了。方叔安转完了之后他也休息，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来，他们才起来，可这一宿睡的恢复了疲劳。爱虎找着方叔安，爷儿两个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起身奔叠云峰。白云生、韩天锦众人送到门外，白云生拉着爱虎的手啊，老兄弟，此一去凶多吉少，你可千万留神呐、啊！别忘了，主要靠叔安的，他去讲理，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更好。一旦说翻了要不回来，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因为你们人单势孤，那时候你就忍气吞声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大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我心里都有数。龙天彪也要跟着，韩天锦也要去，被爱虎一概给挡架了，人多去了也没用。另外呢，家里的缺人还不行，安下白云生众人在这看家不提，单表爱虎和方叔安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一路上走着，爱虎就问叔安：“你觉着有把握？”“八九不离十吧。”“老叔啊，咱爷俩没长处过，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儿是有能耐的人了。别看我武艺平常，咱人缘好，交了好多过命的朋友。另外这个网点您不知道，这人说实在的还不错，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耳软心活。就没这事儿，当年我们俩闹翻了，我一气之间离开叠云峰。你别看那样，我们俩的感情始终没断，那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也不错，我想要见着他们的面好好说说，也许有希望。老叔，假如不行你可别伸手啊，咱爷俩就回来，我保证咱的生命安全，他不会把咱如之何，咱们再另想对策。好吧叔安，我一切都听你的。哎，听我的啊，咱们君子人动志，咱可别动手啊，往往前走，往前走。葵花岗离着叠云峰18里地，但是都是山道，方叔安在这当过寨主啊，对地理相当熟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头道山口。刚到这儿，方叔安抬头一看，山口戒备的很严呐、啊。大脑袋就告诉爱虎：“老叔到地方了，您听我的。”说着话，就爱虎在这等着。方叔安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哎，我哪位值班呢？啊，我哪位在这儿值班？
0: 再看山坡上。木栅的门后探出个脑袋来，这人能有个40多岁，一眼看见方叔安了，
2: 他哎呦，这不是四寨

0: 主吗？
1: 不错，正是方叔安。哎呦，我问你是老王啊？
0: 啊，是我，我值班。
1: 嘿嘿嘿，太好了，遇上老熟人了。我说老王，老你的大驾，到里边给我大哥送个信儿。你就说老四回来了，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
0: 好吧，方爷您等等，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
2: 这个王头撒脚入非送信儿去了。方叔安把马头一拨，来到爱虎近前。
1: 老叔，你看怎么样？人缘儿，人熟了就是一宝。要不是认识的话，你往跟前一凑合，开弓放箭，再往跟前一凑合，挥平炮子，滚木雷石，咱都不能靠近。
2: 嗯，叔安，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
1: 方叔安觉着挺美。哎呦，等着吧。一直等到正当晌午了，也没见有人露面。
2: 嗯。
1: 爱虎就觉着事情有点不妙，说爱，由打这儿到山里头多远呢？怎么还没回来？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对，没这么远，两趟都回来了。你看着没？这里头有个井，一定是半赤峰王典听说我要见他，还领了个人儿，他起了疑心了，他得跟手下那狗头军士商议商议。商议完了再来对付我，所以呀、拖延了时间了。老叔您甭着急，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哎，这话音未落，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
0: 四寨主，对不起，我回来了，总辖大寨主有令让你里边说话。
2: 说话之间把木栅栏门开开了，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方叔安跟爱虎提马就进了山口。到了里边，那个王头亲自跑过来了：
0: 嘿，四寨主，您发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听说您这二年混得不错。
1: 哎呀，托福托福，哎，就这么回事儿吧，凑合着活着呗。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
0: 大寨主公务甚忙，正在开会，如今听说你来了挺高兴，正在聚义分赃厅恭候。
1: 嗯，那好了，我这是我带了一个朋友啊，你们还检查检查。
0: 不不不，您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还用检查吗？您里边请。
2: 这王头陪着他们往里走，
1: 方叔安偷眼一看，
0: 山里做着准备了，树木的后边，树上头，瞭望台上，山坡上，
2: 全准备好喽啰兵，
0: 一个个手拿利刃，是怒目横眉，严阵以待。
2: 方叔安心里说话：
1: 哎呀，当初我跟王典交情多好啊，现在我这一当了官人，我们无形中就成了仇人了。
2: 看见没看见，都给我准备好了。王典，难道说你还忍心对我下棋毒手不成？
1: 嘿嘿，笑话，姓方的我也不在乎，怕我也不来。
2: 他一边往里走着，一边给自己鼓劲儿。转过二道山口，又越过第三道山口，又转过巡捕寨，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往大门这一看，左右站着20名彪形大汉，脸蛋子都沉着。看方叔安来了，过来施礼：
0: 哎呦，四寨主，您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回来了。各位都挺好吧？
0: 托您福，都挺好。我大哥呢，在大厅里边，都等着急了。您赶紧到里边去吧。
1: 那好了，把大路闪开。老叔，跟我走。
2: 两个人下了马，并着肩膀走进中平大厅。这大厅啊，还是原来那样子。方叔安一看没什么变化，

0: 姿势比当年油漆彩画的鲜艳了，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的多了。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了下有3尺，转圈有栏杆。往高台上一看，并排2张桌子，后边有2把虎皮高脚椅。上吹手坐的就是总辖大寨主王典，下垂手就是电光侠火玉贵，身后站着蝙蝠寨主。往他们两旁一看，燕翅形摆了2溜桌案，上垂手有几位客人，头一个白胡子老头。方叔安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这老头非是旁人。阎王寨的那头子飞剑仙朱亮，挨着他坐着个秃头和尚，咧着蛤蟆嘴，瞪着怪眼，身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这人正是三世陈团陈东波。他们后边还站着几个生人。往下垂手一看，头张桌上坐着个人，方叔安越看越像徐良，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就见王顺背着假牌的金丝大关刀，斜挎镖囊，拔着胸脯，撇着嘴，盯着爱虎和他。挨着王顺旁边的就是白莲花燕峰。原来这个燕峰啊，在这属于小毛贼，别人坐着他得上一边站着去，就因为他杀了徐良，为山上立了大功，这才赐给他个座，也有他这么一号了。就见白莲花和这小子瞪着2只狼眼，撇着嘴，就好像泥胎一样盯着方砖和爱虎。愚者的大厅还有100多人，咱就不必一一介绍了。方栓看了一眼，把衣服收拾收拾，往前紧走几步，来到台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方栓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王典是皮笑肉不笑，其实这种乐呀比哭都难看。老四，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免礼平身，谢大哥。二哥您好。电光侠火玉贵也点点头，老四你来了，来啊，看座。说着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方叔安又一抱拳，二位哥哥，我这还带了个客人呢，大概不认识吧，我给介绍介绍，开封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护卫，小武艺之中的老兄弟小侠爱虎，我老叔。对不起，也给他来个座。其实有几个不认得爱虎的。王典点了点头，看座。这真给方叔安面子，又给搬了把椅子。小义是一句话也没说，往椅子上一坐，就看方叔安的。再看方叔安也坐好了，晃着大脑袋，一句话不讲。大厅里静了半天呢。王典这才说话，老四，我得给你道喜呀。
1: 大哥，喜从何来？
0: 你怎么还跟我装糊涂？你现在把贼皮扒了，当了官人了，吃了开封府的饭了，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儿吗？等有了空的时候，我还得给你送8彩礼物去呢。
1: 嗯，得了，大哥，别拿我取笑了。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吃饭？不过人呐，所见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样。我就觉着当官这滋味不错，故此才走到开封府。
0: 哥哥，咱这个事儿接到一边去吧。您知道今儿个我为什么来？

0: 来见您不？
1: 不知道，你说吧。
0: 哥哥，我求你来了，你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脸赏给我。前些时白莲花燕风在葵花岗把徐良的脑袋给砍下来，现在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我打算求大哥能把徐良这脑袋交给我。有道是人死不结仇啊，不管徐良活着那会儿你们怎么恨他，他跟绿林人有多大仇口，可他现在死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您干什么还要他的脑袋，是不是呢？他说我呀受人之托来请徐良的人头，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方叔安一言未尽，就见王典啪把桌子一拍，是勃然大怒。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Turn to page 394.
1: 本期推荐《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
2: Let loose, lady, at 12 o'clock. Three, two, yes.
1: 哈利即将在霍格沃兹度过第三个年头，此时在阿斯卡班却传出恶棍小天狼星越狱的消息。据说小天狼星正是背叛哈利父母的好友，他的教父，而这次他的越狱似乎正是为了寻找哈利。新来的魔法师卢平教了哈利许多实用的黑魔法防御知识，而此时在他的魔法地图上却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虫尾巴。Movie Time 推荐《哈利波特与阿斯卡班的囚徒》。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小进步。
1: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示弱定律，这是强者的智慧之道呀。英国女王撒切尔夫人在出任英国首相典礼后回家的时候，砰砰砰啊，敲了几声门，而此时撒切尔先生正在厨房为夫人摆庆功宴。谁呀？撒切尔先生问道。我是英国首相。只听到撒切尔夫人得意洋洋的声音，半天都没有人来开门。撒切尔夫人恍然大悟啊，立刻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和语气，说道：亲爱的，开门吧，我是你的太太。这一回啊，声音不高，不仅温柔而且亲切。紧接着大门打开了，撒切尔先生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拥抱。你看，这就是示弱定律，说的就是人际交往当中降低姿态，放低自己的位置，在他人面前谦虚谨慎的一种态度。适当的示弱不是妥协啊，而是为了更好的去俯瞰全景。一味的逞能，虽然说赢得了一时的面子，却丢失了朋友，也或者是自己的爱情。冯石英和周汉在遇见之前，他们两个都是比较强势的人，遇到一点事儿都不肯先让步，硬撑到底。两个人遇见之后都在慢慢的改变，一些时候要在吵架的时候，周汉就会先认错，降低姿态，两个人呢也就没有再生气的理由呀。而另外一些时候呢，冯石英就会率先指出自己的错误，请求对方的原谅。就这样，两个人每次吵架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和好了。而今啊，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感情依旧如初。你看，示弱并非代表你本身能力不行，而是为了保存实力，为后

0: 去做好准备。人天生就有一种同情弱者的怜悯之心，当你适当的放低姿态对他人进行示弱，便会收获他人的喜爱，这不失是一种大智慧呀。如果故意逞强，反而换来的是一种灼伤。强者总是明白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示弱，而弱者总是在任何时候他都要逞强，最后遍体鳞伤。没有鼓励的麦穗总是昂着头，鼓励饱满的麦穗呢，他总是低着头。所以说，强者示弱，弱者逞强，就是一样的道理。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给各位家长支上7招让孩子高质量完成作业的小妙招。第一，准备作业计划本。根据孩子的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表，按照不同学科分条记录每天要完成的作业，及时提醒并对照，完成的好记上对勾，反之则打上叉，并且调整之后的学习日程。第二，准备错题本，让孩子把不会做的题目和做错的题目记下来，以后在遇到类似的题目的时候解答起来会更加熟练，不仅节省时间，还能够提高正确率。第三，善用小闹钟，用闹钟督促孩子写作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定闹钟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如果他能比自己规定的时间提前完成，那么家长可以适当奖励。四，学会装傻和示弱，这个原则适用于低年级的孩子，是有效激发其学习兴趣的手段之一。我懂得比你多，这种成就感会让孩子觉得学习非常有用。第五，避免消极的信息传递，比如皱眉、叹气、瞪眼等，会给孩子设定负面基调，特别是叛逆期的孩子会非常敏感，消极信息会增加写作业时候的紧张感。第六，重视孩子的小胜利，多关注孩子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关注这些小胜利会让孩子有积极性去挑战困难。纠错时不妨对孩子说，我敢打赌如果你再检查一遍，一定会有不同的答案。第七，作业进程中的交替与规则，教孩子在写作业前进行规划，把书面作业放在前面完成，朗读、背诵等内容

0: 穿插在中间进行，写与背交替进行，孩子不容易产生疲倦感。好了，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什么？
1: 嗨，我是舒淇。有一件国宝呀，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它长得像一只大碗，里面躺着一个小人儿。小学生看见了都笑，就说：“哎，这人怎么睡在碗里呀？不硌得慌吗？”这只碗呀，叫做红山文化玉龙。哎，不对，说错了。这件文物叫做雕花白玉英系文碗。哎，好像也不对。咱们今天聊的这件呀，是故宫的那件。其实正确答案是，它不是碗，是摇篮。宋代定窑有一件婴儿枕，白瓷，一个小男孩侧卧在榻上，光脚丫，手托腮，睡得正香。他不是睡在碗里，而是睡在专门给小孩定制的瓷枕上。哎，你就会问了，这瓷枕那么硬，怎么睡呀？宋代人夏天用瓷枕，表面湿釉，凉而不冰，枕上呢还要垫上软巾。更关键的是，瓷枕在古人眼里有压惊的功能，小孩夜里惊哭，迷信的说法是走了魂儿。瓷枕重，压得住，雕上童子叫做以童压童。今天我们当然不用瓷枕啦，但是压惊的思路还在。小朋友怕黑，妈妈在他的床头放一只毛绒熊，熊不会说话，但是孩子知道有东西陪着他。3000年前陪孩子的是玉雕的小神兽，1000年前是瓷枕上的胖娃娃，今天呢可能是家具店里的小玩偶。变的是材质，不变的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别怕，我在。下次我们再去故宫参观的时候，一定要到陶瓷馆去找一找那只侧卧了800年的婴孩枕。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影史。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第二十条是由张艺谋执导，雷佳音、马丽、高叶领衔主演，赵丽颖特别主演的剧情喜剧电影，于2024年上映。检察官韩明人到中年，本想努力赶上职业生涯的末班车进入市检察院工作，不料却卷入一场分歧巨大的案件，而与此同时，他的家里也面临着相似的考验。
2: 叫你们来呢，就是因为韩雨辰打架这个事儿。
3: 我儿子是见义勇为。
4: 儿子几个人打你？
5: 四个。
4: 四个人打这么轻啊？
3: 畜生啊你啊！
2: 这案子反正不能再拖了，你配合一下吕玲玲工作。
4: 领导，我给您开车门。
1: 自打挂职到市检察院，韩明的糟心事儿就接二连三。儿子韩雨辰打了校领导的儿子，并且拒绝道歉。妻子李茂娟义愤填膺，继而揍了校领导。和搭档吕玲玲分歧不

0: 段案件久拖不决，同时又有另外一起案件相关人郝秀平被逼入绝境，万分危急。情与法的较量在展开，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进行，韩明决定赌上一切，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
1: 领导给我派新工作了，
2: 是建军。
3: 那你儿子事就不管呗？
4: 叫你们管这个出来！
5: 来，大家安静一下。
6: 我就制止了个霸凌，
7: 这是你们把我们孩子给打，
8: 这是你儿子打的我儿子。
9: 天底下哪条法律说杀人不偿命？
10: 想想孩子。
0: 电影第二十条片名取自刑法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条款，影片以检察官韩明的视角切入，讲述了三个挺身而出的案件，也向社会宣告法律肯定会保护正当防卫者，请每一位公民坚守公平正义，面对不法勇敢挺身而出。1979年，刑法第十九条首次出现正当防卫的规定，然而在实践中却遭受了较大的阻力。1997年，刑法第二十条对正当防卫条款作出重要修改，在扩大正当防卫范围的同时，限缩了防卫过当的范围，也增设了无限防卫制度。但是在司法的实践中，仍然会因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传统司法理念影响等诸多原因，使刑法第二十条陷入沉睡。譬如在电影当中，作为关键证据的刀寻找不到，关键证人沉默不语，过往案例的司法惯例都给刑法第二十条的适用带来了阻碍。电影当中，韩明对法律的理解说到了观众的心里，什么是法律？是天理，是国法，是人情。我不相信没有天理的国法，我也不相信没有人情的天理。2022年，为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高一部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要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防止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判断防卫人，以及案件处理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11: 中国刑法第二十条是沉睡的法条，我们最大的主题是老百姓要的公平正义，
12: 通过检察官为老百姓这个公平为民请命拍成这样一个感同身受的这样一个故事。
0: 正如影片最后听证会上，一群人看似代表正义的指责韩明不冷静，认为视频当中的王永强行为已经超过了正当防卫限度，而韩明却一语道破案件的重点在于，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
13: 我爸有罪吗？对他的判决公平吗？
14: 法律没错，
6: 那谁有错？
15: 法律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13: 你能不能告诉我会怎么做？
0: 影片当中，检察官吕玲玲始终在跟一把刀较劲，为此不惜惹怒领导，最后也正是这把刀证实了王永强伤人的主观意图是为了使自己及家人避免受到伤害，而非事后泄愤。韩明之子韩雨辰在险些被拘留时，张科的校园霸凌行为也被证实，证明韩雨辰打人的动机是制止霸凌行为，而非故意伤害张科，从而令校霸一方主动撤案。这些情节都再现了司法理念从谁受伤谁有理，还手就是互殴，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主动激活沉睡条款的转变。第二十条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法律，其中有一句台词，法律的权威来自于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十条给予人们挺身而出的勇气与力量，也告诉我们对公平正义的求索和捍卫从未止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且引发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归，也是对自我人生处境感慨内容的诗歌。姑苏就是苏州，而寒山寺则是苏州著名的古迹，它和姑苏城一样享有盛誉，历史悠久。寒山寺始建于两代天监年间，那段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而寒山寺最初也并不叫寒山寺，它叫妙丽普明塔院。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寒山的高僧来到了姑苏城，他在原来的妙丽普明塔院的基础上重建了寺院，并且住在寺内修行。后来再次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安奉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十八尊金铁鎏金罗汉像，这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至到这里的。在碑廊你还可以见到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文征明还有唐伯虎所书的碑文的残片，还有岳飞、康有为等名人的诗碑。而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俞岳书写的诗碑《枫桥夜泊》更是寒山寺中的一绝。《枫桥夜泊》

这首诗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有影响，就比如说在日本，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诗，还被选入了日本小学课本。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消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你注意过古建筑屋顶吗？屋脊两端翘起，蹲着琉璃小兽一排排，为什么要有这些兽呢？只是为了好看吗？当然不是。我们先说五脊六兽。五脊指的是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六兽指的是正脊两端的螭吻。垂脊上蹲着仙人骑凤、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等等，实际啊不只是六只，最多有十只呢。嗯，这些兽是固定瓦片的帽钉，古建筑物的屋顶是瓦片铺的，每笼瓦下端要打钉固定，防止滑落，钉帽外露不好看，于是就捏成了小兽。龙管防火，凤代表吉祥，狮子是辟邪的。工匠们说，你钉钉子，我给你雕个龙。想到今天你家阳台雨棚也打钉，只是钉帽是塑料盖儿。你不是没有条件雕龙，而是啊没有那份闲心。古人把不得不做的事儿做成想做的事儿，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去故宫太和殿，我们来数一数屋脊上的小兽，十个，这是全国唯一，那是皇帝的特权，不仅防漏雨，还要防别人也有。温馨提醒大家，带着望远镜去看那些小兽啊，各有名字，最小的叫杭石，只在太和殿出现，全国只有这一只，看你能不能找得到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吧，
4: 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6: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祝福，想再亲亲你，从此就要陌路。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点整，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有人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

0: 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1: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2: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3: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算计。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知道一个人的脑海。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

0: 高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1: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2: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3: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4: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

0: 1-8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能和大伙儿呢再一次相约在由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昨天呢我们的节目一经播出，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很多很多听众啊都打来电话来问，问了很多的关于自己的健康方面的问题，问题很多啊。不过呢我总结了一下，最多的还是对于我们973治愈因子五活康寿片大伙儿很感兴趣，问到了这973治愈因子究竟是什么呀，怎么回事呢？还有很多的朋友直接就问了啊，说老师我身上这病非常非常的多，您看我这常年吃药用了很多药没什么效果，五活康寿片大伙儿很感兴趣，问到了这973治愈因子究竟是什么呀，怎么回事呢？还有很多的朋友直接就问了啊，说老师我身上这病非常非常的多，您看我这常年吃药用了很多药没什么效果呀，那您说到的这个973治愈因子能不能治好我这个病啊？其实大家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非常务实啊，因为

眼里呢，其实倒是很容易，咱们是能够从根本上给它去除掉的。甚至于说呢，它确实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那么有很多朋友还会再问了啊，听完这话就更要问了，说老师，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自信呢？各位啊，因为今天呢，医学发展的太快了，用四个字来形容，可以叫做日新月异呀。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您比如说解放前，我们提到一种病，肺结核，谈之色变呐，这病是不是觉得哎呦太可怕了？那叫肺痨啊，说哪人谁谁谁得了肺痨，那就得躲得远远的啊，唯恐避之不及呀，对不对？就怕被传染上了，一旦要得上，那必死无疑啊。那肺痨的患者就像蚂蚁啃大象似的，就那么一点一点的把这疾病哎。重新布到人的身上，最后人是消耗死的，人是咳血咳死的，人瘦的那是皮包骨头的，是不是这样啊？鲁迅先生在书里面写了呀，肺痨的患者用什么治啊？人家开的偏方是用血馒头来治，这就反映出来了，那个时候的肺痨根本就是绝症啊，得上之后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有病乱投医，没有好的办法，那怎么把它治好呢？所以听人家说，说血馒头可以治好，想方设法的去花钱弄这个。但是大伙儿想一想，那在今天我们再提到肺结核，还会有人感觉到那么害怕吗？没有了呀，对吧？我们每个人都认识到了，有啥可怕的呀？我们到医院隔离治疗，配合医生吃药，很容易就治好了。时代在发展呐，医学在长足的进步啊。你再比如说小儿麻痹症，我觉得现在很少有人能看到了啊，在80年代的时候可能还有，这个病叫什么啊？叫脊髓灰质炎，对吧？过去得上这病，你看长大之后那腿一腿粗一腿细，一腿长一腿短，那是一辈子心理阴影啊，对吧？人是残疾的，但是现在呢，这病几乎没有了，怎么的没得呢？咱吃一粒小糖丸下去，彻底的就解决这问题，这病都消失了呀。所以您看看啊，今天治疗疾病跟过去完全是两码事儿了。那听到这儿，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就在讲说，哎呀，沈老师，医学既然发展的那么快，那恶性疾病怎么还治不好呢？是不是人怎么就不能起死回生呢？其实我反过来想问问大伙儿，谁跟您说的得的恶性病一定是治不好的？谁说的得了恶性病一定就得死呢？您知道吗？从上个世纪初，从人体细胞治愈因子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人这个生命啊，就已经展开了新的篇章了。曾经的不可能，现在都在不断的变成可能，甚至呢，有的都已经成为日常了呀，都很习惯了，对不对呀？大伙儿记得吗？昨天给大伙儿提到了那个澳门赌王续命药的事情。还有一种呢，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叫 CAR-T 细胞免疫疗法的事情，大伙儿记不记得呀？这是什么呀？没错，这不都是细胞因子转化的成果吗？我们其实已经利用了这些细胞治愈因子的转化成果，在成功的治愈很多的以前不可能治的病，比如说呢，像延长了生命了。你说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还算什么事啊？对不对？所以大伙儿啊，咱们真的呀要睁开眼睛好好的看看这个世界了，您再看看医学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既然能够治好，我们以往说到那些不能治好的病能够治好，那么当然也能让人期待着啊。好，那么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自个儿啊，我们心里还在琢磨的呀，你看我这血管堵了，是不是要支个架啊，要搭个桥，是不是？我血压高了，还是吃这个降压药好呢？还是怎么去溶栓好呢？吃阿司匹林好，吃降压灵好呢？我们看我们想什么事儿呢？传统医学的框框在我们心目当中是根深蒂固的。还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为了治病是药也吃了，针也打了，医院也住了，最后手术也做了，支个架，搭个桥，起搏器，人工关节，反正咱能换的都换了。能装的咱们都装到身体里去了，积液也抽了，息肉也切了，结石也排出来了，至于说腿上那血管挪到心脏上去，还是胳膊上那皮挪到腿上去，我们是遭了毒。

多少的罪，花了多少的钱呢？他把老伴儿啊，身边的闺女啊，儿子啊，全都拖累了，是不是啊？家庭都破坏了，结果呢？结果病还是在那儿，您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一次性的治疗呀。所以很多老侄子，所以很多老同志都来问我呀、啊，说老师啊，说这个病我怎么就治不好呢？我治不好是不是就等于逃不开这个死亡这个结局了呢？听到这些话，说心里话，老师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啊，我特别扎心呐、啊。我不光是心疼大家，我更多的是自责呀。为什么呀？不管是我的先祖也好，我的祖父也好，无论是我在国内钻研还是在国外的苦读，我最大的心愿是人人无病，天下无医呀。我希望大家都能跟着我啊，咱们能够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往医院跑、不手术，就可以不遭罪、不难受呀，健健康康乐百年，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所以大伙儿啊，咱们首先，您先别绝望，咱们先来看看医疗科技的发展，有多少以前不可能，现在不都已经变成可能了吗？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吗？有那么多的重病大病，甚至于说连死亡这种大事儿，现在都可以在科学上攻破了，那咱们这些身上的老慢病，您还怕什么呀？您是有希望的呀。那么这个希望从何而来呀？我告诉大家，其实就是细胞因子，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我们的疾病的因是什么？因果，因果嘛，因是什么呀？就是细胞的衰老、死亡、免疫能力的缺失。而果呢，就是我们身上患有的各种的大病、重病、一体多病啊，对吧？有那个因导致了这个果啊，导致了细胞的衰老、死亡啊。这个原因大伙儿讲到了，原因我跟大伙儿讲啊，其实呢，我们人体当中啊，人体细胞核里头它有独有的一种物质，是能够实现细胞治愈的。那么细胞治愈的过程当中缺少不了这个物质，这叫什么呀？这叫细胞治愈因子。正是由于细胞治愈因子的减少和缺失，所以说呢，人才得了一二三四五各种各样的老慢疾病。总结一下，我们说细胞治愈因子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起源，生命之源，生命之根，它是决定人体细胞是否正常、是否健康的关键因素，也是我们细胞的总司令、总调度。所有的生理功能其实都是由细胞治愈因子这种终极物质来决定的，所有的病理变化也都是因为细胞因子的大量缺乏而造成的。所以大伙儿一定，咱们先来记住这一点，关键的点是咱们的病根和病因，谁呢？就是这个细胞治愈因子的缺乏。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再来看啊，我们看一种物质它是否有价值，它的价值有多高，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它是否能得到众多的人士和认可，和咱们临床当中的应用效果。而我们讲到细胞因子呢，一经发现啊，就已经震惊了。这个咱们可以追溯到1957年，英国科学家是第一次研发出了人体细胞干扰素。那么这种干扰素呢，被医学界称为啊，叫首个细胞生长因子。并且呢，英国科学家因为取得了这个科研成果啊，而一举拿下了三个诺贝尔医学奖。从此之后啊，全球先后有多位科学家因为细胞因子的研发成果而获奖啊。到了1968年的时候，英国科学家费尔南德斯因为成功的提取了胰岛蛋白因子、CT 蛋白因子，那么而获得首个关于糖尿病的诺贝尔医学奖。到了1990年的时候呢，英国的生物学家叫希尔利拉德，他因为发现人体的 C2 细胞生长因子是对人体的生长发育、疾病衰老还有死亡呢，都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这样一种细胞生长因子，又一次获得了诺贝尔奖。到了2000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理查德森因为发现了 TX 神经生长因子对于脑神经细胞有着积极的作用，从而实现了神经分裂症
还有帕金森的康复治疗，而又一次获得了诺贝尔奖。离我们最近的是2008年，也就是北京奥运举办的那一年啊，全球第一个利用了干细胞生长因子培育出的人工心脏，成功的移植到了美国运动员理查尔的身体当中。这一个一个的案例啊，大家伙来看啊，就这一个案例成功移植到心脏之后，一举登上了全球顶级医学杂志的封面，而且呢，也成为那一期杂志当中的第一篇论文。我们的老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啊，治愈因子的研发成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疾病治疗效果的上限，把我们原来认为的各种不可能，一个一个的都变成了可能，把不治变成了根治啊。所以说啊，国际诺贝尔委员会呢，又把这个细胞因子成为可以逆转生命的光线。因为多种细胞因子啊，它是可以治疗疾病的，治好一身的病，这个确实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了。传统的医疗方法这肯定是做不到的。可是呢，传统医疗方法做不到，它不代表新的生物用药它做不到呀。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大力的发展科学，强调信息科学，对吧？强调科技改变命运呢？时代是在不断的发展的，社会是在不断的进步的，而我们的医疗呢，必须要与时俱进呐，对不对呀？我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我们才能更快的、更好的、更有效的、更全面的去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呀。那么，作为全新的生物新药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各位，我提前介绍过啊，鼎恒生药业的建药厂的时间比美国的建国的时间还要长。大家想了吗？我们去参与研发生产的973治愈因子，一经研发成功就震惊了，获得了众多的医学高度的认可，因为它能够治愈老慢病，它的治疗效果无法取代的。所以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啊，人这辈子啊，我们去研究疾病的过程，你要追根溯源，你知道您只会得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因为我们人就是细胞构成的，细胞形成的组织、器官还有各个系统，一旦我们的细胞发生了衰亡、变异，人体相应的器官一定会发生各种病态的反应，得了病了，产生各种疾病。那我们怎么才能拯救我们的细胞呢？是经过百年多的研究，已经找到了答案，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哎，这个答案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啊，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呢，是生命的原动力，细胞最基础的元素，它是遍及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比如说我们的骨骼、软骨、韧带、肌肉、皮肤、角膜、各个脏腑器官、所有的内膜、筋膜等等等等，它参与了一切的生命活动，起到了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全面再生细胞的三大作用。所以说，细胞治愈因子呢，它是能够决定着人体骨骼的密度、硬度，决定着我们内腑器官的健康程度，决定着血管的韧性，还有血液干净程度，决定你的皮肤的光泽度，还有你皮肤的弹性等等等等的。同时呢，它也在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再生，它是我们大脑细胞再生的终极物质，去帮助我们去增强记忆，保护大脑。好多老同志上了岁数之后啊，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感觉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了，是不是啊？大不如从前了，甚至呢都觉得自己啊这个睡觉都不踏实了。其实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细胞核当中这种啊细胞治愈因子的缺乏而造成的。而细胞因子不光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它还是我们人体细胞实现自我防癌一个重要物质啊。而经过我们大量的研究发现啊，人体当中的细胞因子有多少种？目前已知的是上千种。所以说，我们想要实现细胞全面健康，我们就要全方位的来补充细胞治愈因子。那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呀。但是我们要颠覆这一点啊，为什么？我们要做的却是用一把钥匙打开不同的锁。所以目前我们来看，为什么说是震惊了整个，震惊了我们五活康寿
973至因子呢，它的成功问世就像是一把万能钥匙。那么其中我们包含人体所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900多种啊治愈因子，不管你身体里哪里的细胞坏死了、干瘪了、出问题了、有炎症了、不工作了，只要是973治愈因子进来之后，那它就能做到哪儿坏我就给你修哪儿，哪儿不行了就给你补哪儿，一直到修好为止。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得好好的。所以说啊，它适用于我们人体的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这儿呢，老师再给大伙儿啊举个具体的实例啊，说一个具体的临床病例。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呢在北京的积水潭医院救治了一位四级心衰，就心功能啊几近丧失的一个患者啊。什么叫心功能接近丧失呢？心脏是干嘛的？大伙儿想，对，骤而复始的不停的在泵血，对不对？心为血府之官啊，心脏功能如果说是丧失的情况下，那么就证明几近于零，等于这颗心脏马上就泵不动血了，随时可能说骤停，随时心死亡，就是宣布人真正的死亡啊。就是人临床当中啊有脑死亡、心死亡，脑死亡可能会成为植物人，还不算真正的死亡啊，心脏死亡是宣布真正的就人没了，就这么一个患者。所以说大伙儿来看啊，这个患者跟咱们收音机前啊这些个心梗啊心衰的患者是不是、啊、他是咱们的升级版、啊、他曾经呢在像黑龙江啊吉林啊北京啊做过不下8次的心脏的支架和搭桥的手术，即使这样呢一个又一个的啊这个支架搭桥，不过就维持那么一段时间，根本没有做到根本治愈。所以我们讲他那个手术是没完没了的做，条件好他就认为支架能治病能救命，但是看看不断的在支架不断的在搭桥。当时我记得这个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啊，真的全家上下7、8口人哭得我们整个医院的走廊都能听见。为什么呢？因为人太多了。这老人呢、啊、我告诉各位一个不争的事实啊，我们讲一个人之常情的道理，他的退休工资一个月是14000块钱，这老人在你想想一家子都能养活，不管怎么着插便管子人得活着，能您能明白这道理吗？我想大伙儿能理解啊。我当时呢也正是973治愈因子五合康寿呢在我们做临床的时候，我是受邀到展开临床。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患者家属讲啊，说这个患者呀这医院里面都治不了了，太多了支架了，不行了。那好在呢他是命不改绝，运气在那儿的，于是呢他参与了咱们973治愈因子的临床验证。我记得啊这个患者呢用973治愈因子之后啊，就是短短的100天，各位就100天，就像那孙悟空历经了99、81难取得真经是一样的啊，经过100天的治疗之后呢，这个患者的心肌细胞啊在咱们的 Z2 细胞生长因子全方位的激活再生之后，心脏坏死的病灶是一点儿都没有了，心肌完全恢复正常的动力，心功能全面提升。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心脏1分钟跳都不到30下，你说人怎么活呀，勉勉强强真的就那么一口气吊着。后来呢100天之后1分钟心率是76下，好不好呀各位啊，太好了，太标准了，是不是啊？60多岁的人拥有一颗30岁的心脏。所以我们讲了，一旦你这细胞治好了，那真是一好全好。你的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你整个心脏是不是都健康了？就很规律的在跳动啊，对不对？所以这样一个患者我们讲过了，他在可能一家子都是衣食无忧的，他也能发挥他的价值啊。后来的时候还返聘回去了，您想想。还有一个患者我记忆也很深啊，这个有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当年是78岁的高龄了，现在应该80多岁了，南京人。他脑出血怎么的，因为他脑出血面积太大了，就几近于脑死亡，刚才我们讲就成植物人了。同样的他也是接受了我们973治愈因子五合康寿片的治疗。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脑神经细胞的死亡呢，在以前医学认知当中根本也是不可能再生的，因为人是不会复活的。
慢慢慢慢的躺着躺着人就没

呢，它是大面积死亡之后，而你想复活这大脑，简直那就是痴心妄想。除非讲话您能是能逆天改命的，对吧？过去其实我们大伙儿都是这么认为。可是呢，咱们973致因子的，它是能够让脑神经细胞全面营养新生的脑细胞，并且呢重新建立彼此的链接，恢复脑神经的正常功能。哎，所以这个患者，从植物人之后一点点醒过来，到自己能说话、能吃饭、能穿衣服、能自己正常的上厕所、大小便，之后能正常行走，哎，跟好人差不离了。那么正常生活呢？咱们整个啊，从植物人到正常之后过渡的时间多长时间？他用了接近于200天时间不到，大家伙儿算吧，也就是在半年左右时间。对不对？大半年创造的是什么啊？叫生命。这些啊全部都是真实的案例。那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可以在我们临床来看的话是比比皆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说人都知道人生病了找医生，那你说我们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没错啊，你必须要找细胞治愈因子啊，就像人找医生不是一样的吗？那么下面呢，老师想给大家总结一下，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因为下面是核心和关键。怎么呢？我们来看看973治愈因子它的核心优势究竟有什么。首先来讲啊，它是商标的，找医生不是一样的吗？那么下面呢，老师想给大家总结一下，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因为下面是核心和关键。怎么呢？我们来看看973治愈因子它的核心优势究竟有什么。首先来讲啊，它是商标的准字号国药，三方合一，四大生物医学认证的高科技药物。我们的商标就叫五活康寿，代表着五脏活仁德康寿之念。

0: 教的。这么想吧，凤凰麟角全国是没有第二个的。目前呢，只有973只因子能够做到独有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批准。在过去100年里头啊，国内没有一个药准字号的国药的这个药品啊能够获得，包括呢像五和康寿商标，还有呢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证明什么？它是五脏活呀，能够真正做到五脏同活的也只有它。那而且我们要提到这里面的三方，我们所用的古方呢，全是我们千年的经典古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和起死回生方三方合一的药物，三大经典名方。之前我也介绍过，这三个方子呢，是我们中医的精粹，终极的方子。他们当中呢，所用的药材呀，都是具有叫万方之灵的药材。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药企的实力了，鼎恒盛药业呀，百年药企。我们讲了，我们建厂时间比美国建国时间都长，对吧？我们从三大经典方子当中呢，选取了几十种的特殊药材，再利用航天转粒子的提取工艺，成功提取出了逆转人体的细胞衰老和死亡的900多种的细胞致因子。973致因子，大家要知道里面的含量啊，900多种，它不是一种，对吧？它同步含在我们的药物当中，一致一个准儿，所以说它命名为叫973治愈因子。目前也是什么呢？创造了快、全面、康复呢，也是最完全的三大。那么也就是说呢，不管您身体得了几种病、几十种病，得病时间有多长，你是老慢病，是失眠多梦啊，便秘腹泻呀，耳聋耳鸣啊，头晕眼花呀，肢体麻木啊，手脚冰冷啊，身体关节疼痛啊，等等等等，服用见效。而且呢，我们只需要是整体的100天的治疗，百天康复周期，心脑可以复活，细胞可以再生，重获健康，从头好大觉。那我们再来看这二，我们是全面治疗，怎么呢？因为我们独有900多种细胞致因子，从细胞到组织，从脏腑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同时激活和再生。同时呢，咱们可以治疗100多种的陈年重病。第三，它是可以防止疾病的复发的。怎么？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还是糖尿病并发症、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还是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疾病，包括眼病，各种各样的老慢病，因为它是从细胞治疗的，它是从根上去着手的，从源头入手的。所以说我们真正是实现了细胞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脏腑功能全面恢复正常。所以说它是不可能反反复复的再犯病，那大家治疗起来这心就放在肚子里了。那么我们再来看973致因子，我们研发之后就获得了叫五脏同时治疗的叫五活康寿独有的商标。你看这四个大字，咱们药盒上是有标注的啊。对于所有的有五脏功能衰弱、细胞低迷导致的一体多病、老慢病，都会得到全面、高效、根本性的治疗。这就意味着咱们的老朋友啊，您都可以告别药罐子呀，对吧？咱们远离吃药、远离输液、远离手术这样一个治疗的死循环。所以老师还是那句话啊，跟随医学发展的脚步，用上您没有用过的新方法，您呢就能重拾健康，重获生活，哎，幸福美好。那我们讲了啊，这些呢其实其中的艰辛是很多的，里面的内容也是很多的，我们陆陆续续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还会给大伙儿分享。那今天呢咱们这样啊，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啊。因为什么呢？咱们全国的患者很热情，其实昨天就有同志说了，老师你得留点多点时间给我们来沟通啊，啊，你不能说是在您全讲我们沟通不上，这不行啊。好的，应大伙儿要求啊，想要跟我来通话的听众特别多，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多交给大伙儿一点儿啊。那么开始接听全国患者的热线，所以说呢稍事休息，咱马上回来跟大伙儿来沟通。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石主任的耐心讲解。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0: 有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1: 哎，你好，施主任。
2: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1: 我刚听节目了，听出来了。你这学问高，见识多，见多识广的。
2: 啊，
1: 我今天听你讲啊，说是要治病就得治细胞。
2: 对，
1: 治细胞是最好的。是这个治愈因子。
2: 嗯，
1: 我这之前呢从没听说过呀。
2: 是吧？确实啊，新型医学是不是啊？可能不光是您没听过，大伙儿都没听过，对不对？可能咱们听说过什么肽呀、酶呀、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其实呢，老师告诉大伙儿啊，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就是酶、肽、基因疗法等等啊，它内在的根本是什么呢？不都是面对咱们的细胞吗？对不对？其实它内在再基础的地方，还是咱们这细胞内的细胞核里头的细胞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细胞因子是一切细胞基因酶肽的一个终极的合成物质，也是说没有细胞因子就没有我们往后说的这些了，就没有基因，没有酶，没有肽，能理解吧？就它的基础的基础，就没有我们生命存在了。所以我们讲了，您看啊，我们今天给大伙儿提到咱们973治愈因子，它是什么呢？它是咱们百年老字号叫鼎恒生药业参与研发的新生的这个新型药物啊，这个生物新药。它的治疗多种的慢性疾病方面呢，它就是抓住细胞的本质了，从这里头细胞核入手，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疗我们的慢性病。这么说吧，可以说当今顶尖的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面对疾病来讲的话，咱们从根治疗。那你想想，人是细胞组成的，如果你能面对它的根本，必然能够从根上全面解决，那一治一个准儿，都从这个细胞核内治疗了，你想想这个病能治不好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认识认识这个新方法好不好？
1: 对，我就是听你讲了之后啊，我觉得这个新方法挺好的。
2: 嗯，
1: 我觉得我这个病啊也有希望了。
2: 您这么着，您先跟我说您身体情况，咱们具体分析，面对您的病咱们来分析好不好？了解了解啊。
1: 好的。我这糖尿病查出来都有十多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吃的降糖的药，二甲双胍。后来呢是血糖高了，我换了降糖的药。再后来还是降不下来。大夫说那你打胰岛素吧。我就打胰岛素了。但血糖呢还是不平稳。这不昨天就测的嘛啊。空腹是7.8。喝了水呀之后啊，这嘴里边呢还是总觉得呀干干的那种。
2: 对。
1: 那嗓子啊就像冒烟似的。哎呦，这人呐躺在那儿不还觉得累得慌。一天天可乏了。这睡眠还不好。你说有的时候刚吃完饭呢就觉得心慌。还想吐，还恶心。
2: 哎呦，
1: 你说吐啊还吐不出来。哎呦，这身上痒的呀，全身都抓破了呀。好长时间也不好。都流脓糖水的嘞。那个时间长了呀，慢慢的并发症啊就都出来了。眼睛白内障之后这视力下降的也特别快。开始的时候大夫说呀，说你这眼睛又有白内障，那你就得换晶体手术了做啊。你说我这手术啊我也做了，谁想让自己眼睛失明啊。手术做完之后啊，也就是半年的时间不，只要是一出门见一点风啊，淌哗哗的淌眼泪呀、
2: 啊。哎呀，遭罪呀、啊。
1: 看见东西啊比那个没做手术之前的还严重。更看不清了。你说这眼睛啊全是雾啊越来越大了。
2: 对。
1: 在家里头啊有的时候你说你想喝点热乎水。拿着暖瓶倒水。这摸着水杯的时候呢就看不清了。都把那水呀倒在手上的。那手烫的呀也都起泡了。这不是后来呢慢慢的都化脓了，一直也不爱好。这就现在呀这生活呀 基本上啊，就靠老伴儿来伺候我了。这是。
2: 哎呦呦呦！我基本了解您的病情了，这病发症也是特别多，是不是啊？这个病遭罪太难受了。其实您看看，要不然为什么我这么着急把这个最新的疗法？

0: 带给大家呀。您先这样啊，我呢先跟您说一下这个情况，您这病啊，您这个是什么？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最重的是什么呢？一是眼睛啊，你看白内障，不管是单纯的白内障也好，还是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白内障也好，你看啊，大伙儿记住啊，四个基本症状。什么让人叫白内障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眼干眼涩，对吧？这个症状。第二个什么呢？看东西是模糊不清的，眼前像塑料布似的，进了澡堂子了，雾气昭昭，是不是啊？第三个什么呢？到中期的时候，因为白内障什么初发期、膨胀期，然后到成熟期、到过熟期，就是四个时期。等你到成熟期的时候，看东西是重影的、模糊的，会更重。那第四个，等你到什么呢？开始怕光的时候，很可能就合并到什么呢？叫青光眼，就房水内循环都出问题了。那这个情况就很重。所以现在像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看倒水都不行，是不是啊？视力是很糟糕的。哎，如果说你不集中于两方面治疗，一是把我们糖尿病本源，就这个胰岛细胞康复了；二什么呢？眼内的啊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包括你白内障的晶体细胞恢复了，你的眼睛那也就是奔失明去了，能理解吧？
1: 嗯，
0: 哎，这个根源就在这儿。一说你可能也懂了，对不对？哎，就是细胞的事情啊，哎。
1: 哎呦，我也是担心呐。
0: 嗯，
1: 你说我家里条件也不好，
0: 嗯，
1: 这孩子啊还大学没毕业呢，
0: 嗯，
1: 这老伴儿不为了照顾我，都出去，找了一个扫大街的活儿。
0: 哦，
1: 这早上啊，大家还在睡觉呢，他就早早的出去干活了，
0: 是吧？
1: 就扫大街。
0: 嗯，
1: 哎呦，那真是一分钱呢都是汗水换来的呀。
0: 对对对。
1: 中午呢还得赶紧跑回来呀，给我做点饭。
0: 嗯，
1: 你说看着我吃。
0: 嗯，
1: 我现在呢最害怕的就是啊把老伴儿给累倒了。
0: 嗯，
1: 那我就真成了家里的千古罪人了。
0: 嗯嗯。
1: 我知道他也是咬紧牙关紧挺着。
0: 嗯，
1: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你说我这么多年不降糖药也吃，
0: 嗯，
1: 胰岛素也打，这手术也做了，
0: 嗯，
1: 能想的方法就想了，
0: 对，
1: 他怎么就治不好呢？
0: 嗯，
1: 你说而且呢还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1: 哎呦，真是怕哪一天呢就彻底失明了。
0: 嗯，那是，嗯，
1: 你说那还活着干啥吧？真，
0: 嗯，
1: 那就不如死了得了。
0: 哎呀，
1: 我不能拖了一家子人呢。
0: 我理解您心情。哎呀，就是人这辈子特不容易，是不是啊？尤其这种最难的时候，啊，最难的时候。但是啊，我告诉你啊，越是这样，我们应该咬住牙挺住，千万别说这个丧气话，知道吧？所以这个，我跟你讲这么说吧，其实您不是那最倒霉的，因为这个糖尿病合并的合并症啊，很多的时候，你像人截肢的，是不是啊？彻底失明的，那太多太多了。说我们还在这个路上，我们一定要及时什么的止损，我们要扭过头来，要认真的找方法治疗。说白了，别像以前似的井底之蛙，就在井口呢看那个天，对不对？人家说啥是啥，哎呀，你吃药，哎呀，你用胰岛素，其实你用呗，你用了，用了也不行，对不对？所以人既然研究出来，临床当中有那么多种的好方法，咱们一定要去尝试新型方法。其实这个呢，你想想，胰岛素也好，特别这个降糖药也好，我们用多少年了？胰岛素几十年了，对不对？我们降糖药百多年了，但是有没有治好的呢？没有，固步自封，原地不动。我们要转变，我们要去找新的突破。传统治疗你都试过了，你再不转变的没出路了，不转变的不行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呢，咱们这样啊，我觉得今天呢听到老师节目是缘分，那咱们就来了解认识咱们的973致因子，跟过去任何的药物它都不一样。我跟你讲它怎么来改变你这个糖尿病的现状和你的眼睛并发症的啊。首先我们973致因子里面有什么呢？叫 TGF-β 糖受体细胞因子。这个物质是干嘛的呢？它是能够修复激活胰岛 β 细胞的。如果这块你活了，哎，促进胰岛素分泌了，你来胰岛素还用打胰岛素吗？是不是就不用了？血糖是不是自然就调节下来了？
1: 是，
0: 哎，这个 TGF-β 糖受体的细胞因子，它是可以抗氧化、抗糖化，促进糖代谢，能够让全身的细胞消除并发症、消除炎症的。所以这一过程当中呢，首先是从你的细胞层面是根本性的解决的。所以目前来讲，你解决这个根儿，它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技术，从你细胞层面最全面的去治疗这糖尿病的，对不对？所以说，首先这个你不用担心了，这特好啊。

0: 解吧。
1: 哎呦，理解了，史主任。
0: 哎，
1: 我听你这么一说完呢，我这心里边呢，就感觉就更敞亮多了。
0: 敞亮多，我还没说完呢，咱们再简单说，因为时间关系很有限啊，让你更敞亮。咱不是空口白牙的说白话，咱们是有落地的数据的。我是搞医的，所以说我喜欢用数据说话啊。我们在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临床中心呢，我们曾经用猪的胰脏做过实验，怎么呢？用这个胰腺肽之后啊，受损的猪的胰腺能够在48小时之内得到复活，能够至少呢恢复70%。那么呢，让我们这个自己能分泌出胰岛素的话，你想想，首先是不是要恢复胰腺功能？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利用细胞治愈方法。细胞质因子让它的整个胰腺功能全部恢复，其实这个数据更惊人，什么呢？是可以在5小时之内完成，就是我们胰岛素合理分泌的，对不对？至少功能在100天左右是恢复到什么呢？是90%以上的。啊，另外呢，咱们还有什么呢？有 C2 细胞生长因子，有 TK 神经活性因子。还有呢，外源眼底蛋白因子，这些都是这个细胞的治愈因子，是能够对于什么呢？细胞补充、再生、激活。那包括你的视神经细胞、视锥、视杆细胞，对不对？全部都能恢复它的生理功能。白内障的问题是从能够根上解决，就100天左右时间，你就可以看得出你视力明显是提升的，对不对？你自个儿出门啊，上超市啊，坐公交啊，过马路啊都没有问题，看车呀。手机扫码都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啊，全都是我们未来治疗的过程当中实实在在能看到的希望。给自己100天时间，讲话的让心脑健康，让细胞更新，对不对？让糖尿病全面康复起来，这多好，还要等吗？对不对？
1: 哎呦，这不用等了，是不是？我听你讲完呢，我这心里边呢可亮堂多了。过去你说咱也不知道什么叫高科技的方法。这幸好啊遇到你了。要不然呢，我还真就一条道跑到黑了呢。
0: 是不是？其实我没回国之前呢，大家走了很多年的弯路啊，确实很多病呢，确实治的过程当中很走弯路了，很绕了，是不是啊？不治还不行，这不怪大伙儿。啊，但是呢，史老师回来，我必须把咱们百年老字号的叫什么生物新药9西3治因子给大伙儿带回来。目的很简单，让咱们走投无路的患者，跟您一样的患者，都有重新恢复健康的机会。咱们一治一准儿，对不对？我们临床的数据太多了啊，咱们是能够根除这些老慢疾病的，那咱们是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为什么不选择呢？早点选择，早受益，是不是啊？哎，咱们行动起来。哎，好吧，
1: 对对对，那师傅谢谢你了。
0: 哎，
1: 我现在是啊，我早先用上了，我早先好，我可不想再受罪了。
0: 这就对了啊。行，那咱们跟肠胃热线及时联系啊，跟400沟通就行了。过段时间啊，您给我来电话，我听您康复的消息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吧？哎，
1: 好嘞，谢谢师傅，谢谢啊。
0: 好嘞，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嘞，我们再见啊，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石主任吗？
0: 哎，对，我是石主任，欢迎您啊，请讲。
3: 哎呀，你好啊，石主任。
0: 哎，
3: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
0: 哎，好。
3: 哎，这说实在，石主任呐、啊，
0: 哎，
3: 我听你这个讲课讲的呀，真是挺有道理的。
0: 好。
3: 哎，我听你讲的说这个治病啊，必须得相信科学。
0: 嗯。
3: 这个细胞治病啊，就必须得用这个细胞因子。
0: 哎，对。
3: 哎，这，哎呀，这包括呀、啊，哎呀，这句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好。
3: 哎呀。你看我现在这个社会发展说实在多快呀。
0: 对。
3: 就现在这个白血病都不算病了。
0: 哎，对喽。
3: 你那说哎那

0: 癌症那啥的，只要能用上好药，他就能好。
1: 哎，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些病，那还是怕啥呀？是不是？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就改革开放啊，确实让我们这思想呢发生很大的转变了，很大变化了。啊，医学也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不对医学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你想想，我们能把好的治疗方法带给大家吗？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就像咱们好多看不好病，为什么毕业了拿到文凭了，那还是用那些就是学习当中条条。

0: 就是有那种上不来气那种感觉，
1: 你这样
0: 心慌胸闷的。
1: 我打断您一下啊，您这样，你先把这个医院检查结果你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0: 哎呀，
1: 啊，
0: 我这当时啊是在我们那个大庆那个总医院检查的
1: 啊，
0: 当时查的这个彩超造影，
1: 哦，
0: 完了大夫跟我说，说我这个血管啊，周围就有那个80%的吧，都狭窄了。
1: 哦，80%，哎呦，那这个冠状动脉堵塞80%，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嗯，当时你心率怎么样？心率多少？
0: 哎呀，这心率吧，它就是快，
1: 嗯，啊，
0: 特别快的那种啊，
1: 特别快，心跳特别快，是不是？
0: 嗯。是啊，哎，跳得可快了，
1: 嗯，
0: 心脏跳的呀，
1: 嗯，
0: 哎呀，
1: 没错，
0: 就觉得，
1: 其实你堵塞80%的，为什么要快跳呢？就证明你心肌的能力还行。你看我治病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1: 别人可能都吓唬你，哎呀，你这病不治，你可能就完了，你可能就怎么怎么着了，是不是？但是我给你希望，希望在哪儿？你要知道，因为你有快速搏动的过程，就证明你的心肌的水平不是特别的低迷，它有自救的过程。
0: 嗯，
1: 心脏都在那儿响了，你干什么？你不给我血呀？是不是？我饿得要命啊，咋办呢？你不给我，我多蹦两下，对不对？他跳的就会快几下，
0: 嗯，
1: 快这几下的过程是什么呢？就是把周遭的不足的血液使劲往心脏回流，能懂吗？
0: 嗯，
1: 就是自给自足，在自救的过程。那么变相说明什么？说明一，你堵得很厉害，你堵了80%，对吧？二是什么呢？是心肌细胞自身还可以，也就证明它有自救的能力。
0: 嗯，
1: 他使劲在那蹦，对不对？但是你还有三是什么呢？你可能会经常出现心绞痛，你想想是不是？哎，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吧，就是这个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啊疼，
1: 对吧？
0: 有时候吧，你说，你都不知道是心脏疼啊，还是胃疼，还是肚子疼。
1: 嗯，
0: 哎，就是拐带这个肚子啊和这胃啊，反正都感觉疼啊，到最
1: 没错。
0: 哎呀。
1: 没错，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堵80%，我们讲了不通则痛，能理解吧？你这个心肌严重缺血，那虽然有自救过程，但是还是严重缺血的，不通则痛。你大约多长时间犯一回心绞痛啊？
0: 哎呀，之前吧，犯病的次数吧，
1: 嗯，
0: 就没像现在这么频繁，反正，
1: 嗯，
0: 就这两年吧，就这两年，哎呀，这总感觉，就是犯病的次数。
1: 嗯，
0: 啊，频率太频繁了，
1: 太频繁了，
0: 是不是就感觉胸口这个喘不上气儿了？
1: 嗯，
0: 好像就上不来气儿，憋得慌。
1: 嗯，
0: 好像嗓子眼发紧。
1: 嗯，
0: 上不来气儿。哎呀，
1: 哎，
0: 你说吧，你要说是最简单的吧，
1: 嗯，
0: 你说早晨吧，起来你穿个衣服，
1: 嗯，
0: 或者是弯个腰拿个东西，
1: 嗯，
0: 穿鞋啥的，
1: 嗯，
0: 就连洗头啥的，你就都感觉特别的累。
1: 对对。
0: 哎呀，你就是心里边啊，总感觉心慌。其实没劲儿啊，身上，哎呀，
1: 对对对，
0: 你看，哎呀，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呀，放个2-3次吧。
1: 哦，你看看，那不行啊！你说这种情况频繁发作心绞痛，你想一想后果是什么？因为犯心绞痛，第一个你本身很痛苦，这个你应该是无数次的这个体会过了，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其实每一次犯心绞痛，你的心肌就会受损一次，你心率为什么快？那你想想，他还有自救过程，你每一次都受损，每一次都受损，慢慢是不是就跳不动了？要么有就心梗发生，要么就心衰出现。你想想，对不对？所以这个后果就这两个。你现在还有别的症状吗？
0: 哎呀，还有就是现在呀，我的睡眠也不行，
1: 睡觉不行，
0: 就是睡不着觉，就是晚上啊总起夜，夜尿特别多，你说越是睡不着吧，他老想上厕所，
1: 没错，
0: 又一趟往厕所跑。
1: 嗯，
0: 哎，有时候一晚上啊，上个5-6次、6-7次啊，
1: 对，
0: 反正就是个睡，这觉啊，睡不睡的还是一个，还有啥呀？你说是不是啊？哎，睡不好觉，再一个咋的，是不是？就是我那个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这个肺子上边有一个小结节。
1: 哦，
0: 哎，我这有时候吧还咳嗽，就是咳嗽就感觉啥呢？就是感觉气儿不够用似的。
1: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问题还很严重的。啊，其实你看，从咱们中医来说的话，你的心是什么呢？心主神明之志，你心血不足，你安不了神呢，安不了神，你睡不着觉，对不对？你血严重不足，你想想，大脑也好，心脏也好，心脏都缺血，有没有这个射血分数啊？很低了，它射不到大脑上。大脑缺血，脑缺血就是睡眠不好的一个先决条件，对不对？所以一个是心，一个是脑受受影响。再有什么呢？肾水灵心呐，你总上厕所现在。你想想后果是什么？心衰的可能。

0: 能性非常大啊，现在这个状态。还有肺子上心肺是同源的，其实的心肺功能，心肺功能，你想想，最后好多好多医学上判定为这个人不行的下结论的时候，都会写上一条啥呀，心肺功能衰竭，对不对？你想想，你在用药过程100天内24小时不断的在帮助你把这个血栓呐啊脂质啊给你进行什么呢，溶栓降脂净化，保证你的血液是一种绝对干净的状态，反复循环的过程当中不会才有二次堵塞栓塞的表现，对不对？所以这个病是从根本上给你治好的。当你治好之后，自己是有自我过滤血液的能力的。你想想你的肝、你的肾是干嘛的？不就是滤过的吗？对不对？肝给你解毒，像化工厂，肾排出，就是你所有功能在提高。所以你以后不用药的时候，也不会反反复复出现血栓。即使再出现，可能是你想想你现在多大岁数？60、70岁，你再过60、70年之后再出现血栓，那可能我们人也就自然衰老。是不是啊，无疾而终了，那就不重要了，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种最彻底的，而且呢对于你这种病这最针对的治疗方法，不管你多严重多复杂，咱们9-7-3治愈因子一出手，那就是一治一个好啊，你可以放心治，能理解吧？
1: 哎呀，石主任呐、我听你这么一说，哎呀，我就感觉到真的有盼头了、
0: 就是、
1: 也有希望了、
0: 对，
1: 所以说呀，你讲这个9-7-3治愈因子啊、我必须得要把它用上。
0: 对。
1: 实际上吧是吧，我就说心里话，我的要求也不高。是不是？哎呀，我就想吧，只要让我的心脏病啊别再老犯病了，这天冷了吧，我也别让它再难受遭罪呀、
0: 对。
1: 不行啊。
0: 对，
1: 直到这样真的我就非常非常的满足了，是吧？
0: 其实您就是过去治病治怕了。对不对、其实呢您用过之后啊，有很多老同志都给我表态过了，说9-7-3治愈因子出手之后我们治好了，咱都可以出去跑马拉松了，你想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有专利的、而且呢也是唯一的一个啊由鼎恒生药业出品的，怎么呢，这是百年老药企、你要知道啊，咱们的药企的建厂时间比美国建国时间都长，你算算吧、是不是、它能实现100天的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让咱们的脏腑器官脏腑功能都能恢复正常。刚才我提到了，不仅你心脏在恢复，你的肝肾功能都在恢复，对不对？所以你那些刚才说到的愿望、我觉得那是一个小小的愿望啊，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你想是不是？完全可以的啊，好吧。
1: 哎呀，那真是啊，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可就有点落底了。那真是早点用上我好了，那个太好了，得好好感谢你呀、师傅。
0: 好，不用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您呢就是抓紧时间把药用上啊、咱们说真正的你去用上才知道好，真正获得健康，什么叫心动不如行动啊，对不对，这位朋友？
1: 是，那好，那挺好的、好了，那个太好了，得好好感谢你呀、师傅。
0: 好，不用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您呢就是抓紧时间把药用上啊、咱们说真正的你去用上才知道好，真正获得健康，什么叫心动不如行动啊，对不对，这位朋友？
1: 是，那好，那挺好的、
0: 哎，
1: 谢谢你，师傅。那我就抓紧时间把药定上，
0: 好、
1: 赶紧用上啊，是不是？
0: 对，没错。下一次我希望听到您见效开始康复的消息啊，就到这儿，咱们赶紧行。

0: 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上学或上班越到截止时间越不想做事。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越到截止时间越不想做事？难道拖延症找上门了吗？没错，这就是拖延症在搞鬼，而且是我们的大脑在故意偷懒呢、不管是学生赶作业还是上班族赶截止日期，截止时间带来的压力反而会让我们不想行动，这就是典型的拖延心理，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从科学原理来讲，大脑天生喜欢及时快乐，讨厌费力做事，写作业写报告需要消耗大量精力，属于费力任务，而刷手机摸橡皮能带来及时快乐，大脑就会不自觉地逃避费力任务，选择轻松的事。另外，截止时间带来的焦虑感会让我们产生逃避心理，觉得越做越难，干脆就不做，越拖越久。根据心理学研究，80%的学生和上班族都有拖延习惯，越临近截止时间焦虑感越强，拖延越严重，反而临近最后一刻才能被逼着行动。遇到截止任务时，不要想着一次性做完，把任务分成小事，比如先写10分钟作业，先写报告的标题，一步一步来，减少压力。关掉手机、橡皮等干扰物，专注做事15分钟，再休息2分钟，慢慢进入状态。提前给自己定一个提前截止时间，比如作业明天交，今天晚上完成，避免拖到最后一刻。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

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来进行展示。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评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所以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团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节目时段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对不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机会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了。我们先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同时也会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回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朝里一流芳，我年老他年轻，他路数我路生，怪我莫觉路。

0: 露了馅、啊、靴子底厚有板梗，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又响声，话咋磨的我脚不疼啊。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7: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6: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7: 想唱你就来。
8: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以便于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在这里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要展示的是一位小朋友，今年5岁了，他今天要演唱的是李双双当中的唱段，我们请出来这位徐同学。

们这位徐同学点赞，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了李双双当中的唱段啊，年龄虽小但是劲头十足，非常的认真。接下来作为家长来说，可以考虑让孩子在音准方面下下功夫，年龄还小嘛，才5岁，所以说气息他稍稍的欠缺，可能是根据我们后期的训练包括年龄的增长，这个气息会越来越好，但是音准是需要我们多多注意的。对于我们广大的戏迷朋友来说，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希望你们能给自己的宝贝在这个平台当中提供一个展示的机会，所以我们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宝贝能够在这个平台当中来展示一下，为我们的这位同学点赞，也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点赞。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来欣赏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请出来豫剧名家孟祥礼老师，听到的是他在李双双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豫剧名家孟祥林老师在李双双当中的一段哇哇地里好庄稼。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欢迎您在节目当中来唱一唱这段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我们请出一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血溅乌纱》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张老师唱到这儿。张老师在演唱的时候，他的吐字是非常清楚的，对不对？而且他的表演也是沉稳大方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请张老师可以聊一聊在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啊，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如何练习气息的，如何让自己的眼睛更加有神的，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当然大家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方法呢？同样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唱段。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豫剧杭派再传弟子宋子根老师在血溅乌纱当中的这段唱。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0: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1: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1: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啊，后来啊，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啊，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0: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0: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您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儿，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儿。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重，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热。

0: 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就太省事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脚，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3点4点呀、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0: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5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1: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啊，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5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但是您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1: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
0: 那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元，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想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呀、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呀？
0: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对，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1: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0: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呀、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您还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他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你一尝就知道了啊。400-710-2818，400-710-2818。
0: 而且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

0: 你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1: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1: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1: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0: 对，就是这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5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一分钱不花。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400-710-2818。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3种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大家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我们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啊，也就是说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可以以对唱的形式、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线下海选。以多人形式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好朋友，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的录制时间延长到5分钟，所以也期待着您的关注和加入。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请出来的是曲剧名家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4: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牛艳荣。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首先要注意吐字要清晰，节奏要准确，其次呢要进戏，也就是要进入戏中人物的内心感情来演唱。该喜悦该欢快的要喜悦欢快起来，该忧虑该奔放的呢也要做到恰到好处。
3: 谢谢牛艳荣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就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剧中人，此时此刻他是喜是忧，要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一个立体化的呈现。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除了日常的基本功训练表演，包括我们的眼神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大家在学戏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解答，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牛艳荣老师在杜十娘当中的唱段。